0: 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0: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

0: 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0: 一，起爆。
1: 昨天上午，在平步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路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路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2: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 平路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路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4: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5: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6: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5: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7: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5: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8: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5: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0: 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4: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7: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要改造。
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7: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

0: 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 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2: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丰富优质特色果品供给；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1: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城市设施更新改造，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2: 以智能化助推煤炭产业转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智能化煤炭产能占比接近80%。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今天介绍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
2: 住民宿、逛花海、品美食，多元化旅游业态绘就假日生活新图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稳步推进鲜食瓜果品种更新升级与种植结构优化，丰富优质特色果品供给。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林果管护的关键时期，在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果农陈松林在黄元帅林果示范园内忙着给苹果做定植修剪、水肥管理。林业技术人员来到他的园里查看苗木生长情况，围绕苹果树栽植密度、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向他讲解技术要点。陈松林：
4: 在专家技术指导下，我们全都采用了标准化种植模式，果树长势越来越好。
3: 这两年，萨尔布拉克镇鼓励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当地黄元帅苹果种植面积达到1500多亩，形成了品牌效应。霍城县的黄元帅林果示范园是我区众多林果示范园的一个典型。今年我区紧扣林果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以特色林果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紧盯优质、规模两大关键，全力推动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一区三带林果产业发展格局，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落地简约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3万亩以上，大力推广市场表现良好的名优特新品种。为实现哈密瓜资源高效利用，哈密市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建立了3级原料分级利用体系，一级优质瓜用于鲜食供应，二级瓜用于果切榨汁，不能达到商品果等级的三级瓜或者蔬果期乳瓜等副产物，则定向用于酿造果酒、白兰地、制作酱菜及萃取香氛原料，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农业科技公司种植端负责人刘宣伟：
5: 以前是不用的瓜，现在是变废为宝。最近我们上市的新产品就是哈密瓜果酒、白兰地还有酱菜，这是目前最新上市的，还有一款是果汁正在做。
3: 在产业链延伸方面，今年我区将聚焦做大做强林果加工业，走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径，用好自治区农产品加工业十条、产加销一体化建设等扶持政策，持续提升果品加工和贮藏保鲜工艺水平，丰富精深加工产品种类，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市场拓展上，我区还将发挥对口原浆机制优势，鼓励建设前置仓、专区、专柜，搭建便捷高效的产销对接渠道。同时，依托全疆各类口岸和中欧班列，进一步拓展境外消费市场，扩大出口规模，让新疆田飘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处副处长徐波：
6: 十五期间，依靠科技把我们的果园管好，提升我们的果品品质，提升我们的生产工艺，把新疆林果最好的品质展现给消费者。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三件，喀什地区三件，阿勒泰地

0: 区两件，哈密市两件，阿克苏地区两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两件，塔城地区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件，吐鲁番市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肺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我区各地加快建设城市道路、厕所等设施，更新改造老旧管网，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各族群众生活品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乌苏市和谐公园公共厕所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安装灯饰，打扫室内卫生。项目技术负责人秦建博介绍，和谐公园公厕项目是乌苏市新建20座城区公厕项目中占地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项目。
3: 乌苏市公厕项目点位共计20个，现已完成14座单体主体工程，8月份所有20座单体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2: 乌苏市今年新增的20座公共厕所内统一设置了垃圾分类桶、扶手、无障碍卫生间，部分公厕内还配备洗浴设备。与此同时，乌苏市加大对47座存量厕所的监督和管理，在24小时开放的基础上，配备专业的保洁人员，对公厕进行全天候保洁。乌苏市民张子怡：
4: 市民上厕所十分方便，公厕里面的卫生环境和通风做的都非常好，没有异味。
2: 在昌吉市中山路东侧一条规划路施工现场，挖掘机、运输车辆协同作业，开挖清运土方。这个项目涵盖地下供排水管网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等，预计7月底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昌吉市住建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韩守国介绍，今年昌吉市计划实施市政道路建设项目7条，总里程 9.8 公里，总投资6600多万元。
5: 加大城市道路建设推进力度，升级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片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激活片区发展动能。
2: 阿克苏市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在阿克苏市幸福北路、友谊南路等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拆除老旧管网，铺设新管网系统。作为阿克苏市重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总投资 1.6 亿元，将对8条主干道、19.6 公里的老旧管网进行全面更新改造，着力解决城区供热痛点问题。阿克苏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服务中心干部任永良：
6: 主要针对城区故障率高、供热能力不足、超期服役超过20年的老旧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更新改造完成以后，可以减少老旧管网的故障率，减少市政维修成本，平衡城区的热源，保障冬季的供热能力，补足供热短板。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持续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已建成6个自治区智能化煤矿，智能化煤炭产能占比接近80%，千万吨级矿井实现单班7人采煤万吨以上，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2: 在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一新煤业调度室，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便可远程监控和操控煤炭采、运、洗、选、筛分及供电、通风、排水等环节，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和应用。一新煤业副总经理岳洪涛介绍，通过智能化建设，可以实时查看原煤生产系统，了解井下生产状况。
7: 完成通风、压风、供电、排水等固定岗位智能化改造，构建了采、掘、集、运、通全流程智能

0: 管控格局。
1: 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公司、伊犁能源矿井是新疆首座千万吨级特大型井工矿井，目前已建成新疆首个微模块数据中心，集成安全监控、视频巡检等29个子系统，依托 AI 视觉识别技术落地20个 AI 应用场景，将智能化基因深度融入生产各环节。公司机电工区副区长唐松：
2: 这些智能系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实现了精准能耗管理，通过压风机余热回收、削峰填谷用电策略以及变频技术推广应用，每年节电超百万千瓦时，逐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
1: 当前，伊犁州正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持续深化现有智能化系统应用，加快推进绿色矿山、智慧矿山建设，积极开展煤矿、人工智能加重点项目试点，以在建一泰年产450万吨露天煤矿为试点，推广 AI 加露天矿绿色智慧采运设备提升工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3: 眼下正是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新投纺织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无人机巡查、实时投屏分析等新成果为工地装上天眼，传统施工场景因科技赋能焕发新生，提质增速。请听报道。
4: 乌鲁木齐新投100万锭棉纺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1.869 万平方米，其中171标段20万锭已开工建设。这一项目体量大、业态全、跨度广、标准高、点位密，对质量安全监管提出极高要求。为此，项目施工方率先引入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有效弥补人工巡检盲区多、风险高、复盘难等短板。项目建设方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建总承包事业部直属项目三部项目经理董世昌告诉记者：
5: 采用无人机能更好地解决项目的无死角全方面的巡检，解决了人员的在巡检过程中因场地面积大容易产生疲劳、巡检不到位等存在的一些安全检查漏洞。
4: 此次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技术的落地，也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一次重要创新，推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的根本转变。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王磊：
6: 我们以此为契机，不仅要推广无人机智慧工地监管的应用，而且要提高后期的造楼机、各种机器人在施工现场的应用，真正的实现科技赋能和智慧工地的建设。
7: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试运行，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能轻松享受到专家的权威诊疗服务，无需再为看病奔波。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5月26号下午，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在诊室坐诊，接诊间隙，他在电脑上登录了互联网医院，患者殷先生的复诊信息随即弹出。郭峰：
9: 我们就可以点开他的这个云端号，看到他的基本信息，也可以看到患者的诉求，没有明显的特殊症状，这次就给他开一个慢性肝病的一个长期口服的药物，保存提交，患者就可以从我们云平台上进行支付，支付完之后直接可以把药寄送到患者的家里。
8: 不到五分钟时间，殷先生完成了在线复诊。他告诉记者：
10: 我以前一直在中医院看病，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我现在上线了之后，我就只用在手机上挂号，就随时随地的就解决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8: 目前医院已有200多名专家入驻互联网医院，重点为群众提供在线复诊与图文咨询的服务，后续还将推出中药特色茶饮方、互联网加中医护理等中医特色服务。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轮台县的西域都护府，实证了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历史，见证着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11: 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两组主题群雕率先映入眼帘，再现张骞通西域、正极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历史场景。馆内专题展览系统梳理两汉以来西域治理脉络，让久远的历史变得

0: 清晰可感。讲解员艾丽菲热乌拉木江。
1: 汉之号令班西域仪，始与张骞而成于正己。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正己是首任西域都护，这两人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0: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轮台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政权在西域设置的首个军政管理机构。自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
2: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坚实基础，民族共同体凝聚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力量源泉。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置，翻开了西域历史的新纪元。
0: 如今，学界将轮台卓尔库特古城列为探寻乌垒城的核心目标。遗址内的大型房址、朱漆木柱等遗存都显现出高等级官式建筑特征。轮台县西域都护府遗址群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刘少华：
3: 因为朱漆在我们汉代和历朝历代里边，这是权力的象征，基本上是出现在官方的这些建筑里面。
0: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持续开展发掘与研究，对比城址年代、建筑规制、出土文物，逐步印证卓尔库特古城与西域都护府治所高度契合。为保护珍贵遗存、解读历史内涵，当地同步推进遗址保护、场馆建设与活化利用。2025年，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与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不仅完善了参观设施，还通过沙盘、动画、影像等数字化手段，全方位还原古城原貌与汉代西域的社会风貌。刘少华：
3: 更好地呈现给大家看出来原来的样貌，最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更好地搭建起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个平台。
4: 美丽中国行，拜城县积极发展酸枣种植产业，用小小的酸枣将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绿洲。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静妍、拜城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5: 眼下，在拜城县亚图尔乡哈拉苏村酸枣种植基地，一排排酸枣苗扎根戈壁，挺拔生长，行间套种的葫芦瓜藤蔓缠绕，硕果缀枝。2025年以前，这里曾是乱石遍布、荒芜贫瘠的戈壁荒滩，当地实施了规模化酸枣种植项目，项目总种植面积达8000亩，横跨拜城县亚图尔乡、托克逊乡，将荒漠治理、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培育深度融合，稳步实现戈壁荒滩向生态绿洲、生态资源向富民增收的华丽转变。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告诉记者：
6: 原来这个地块全部是戈壁滩，经过我们1年的整改，从一个荒芜的戈壁滩变成了现在我们可以种植酸枣啊，包括林下作物，既有利于土壤的修复改良，又有利于未来的可持续性。
5: 工程启动初期，酸枣幼苗受环境影响，成活率仅为65%。为攻克戈壁种植技术难题，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深浅沟交替灌溉技术，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破解干旱缺水种植难题，创新推行酸枣加葫芦瓜林下立体套种模式，利用高低作物互补优势，为酸枣幼苗遮风挡沙、保伤固土，有效改善幼苗生长环境，提升苗木成活率。经过技术迭代与精细化管护，酸枣幼苗成活率提升至如今的80%以上。张浩然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当地全面普及林下套种模式，土地利用率、产业附加值持续攀升。
6: 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不仅植树绿化了环境，减少了风沙，同时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例如拔草呀、种植啊，包括补枝补造啊，我们都需要人工，平均下来就稳定的工作岗位会达到30000人次。
5: 拜城县亚图尔乡哈拉苏村村民托赫尼亚兹·玉素甫自去年7月起在这里工作，他说：
7: 现在一个月工资7000块钱左右，还能学到酸枣管理技术，我现在非常满意，非常开心。
8: 幸福主理人，
9: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

0: 听报道。
1: 走进王帆的面塑工作室，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精巧，神态生动，令人叫绝。王帆自幼喜欢画画，上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工艺美术，毕业后他便一心扑在了面塑上。
2: 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
1: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拨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造型。为做出好的作品，王帆经常到新疆各地采风，他的面塑作品《那达慕蒙古博客手》《秋瓷五韵》《敢巴扎》都极具新疆特色。兵团主题系列作品《军垦魂》生动展现出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让无数参观者动容。
2: 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
1: 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他还不忘传承技艺，常常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大家做面塑。
2: 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3: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乡村集市客流涌动，购销两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5月27号假日第一天，乌鲁木齐市北京路汇佳时代超市早早迎来客流高峰，烘焙区、日用品区、熟食区等各个区域货物琳琅满目，摆放整齐。市民正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乌鲁木齐市民隋女士：
5: 又熟食又生食，吃的用的非常齐全，非常非常丰富，我觉得需要的都能在这购到，很便于生活。
4: 乌鲁木齐市北京路汇佳时代营销部工作人员孟冲介绍，为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采购需求，超市提前半个月启动供应保障方案，从物资储备、供应链条、食品安全、惠民活动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部署。
6: 我们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保证商品的新鲜、价稳、量足、不断档、不缺货。同时我们在百货方面也推出了600送400的活动，装品低至8折。
4: 5月26号放假前一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汇农集市上格外热闹，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商贩的吆喝声、市民的交谈声交织回荡。羊肉摊摊主胡尔西旦阿克帕尔告诉记者，自己当天准备的新鲜羊肉到中午已销售殆尽。
7: 客流量特别多，我们平时就是每天7头羊卖完，今天卖的12头。
4: 除了刚需采购，沉浸式休闲体验消费也是假日消费的热点。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一家商场，亲子游乐、观影休闲、文创潮玩等业态人气爆棚，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乌鲁木齐市民王嘉宾带着家人前来休闲放松。
8: 这个商场小孩子和大人都可以玩的项目比较多，比如小孩可以玩淘气堡，我们去看看电影，妈妈可以去做做美甲、逛逛街啥的，大家都能放松放松。
0: 这个假期，短途自驾、花海观光、户外露营等多元化旅游业态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让大家的假期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赵善斌、赵新红的报道。
4: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的天山大峡谷景区游人如织，雪山、草原、松林、峡谷、湖泊等自然景观交织成一幅壮美的山野画卷，吸引大批自驾

0: 原来云南游客沈瑶，
1: 大片芍药花海，哇，好美呀！特别特别喜欢新疆的风土人情。我们拍了很多新疆的雪山、草原、花海。
0: 花海不仅装点了乡村美景，更激活了乡村文旅经济活力，带动周边餐饮、土特产销售、休闲服务等业态升温。新源县托尔根乡喀拉奥伊村村民贾兰花，
2: 来的游客特别多，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我们家庭的收入，继续用心管理优化配套服务，让更多的游客领略土尔根的田园风光。
0: 玛纳斯县深挖近郊休闲文旅潜力，盘活乡村闲置房屋资源，创新打造庭院厨房特色文旅新业态。院内配套种植无公害绿色果蔬，配备柴火灶、烤肉炉等设施，单日200元小院全包的体验套餐，让游客可以亲手采摘食材下厨烹饪，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田园生活。新颖的游玩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成为近郊短途游的新选择。游客张琪言，
3: 这个院子特别的大，我们十几个人完全可以玩得开。院子里还有农户自己种的绿色蔬菜，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有水有电也很方便，很划算。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将于9月7号到9号在喀什县综合物流园举办。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将汇聚300多家涉农企业，集中展出500多类、2000多台套先进农业设备。
5: 5月22号至27号，阿勒泰市代表团前往重庆市开展文旅招商系列活动，参与新疆有约渝建丝路文旅推介会，举办阿勒泰市土地及文旅项目专场招商推介会，以文旅为纽带，深化对口援疆协作。
4: 昨天，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在北京首发，并在全疆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4: 阿勒泰多云转晴，12到22度。
5: 塔城小雨转晴，11到23度。
4: 伊宁晴，14到27度。
5: 博乐晴，12到29度。
4: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7到29度。
5: 回屯晴，16到30度。
4: 石河子晴，15到30度。
5: 昌吉多云，16到30度。
4: 哈密晴，15到34度。
5: 吐鲁番多云，24到41度。
4: 库尔勒多云，19到34度。
5: 阿克苏晴，17到33度。
4: 阿图什晴，14到29度。
5: 喀什晴，15到29度。
4: 和田多云，17到29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天、杜浩，主播子涵、

0: 期已经五月份了嘛，那六月份的时候是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那如何科学的去安排这个考生的营养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头痛的事情，或者是就在想，哎，这个马上孩子要中考了，要高考了，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好、比较健康、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从而不要影响到他的一个学习能力，包括考试的一个成绩。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到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给到大家一些这个饮食安全的建议，包括一些这个如何去应对在这种关键节点的时候，这个家里的孩子或者家里的小朋友这样的一个饮食规律了。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考试之前是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的这个罗主任也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应对这个越大的考试，咱们越要放平这个心态。饮食上面呢，安全是首要的，我们营养均衡是一个核心。那我们考生应当尽量的保持和平时一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咱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食物的数量，都要和平时基本保持一致，不要盲目的去食补。对于易引起过敏的或者既往有过过敏的食物，绝对需要避免，不要去尝试。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的数量，包括食物的一些种类，一定要和平时基本上差不多。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家长觉得在这种中高考的这个关键节点要给家里的孩子补一补，那先给他来上一大锅鸡汤或者炖汤，然后这个喝多了，哎，反而引起了上火，身体不太舒服了。那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尽量要保持和平时自己个人的饮食习惯相同的一些这个吃食了。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家里平时吃饭的时候在哪些点是比较安全的呢？
1: 那咱们尽量选择在家里，学校食堂是最优的选择。咱们尽量呢不要在这个路边路摊的一些点去就餐，一般这样的无法做到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保证。
0: 是的。
1: 然后此外的话，咱们还是要尽量减少这个在外就餐以及这个点外卖的频次。咱们食物呢选择上，食材一定要新鲜，食物一定要烧透煮熟，最好呢是现制现吃。
0: 是的，这就说到了这个很多的中学生，然后或者说是这个高中生，他呢可能会觉得这个路边摊比较有味道嘛，可能平时会点上这么一次两次，或者买上一次两次，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但可能这个路边摊他的一些这个餐食没有得到一些完全的保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这种比较辛辣呀，或者味道比较重啊，或者说是这个新鲜程度自己也无法判断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自己肠胃的一个不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关键节点，尤其是中高考或者还有这个夏天盛夏时节，我们尽量选择这个食材新鲜一点的地方，然后也不要去这种无证或者食品安全状况比较差的这样的餐馆进行一个食用。那还有就是我们夏天天特别热了，肯定会喝一些这个凉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哎，天太热了，我来一杯这个冰可乐，或者说是一些奶茶饮品，或者说是这个果汁的一些饮品，然后里面放上大量的冰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生冷的一个食物或者说是饮品对肠胃的一个刺激是比较大的，可能一次两次偶尔会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天气比较热经常去喝的话，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肠胃引起一阵子的这个不舒服。同时我们在这个食用时令瓜果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清水就把它浸泡并且洗干净，然后吃的时候也一定要去皮了。那除了这些这个点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才可以保障到我们的自身的一个生理状态的安全呢？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然后居住场所的一个环境卫生，也要做好这个公共设施的清洁消毒。然后咱们在这个备考期间呢，还是要保持和平时一致的一个作息规律，尽量避免去熬夜，保持咱们情绪的稳定，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这个罗主任跟我们提到的，首先前面提到的如何安全的去安排这个考生的饮食。那同时也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中考阶段或者说是高考阶段，一定要遵循着平时孩子平时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公共营养师。那我们的专家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吃饭的一个习惯，包括食材对哪些有过敏的情况。就比如说有些孩子这个乳糖不耐受，这个你想的可能是这个期间给他喝点牛奶，反而会引起自己肠胃不舒服，胃胀啊，胃酸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尽量就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了。那同时还有就是在备考期间，我们饮食结构上需要注意哪些？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很多家长朋友们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些重要节点，一定要保证孩子的身体机能要跟上，所以会给他们补一补。那我们如何正常或者正确的在饮食结构上去给孩子补一补呢？
1: 那咱们备考期间呢，这个饮食结构是更加要注意这个三保。那主要是哪三保呢？就是咱们要保能量、保专注力以及保护这个免疫力。首先呢，咱们要保证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
0: 是的，
1: 那每天呢至少要保证一个鸡蛋、1到2杯的牛奶或者奶制品。然后咱们要适量的摄入一些鱼、虾、瘦肉以及豆类等。那像我们鱼虾贝类，尤其是一些深海鱼啊，它富含一些 DHA， 像这个蛋黄呀、肝脏呀，它富含磷脂，那这些对于维持我们大脑的高速运转，促进我们的思维和记忆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第二嘛，我们要保证这个维生素的摄入。
0: 是，
1: 像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每天要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而主要是以一些深绿色的为主。可以辅以一些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番茄、菠菜等。那咱们蔬菜水果都属于一个碱性的食物，它是有助于减轻咱们的压力和疲劳，保持思维的敏捷。那咱们第三个，一定要保证主食的摄入。
0: 是的。
1: 但是在保证的同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杂粮，可以在主食中混入一些全谷物的杂粮薯类，像山药，它们呢都富含一些膳食纤维，且升糖反应比较缓慢，然后有助于咱们长时间的稳定精力和情绪。那在这些主食的保证之后呢，咱们有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一个情况，可以选用一些零食。但咱们这个选用的零食呢，要尽量少吃一些糖果，包括一些含高糖的饮料以及油炸的食物，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水果、奶类以及坚果作为一些零食。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保证这个主食的摄入，同时也要适当的去吃一些这个粗粮和杂粮，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吃完午饭啊，或者说是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就会晕碳了。
1: 对，
0: 是的，就有很多的这个人说，哎，吃完饭就瞌睡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这个精米精面摄入的过多了，可能像这种膳食纤维啊、菜品、水果等等，反而摄入的可能会有点少，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同时我们选择零食，这个像我们前面的这个罗主任也是提到了，很重要。有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有点饿了，尤其是到这个12点到1点，下午5、6点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好的选择那就是这个坚果或者新鲜的水果了。一到下午吃个橘子或者是洗点这个苹果吃一吃，都还是挺不错的。
1: 对，
0: 那坚果呢，作为这个优质的植物蛋白，也是可以作为身体的补充剂来吃的。然后关键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罗主任也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样的一些基础之上，就是有没有一些关键点。
1: 那咱们关键的呢，就是不要突然的去改变咱们这个饮食的习惯。那这样如果突然的改变的话，容易引起一些胃肠的不适。然后会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其实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就是不要突然的去改变饮食习惯。因为在一些情况之下，有些人觉得在重要节点之前，来运动之前，那我们就多吃点肉。但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不是那么的爱吃肉，或者说是身体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摄入量，包括他的一个吸收量没有那么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一味的去给孩子补充这个肉的话，反而可能会引起肠胃他的一个不适应了。所以说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进行一些这个饮食上面的变化，或者说是每天可以多增加一道这样的肉菜啊，或者一道这样的素菜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点之外，一日三餐的科学搭配

0: 界非常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了解到的知识点了。因为很多人他的一日三餐是根据自己从小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家人的饮食习惯，或者甚至是周边有什么我就吃点什么。但是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科学配比的营养的一日三餐的一些比例。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早餐吧，也请罗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早餐怎么样吃比较健康，早餐怎么样吃能够是让我们摄入到最全面的营养的。
1: 对的呢，那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主食能量的摄入，以及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以及适当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呢，咱们在这个选择早餐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鸡蛋一个，然后这个牛奶200毫升，有条件的就这个作为一个首选，首要的必须选。其次咱们的主食可以选择全麦面包2片，也可以选择1到2个鲜肉包或者一个馒头。
0: 是的。
1: 那咱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再加入一点这个蓝莓呀、核桃呀这一类的坚果。那可以让我们这个一早上激活我们全身的一个状态。
0: 是的，精力比较充沛一点。
1: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早餐呢尽量不要去选择这个油条呀、煎饼呀这一类的高脂的食物。
0: 高油高脂的食物，这么一说的话我还踩雷了。因为以前我早餐特别喜欢吃这个煎饼果子，然后大家都知道煎饼果子里面确实是这个油含油量是比较大的，其实这么吃可能是没有那么健康的。还是按照这个罗主任说到的，首先就是鸡蛋，还有全麦面包，或者是牛奶、豆浆，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水果，包括一些这个坚果，都是能够补充到自己一天的一个一天早上的一个营养能量的。那我们说完早餐之后，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午餐怎么样吃，可能会比较的健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考生或者高考生临近考试的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自己家里人会非常的关注自己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状态，就觉得这个民以食为天，食补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在这个午餐搭配上肯定也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些建议的。那也请罗主任跟我们说一下午餐怎么样吃会比较好一点呢？
1: 好，咱们在这个午餐的推荐上面，首先一定要保证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一个炖牛肉呀、清蒸鱼呀。
0: 是的。
1: 然后此外的话要搭配一份蔬菜，比如说香菇炒油菜呀，然后青炒西兰花呀，这些都是不错的。此外可能咱们因为夏天比较热，然后咱们可以配一个冬瓜丸子汤来解暑。此外的话一定要保证适量的一个主食的摄入，咱们比较推荐的是一个杂粮饭。
0: 是的，那就是一个肉菜一个素菜外加一个汤。那还有就是这个主食千万不要只摄入精米精面，还要吃一些这个杂粮饭。我觉得有一个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好的点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是我有的时候有时间或者说是买了这些食材会做。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蒸米饭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新鲜的玉米一起蒸进去，就蒸的话可能2到3人份，但是会剥一整个大玉米进去。还有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就是这个南瓜或者是红薯洗干净的时候切成小块蒸到米饭里，我觉得这样吃还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家里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患者嘛，有的时候我也会把一些这个粗粮，就是这种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榛子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较粗粮的食物加入到米饭的这个蒸煮过程当中，蒸出来其实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可能和精米精面是有些差别。虽然说不是每天都这样做，但是我觉得1/2的一个时间我都是这样去做这个米饭，或者说是面条的时候也可能会加入到一些这个魔芋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荞麦面等等。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当然了，除了我们推荐到的一些午餐，当然还有禁忌，那也请罗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午餐有哪一些不太适合这样临近高考中考的学生吃的东西呢？
1: 好，咱们临近高考了，咱们还是要尽量去避免这个油炸的食品，包括一些肥肉，像不能中午来一个大肘子呀，来一份这个红烧肉呀，
0: 是
1: 这一类油腻的食物呢，都会增加我们一个胃肠功能的负担，这会

0: 让我们产生这个食物进食之后呢，我们需要有大量的这个能量去进行一个对食物的消化，然后对我们大脑呢，它的功能就会不足，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然后降低我们这个学习的能力。所以呢，大家中午呢一定要避免去吃这些油炸的、含脂分太高的一些食物。
1: 是的，这样呢就是没有办法让这个下午的学习就是精神或者是专注力投入到学习当中，甚至这种全部吃油炸食物或者说是这个肥肉等等的一些食物，可能会造成这种胃肠的不舒服，包括积食等等。那我们的晚餐又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0: 那咱们晚餐呢主要是一个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咱们可以推荐一点，比如说煮一点小米粥呀，然后咱们可以搭配一点香菇炒鸡肉，还有这个菠菜鸡蛋面呀，还有咱们这个纳仁面呀，可以加一点青菜。然后咱们在晚餐这个进食的过程中，一定要这个避免一些容易辛辣胀气的食物，比如说洋葱呀、红薯呀、板栗呀这一类，会影响到我们胃肠道功能，影响到我们休息状态的食物，我们尽量去避免一下。
1: 是的，那晚餐还是建议大家吃一些这个非常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那但是我觉得现代的人就相信罗主任也知道，我们可能晚餐进食的时候可能食物会更加丰富一点，甚至这个高油高脂高盐等等。那对于这个需要中考高考的孩子来说，作息非常重要，那晚上想要休息的好，第二天早上才能够学习的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晚餐还是选择尽量清淡一点的食物为主吧。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很多的孩子晚上可能会进行这个复习或者说是学习，很晚了。那大家也知道，这个青少年他的这个肚子饿得非常的快，也需要这个进食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然后在这样需要进食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加餐，然后就是比较好比较有营养，但是又不会伤害到自己肠胃的一个运作呢？
0: 那关于这个咱孩子复习到比较晚，那需不需要加餐，那我们首先就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平日的作息。那如果长期都是复习到比较晚且不加餐的孩子的话，那咱们在这个高考前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一个加餐。
1: 是的。
0: 那如果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冲刺备考，然后咱们学习到很晚，然后有这种饥饿感，咱们可以加餐，少量的加餐，但是一般我们就是尽量在这个睡前一个小时前完成，尽量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内再进行一个进餐的一个需求。然后此外的话，咱们在这个选择上面可以选择一个温牛奶，那比如说半根香蕉，或者煮一小碗的这个莲子粥，然后这样比较清淡，然后又能保证我们这个赶走这个饥饿感，维持我们一个正常机体机能的一个恢复。
1: 是的。那晚上还是说更加建议大家吃一些这个流食或者是比较温和的食物，或者是水果，就是我们让自己饥饿的感觉消失就可以了，也不用吃得特别特别的好了。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罗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在这个临近中考或者是高考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如何安全的去安排考生的一个饮食结构，那如何让考生放平心态，那营养均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夏季炎热的时候，考生如何通过饮食有效地进行一个防暑降温，同时避开肠胃的不适。包括现在夏天嘛，喀什地区有非常多的时令水果，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安全地去食用这些水果呢？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辞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儿。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3: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今天我们专家在身边的环节邀请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生、公共营养师罗丽凤主任。他今天给我们主要介绍到的是在中高考冲刺的一个阶段，如何的去安排安全的去科学营养的安排考生的一个饮食，包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一个营养摄入是完全足够够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如何正确的去安排一日三餐的一个营养，那夏季比较炎热，很多家长就说给孩子们煮点这个消暑的汤，或者说是做一些这个比较清淡的食物。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饮食有效的进行一个降暑或者说是降温呢，同时避免肠胃有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呢？
4: 那咱们新疆喀什是一个这个水果很夏季水果很丰富的一个地区，
3: 嗯，
4: 那么咱们首选呢本地的一些消暑的饮品，那咱们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些酸奶，像咱们本地产的一些酸奶嘛，质地浓稠且富含一些益生菌，有助于咱们消化和情绪的稳定。其次像比较清淡一点的一个薄荷茶，
3: 嗯，
4: 或者这个罗布麻茶，咱们都有一些清热安神的作用。其次咱们要避免一个冰镇的饮料和过量的一些冷饮，比如说一些冰可乐呀、冰水果汁呀，
3: 嗯，或者是大量冰块的这样的一些咖啡饮品。
4: 对的对的。那此外的话咱们可以巧用一些瓜果，像咱们喀什盛产这个西瓜、甜瓜、哈密瓜，但是考生呢咱们不宜空腹或者大量的食用，尤其不要吃冰镇以后的瓜果，咱们建议在餐后一小时少量的食用水果，
3: 嗯，
4: 并且尽量可以用温水浸泡或者削皮后食用。
3: 嗯，是的。
4: 然后咱们

0: 主要是一个清淡的搭配为主，像午餐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凉面凉皮，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选择正规的店铺，避免去一些路边摊，但调料中呢要少放一点辣椒和醋，以免刺激咱们的胃肠。晚餐呢仍然以温热易消化的一些汤面和粥为主。
1: 嗯，是的，
0: 此外夏季比较炎热，咱们一定要补充这个水分，充足的水分，咱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温开水，保温瓶的温开水，少量多次的饮用，也可以在那个水中呢加少许的食盐蜂蜜，这样可以补充咱们的电解质和能量。
1: 嗯，是的，我们前面说到了如何正常的通过饮食有效的防暑降温，同时避免肠胃不适，像我们的罗主任就提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喝点酸奶，那还有这个薄荷茶，还有这个罗布麻茶，这也是喀什比较常见的，那很多的这个餐厅也会放点薄荷，那同时吃点水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生活当中可以吃常温的这个西瓜还是挺舒服的，因为冰过之后我觉得牙齿会有点不舒服。那刚才罗主任建议到是用这个温水浸泡之后削皮之后再吃，我觉得常温的也一样可以做到这个降温解暑，还有清淡的主食搭配可以适当的增加，吃点凉面吃点凉皮。那比较重要大家都知道凉皮一定要吃新鲜的嘛，就是当天的，不要吃隔夜的。那还有就是补充水分，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就带这个茶杯或者说是去购买，那如果说真的觉得哎有点热了，我们喝常温的水，因为这个很多常温的水它其实喝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凉的，因为放在室内的角落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些之外，大家也都知道五月份比如说杏子呀桑葚还有樱桃现在是上市比较多的一个时候了，那作为这个新疆喀什的孩子们，这些水果如影随形的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就集中的开始吃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快要考试的阶段还是很想吃嘴馋，那如何去正确的安全食用这些水果呢？
0: 那咱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对这个水果的清洗和这个去皮。
1: 嗯，
0: 那常规的话咱们可以在这个食用前用这个温水或者清水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使用这个流动的水将它冲洗干净，像带皮的杏子樱桃建议可以去皮以后使用。
1: 嗯，
0: 咱们可以减少这个农药的残留啊，包括一些细菌的感染的风险。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用量上面呢，咱们呢一定要控制一定的少量的摄入，因为这个水果嘛虽然好但是它含糖量高，所以我们建议每日水果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00克，大约呢是自己的一个1到2个拳头的大小。
1: 嗯，
0: 那咱们过量的食用容易导致这个血糖波动大，甚至可能引发一些腹泻或者上火。然后推荐的食物呢像杏子呀桑葚呀，它虽然性情温和，但是如果过量的食用也会造成一个上火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比较容易拉肚子。
0: 对，然后为了这个进一步的安全进食呢，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空腹去食用它。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酸性较强的水果，比如说一些青杏啊还有山楂，像空腹食用这些易刺激胃酸分泌的食物往往会引起一个胃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呀反酸，甚至会出现一个呕吐。然后咱们最好呢在两餐之间或者饭后一个小时然后进少许的水果。然后此外的话咱们桑葚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季节，但是对，但是它不易保存，我们尽量呢是现买现吃，避免食用变质或存在这个放置过久的一个桑葚，以防细菌性的肠胃炎。
1: 嗯，对的。那我们说到这些之后，其实今天提到的这个饮食方面会更加多一点，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备考期间，那很多人压力会比较大，就是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包括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我们的考生如何通过饮食缓解自己的一个考前焦虑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这个罗主任给到我们所有的考生包括所有考生家长一个建议吧。那在这个饮食方面如何去缓解考前的焦虑呢？
0: 对的，那咱们马上就要面临这个人生比较重大的一场考试，那焦虑是难免的。那从饮食上如何缓解我们考前的焦虑呢？首先咱们推荐呢补充这个 B 族的维生素，比如说一些全谷物类像燕麦呀糙米呀

0: 还有这个瘦肉、豆类、绿色叶子的蔬菜类都富含一个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有助于咱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可以缓解咱们紧张的一个情绪。
1: 是的。
0: 此外的话，咱们可以摄入一些富含镁的食物，比如说一些深绿色叶子的蔬菜、坚果，像香蕉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镁元素，这个都有助于咱们放松神经和这个肌肉，可以改善咱们的睡眠质量。那为了缓解这个焦虑呢，咱们要避免就是一个过量饮用这个咖啡因。那像咖啡呀、浓茶、功能性的饮料呢，虽然可以提神，但是过量的使用都会导致一个心慌焦虑的加重。因此咱们可以喝一些比较清淡的茶，像菊花茶、薄荷茶，或者用这个温牛奶来替代这个饮品。此外的话，为了缓解咱们的这个焦虑，我们一定要规律的进食，还是一个定时的三餐，避免因为紧张而暴饮暴食或者不吃，咱们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然后情绪也会更加的一个平稳。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些，如果说考生在这个考试当天或者早上出现了紧张性的呕吐或者是腹泻，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或者是如何应急处理呢？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少，很多家长可能会突然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是有一天早上突然就是呕吐了，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也没什么感觉，继续上学了。那在这种考试的时候，那很多人精神是极度紧张或者紧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应急处理呢？
0: 对的，首先呢，咱们因为这个考前的紧张，也可能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这样，会有一过性的这个腹痛，因为紧张的情况下，咱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本身也会引起咱们这个腹腔脏器的一个收缩，
1: 没错，
0: 会出现一个腹痛的情况。那此外呢，除了精神因素以外呢，咱们比如说考前吃了一些生冷、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呢，也会导致一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不适。所以咱们呢，尽量在这个考试前的三天呢，就避免吃这些刺激、生冷、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那如果考试的当天比如说比较匆忙，然后来不及吃早餐，那咱们可能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一个低血糖头晕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建议考生呢可以随身携带几颗水果糖以应急。
1: 是的，或者是甜的饮料也可以。
0: 对，那如果在这个考试过程中或者当天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那咱们在短时间内呢可以先这个进食一下，但是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开水或者淡盐水，来保证我们机体呢这个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1: 是的，
0: 防止这个脱水的情况。若症状比较持续的话，那咱们可以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那可以这个缓解咱们有没有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引起中暑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的症状。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出现一个腹泻，那咱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蒙脱石散，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思密达，那它可以对症处理。如果就是有这个考前三天比如说有去了一些路边摊啊或者不卫生的食物、过期的食物啊，咱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诺氟沙星，那这个嘛它对这个止泻就是抗感染效果特别的好。那咱们服用药物之前，那尽量咨询咱们专科的医生，不要自己私下去服用。那同时可以口服一点补液盐，或者多喝这个淡盐水也是可以的。那咱们考试的当天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尽可能的呢，早餐选择一些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可以喝一点小米粥、白粥、蒸蛋羹、那馒头。那咱们可以避免喝一些牛奶、豆浆，那这一类的食物呢，它容易产气，也容易刺激一些胃肠。那此外的话呢，家长呢，如果见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呢，一定要保持冷静，那给孩子鼓励，那咱们避免去过度的关注他，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这个放松自己的心情。
1: 是，其实说了这么多，那像我们的罗主任肯定也是碰到了非常多在重大考试期间家长可能会由于过度的关注然后犯一些这个小错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家长一般就是做哪一些事情可能会让这个学生感到不太舒服呢？
0: 那比如说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周边

0: 因为有一些家长嘛，他会过度的给孩子这个做一些补汤补肉，比如说每天给他炖点人参鸡汤呀，然后这样反而会引起这个食物导致这个上火的发生，包括口腔溃疡的一些出现啊，心情烦躁呀，这都是一个过度进补的一个不良反应。
1: 是的。
0: 此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呢，那个在考前就是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不好或者吃得不健康，突然给这个食谱做了一个大变脸，把这个以前觉得不健康的那通通换成健康的绿色的来给这个孩子吃。那这种过度的食谱变化呢，孩子突然会有一个不适应，去抗拒，就不愿意吃东西了，因为他平常就是不怎么喜欢这一类的，那突然大变脸呢，孩子特别的容易抗拒，一个抵触的一个情绪。
1: 是的。
0: 此外的呢，家长往往会做好多一大桌子的菜，然后给孩子加这个加那个，盯着孩子吃，那孩子心里就会有压力，觉得不吃呢，然后就是会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然后吃呢可能有一些菜品并不是他喜欢的。所以咱们对这个孩子呢进餐也不要太过于一个过度的关注，还是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
1: 没错。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也给大家提示到了，在中高考的一个重大节前呢，我们该如何去做正确的引导孩子，或者是如何去给孩子们备餐。那其实也是希望到大家就是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同时也要做到这个劳逸结合，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以最佳的状态去备考。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非常非常多，也是希望我们的罗主任能够下一次继续做客到直播间，给到大家更多的帮助。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相关的专家，根据我们的这个康复来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包括说我们医学方面的一些引导吧。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神经治疗组组长库尔班尼沙，然后我同样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然后今天就很高兴能和大家探讨这个几乎科学又直击人心的话题。
1: 就是今天刚才跟我们的老师也是先聊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某一项学科啊，或者说某一个问题，针对某一个问题去给大家做出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位老师呢，他好像是每一项都有一点涉及，对不对？这个是跟康复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疾病啊，它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或者说包括说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个正常生活。那我们老师主要做的呢，就是引导我们如何去啊，就是在受到这种损伤之后，能恢复的咱尽量恢复啊，恢复不了的怎么样去正常的接入到生活的一个正轨啊，那更多的是这方面。而且我们老师说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他说了，除了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康复很重要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上
2: 对，心理方面的，
1: 对情绪方面的一些会更加重要一些。那
2: 我觉得这个这个情绪，我觉得它在我们康复过程当中，这真的非常重要。

0: 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情绪作为一个我们高级的神经指令，
1: 啊，
0: 但它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
1: 是，
0: 但它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平常在体验到一些非常积极的情绪的时候，比如说啊，希望啊，感到成就感呐，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分泌我们的像多巴胺呐、内啡肽啊、血清素这种有益的化学物质，它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神经系统上面。
1: 嗯，
0: 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啊，增强学习记忆能力啊，并且促进神经细胞之间那个连接生长。
1: 嗯，
0: 那么这恰恰就是我们的一个神经可塑性，也就是我们大脑自我修复和这个重塑的核心机制。
1: 对，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以往哈，我们都认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和治疗更多的是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给予到的一些情绪价值，可能大家意识不到它是实打实的可以影响到作用到我们身体上物理层面的一些东西。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啊，情绪有些时候到位了，它有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正面的作用。那情绪如果说不到位，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物理层面方面的一些治疗。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忽略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包括康复方面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康复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心理方面，对
0: 不对？啊，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像这种脑卒中病人，偏瘫患者，他有一个心理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就是抑郁期是他必须要经过的。
1: 对，因为我之前跟很多的专家在聊啊，尤其是这之前专门也聊过这脑卒中，因为它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嘛，啊，我们都知道大脑很多的一些功能一旦发生了问题，那很有可能一是非常影响生活，二呢几乎就是恢复它会一是缓慢，二是有些东西它是完全回不来的。那一来二去是有一定的一个心理落差，包括说我在家庭当中，我在社会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可能都会发生一些转变
0: 啊。对
1: 对，大部分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的。
0: 嗯，
1: 那所以更多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和治疗那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是，
1: 那一般来说就像这种我们就是脑卒中，我们就拿脑卒中来举个例子嘛。嗯，像他这种的话，我们的物理层面的康复引导是有哪些，然后包括心理方面的有哪些呢？
0: 嗯，好，那我觉得我们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在大部分的康复治疗师是在关注这个病人的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比如说我生病以后我不能坐着
1: 啊，
0: 我躺着，因为我半边身体已经用不了了嘛，
1: 哎，
0: 我躺着了，只能躺着了，要么就是我只能坐轮椅，我没办法站起来，没办法走起来。
1: 啊，
0: 然后我们康复治疗师可能大多数关注的就是
1: 走走。啊，
0: 对，就希望让他坐着现阶段，要么就是下一步希望让他走起来站着。
1: 啊，
0: 要么就下一阶段我就让他更进一步。
1: 嗯，
0: 大部分关注点是在功能上面的一个进步
1: 和恢复。
0: 对对对。啊，恢复。那么我们在这种长期的治疗过程当中也会自己选入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我就只能看到他功能上面的一些进步。
1: 啊，
0: 反而会忽略他这么长期的在治疗当中他心理上面的一些变化。
1: 是，
0: 比如说我可能患者早期的时候他配合度非常高。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恢复到很好的状态，他可以重新走路。
1: 对，
0: 但是后期他发现治疗了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他发现他现在拿拐杖走路都非常费劲的时候，
1: 恢复有限。
0: 这个，对，恢复有限。嗯，那么这个病人就开始出现一些逆反的心理吗？
1: 对，心里有落差了。
0: 对，心里有落差。嗯，就感觉
1: 抗拒心理
0: 接受。
1: 对，
0: 然后就有点反对的那种，就反社会人格，有时候跟家属吵架呀。
1: 啊，
0: 对到治疗师我都走不了，你管我干什么呀，那种就是这种脾气，
1: 就是看似是好像是在发脾气，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一种不甘也好啊，他是负面情绪就会比较多。
0: 嗯，
1: 更多的就是因为忽略了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是的
1: 啊，包括说情绪方面正确的一个引导。
0: 对，家属在这个过程中他扮演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不管是家属也好，或者陪护，或者他的照护者也好。
1: 嗯，
0: 我们康复治疗师跟病人接触的时间一天下来也就最多一个小时。
1: 嗯，
0: 但是我们的陪护基本上是一天24小时里面他是一直在陪着的。
1: 哎，
0: 所以当我们的病人看到家属很疲惫，
1: 嗯，
0: 他也不太想照顾， 可能那个家属不觉得他不想照顾，他只是累了，
1: 是，
0: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呀、或者是语言方面的一些冲动，他可能影响患者说我成了你的累赘，
1: 对，
0: 你不愿意照顾我，
1: 本身身体脆弱的时候心里也会更加敏感一些。那如果说一些细小的，包括说可能轻微的一个皱眉，

0: 啊，或者说啊，我就稍微有点累了，我叹口气啊，或者说喘了两下，真的就是会影响这一些。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都说情感教育啊，
1: 对，
0: 长期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对于孩子，我们为什么说家庭跟老师同样是付出，一定是这个家长付出的要更多，因为我们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更久。这个照顾病人也是同样如此，虽然说医生是起到一个正确的引导，那除此之外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家属也能很好的去进行一个配合，才能很好的做到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引导和治疗。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大致是一般是生理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引导的一个过程，那心理上我们具体的一般是给家属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嘱托，包括说我们给这个病人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嘱托，能去主动调整他的一个情绪呢？
1: 好，首先就是对病人自己吧，就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给病人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关注度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病人的那种我一定要回到跟之前一样的走路，
0: 把这种想法先
1: 状态
0: 提前清理掉，
1: 拆解成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小步骤，比如说我就是这个目标，甚至简单到我踮起脚尖我就能够得着的这种非常简单。那么我可以把它的这个目标分解成，我今天在这个辅助情况下，我在床边可以坐一分钟。我之前不行，我现在可以了，
0: 能让他在这个小的进步当中获得一个成就感，
1: 就是一个微星的这种里程碑里面，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然后有一些成就感。
0: 是，
1: 或者是他可以我今天拿一个新的餐具去吃饭，我自己能吃完一顿饭，我不让别人喂了。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这种功能，自己的功能恢复给他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呢，也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大脑，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这种激素也好，分泌一些多巴胺，像这种东西会让他会有成就感，让他在
0: 执行力会更强，
1: 对，执行力会更强，然后康复治疗更加平静，更加有效，
0: 对，
1: 而不见得说非常急躁，
0: 对，
1: 焦虑的状态。
0: 这也是很科学的一个方法啊。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一旦给你说一个特别虚无缥缈的，你去怎么怎么样啊，把这事儿给他完成了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啊，这个妖王跟这奔波霸说，你去把唐僧师徒给我抓来，你也不说具体要怎么抓啊，也不说我要到底要干嘛，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就会感觉很迷茫。那很多的这种情况都是我们直接跟这个我们的病人说啊，你过段时间两个月之后一定要走路啊，这个的话对于病人来说他也觉得很迷茫，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或者说啊，你每天怎么怎么样之后啊就可以走路了，也会感觉到很奇怪啊，你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提前都已经给你说完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拆分成这种一个一个的一个小任务，我们打游戏也会发现啊，更多的这种大的支线任务，我们甚至提前给你说结局你会不感兴趣，但是你给它拆分成无数个这种小任务，你就会在一步一步的功课当中给自己一些正面的一个奖励，享受到其中的一个乐趣，不会有那么的枯燥，甚至会觉得有这种所谓的一个成就感。那其实很多的这种病人，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丧失了很多的一个功能性嘛，对不对？可能没有办法到参与到这种社会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包括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正面反馈就会越来越少
1: 啊。是的，
0: 对，是需要我们人为的给他制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些成就感的。对，人是一个情绪动物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心理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治疗。
1: 就比起把那个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的焦虑，我觉得可以转换成在过程当中的一些觉察，就是不要只关注它的结果，我们可以关注到它过程中的一点一点小进步，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多去看一下进步，而不是看一下自己失去了什么。这个也跟我们生活当中一样啊，有比如说同样一杯水，它就是客观的一杯水，但是可以有两种想法，一个就是完了啊，我只剩一半了。另一个你就可以想，哇，我还有一半，
1: 还有一半，
0: 对不对？那就两种不一样的想法就会带出来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更多的我们医生也是说到了，就是一定是要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引导。
1: 对对对，
0: 那怎么样去具体的落实，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成就感，慢慢去积累起来，重新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医生，就是我们这个康复的话，它应该也是

0: 分等级的，有一些的话可能对于生活影响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恢复也会更快一些。那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某一项的一个缺失，那真的是对于生活这物理层面咱们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嘛。那这样的话心理落差会非常非常大。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引导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的这手都已经没了啊，你再给我做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感呢？我怎么样去获得一个成就感？
1: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右撇子比较多。
0: 哎，对，
1: 就我右离手的人，比如说我右手吃饭，右手拿东西，右手玩手机。
0: 哎，对，
1: 但是我右侧偏瘫了。
0: 啊，对。
1: 然后偏瘫的又比较严重。因为它严重程度我们还要看它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区哪个地方去出现了一些梗塞或者出血，
0: 是。
1: 那么它这种直接影响的就是它的这个手功能，我要去通过它的一些影像学或者是去判断它的这个功能大概能恢复到几级。那么我预判到它的右后可能恢复不到它拿东西，它顶多就是顶一下或者是拉一下这种，但是它没办法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它做不到，拿勺它拿不到的时候，那我的策略可能就是不要只关注它这个患侧手的恢复，而我要去换利手，我让我的左手变成我的利手，
0: 主利手。
1: 对，我经常吃饭呢，拿针线活或者是拿细微的动作，那我就改成我的左手，然后右手变成辅助。
0: 对，不要在短板上死磕。
1: 对对，
0: 在缺陷上死磕，反而会让他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到自己的缺陷上。
1: 是的，更焦虑。
0: 对，
1: 更加着急，越做不好越着急。
0: 对，
1: 越烦。
0: 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运用到，这个也算是一个生活智慧吧。就是如果说某一项技能我们可能做的不如别人，那我们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但也会打开一扇窗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不要总盯着自己不好的地方，而去多找找自己擅长的地方。那引导我们的病人也是如此啊，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家属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努力
1: 好，
0: 你就加油。
1: 对，你看别人走路你咋还不走，人家两个月了，你三个月了你还不会走路。
0: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过于的这种鼓励吧，或者说
1: 对，
0: 或者这种激励啊，我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反而会给自己这个病人带来
1: 压力。
0: 对，更多的一个压力啊。我觉得是一定要科学，而不是单纯的一味给予正向的情绪。有些时候
1: 我对家属这方面也是有一些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建议吧。
0: 对，
1: 就好比我们的家属希望家属们在陪伴这个病人的过程当中可以做到自己先稳下来。
0: 是，
1: 我先稳下来，那么我的这个病人会比我要稳。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如果我真受不了了，我这样陪护我这好累呀，你这不知道照顾病人多累。
0: 不能这样说。
1: 对,
0: 对, 对，
1: 这种话可能就是给病人带来的一些后果，就是我
0: 愧疚感，
1: 我累了。对，他开始自责，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哎呦，
1: 有这种心，因为我们常听到那你让我去死。
0: 对，你说这样的话其实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1: 消极。那么我觉得家属们可以我也不希望他们有一个英雄主义，从头到尾我一个人照顾。你可以让其他的支持者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啊，亲戚关系朋友帮你照顾上一天或者半天，
0: 是
1: 半个小时。你要把自己的那种消化不掉的情绪变成要真烦，把这个变成我现在可能需要休息个20分钟
0: 啊，
1: 那我出去一趟，你出去
0: 就客观的去说一下，
1: 去走一走，跟家属说我出去走一走，我有点头疼，我转一转有点不舒服。
0: 有一点
1: 完全可以是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情绪上面那些爆发。
0: 对对对，
1: 可能会来得
0: 更
1: 好一点。
0: 我觉得对于家属方面要说的很多，首先就是有一点哈，我从医生的这个就是他的形容里吧，我也能大概能描述出这样一个画像。也不是说不理解这些家属的一个行为，是肯定是会有情绪的。但是你想啊，在病人的一个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医生的陪伴和家属的一个陪伴。这几乎就是占据了我的康复生涯的全部了。对，但是我们作为家属的话，我们其实是有别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有平时的生活啊，我有其他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宣泄的口子放到别的地方，而不能再放到面对我们的病人的地方啊。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你不能去又做好人又做坏人，这样非常非常的矛盾啊。就是我发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啊，就是明明做了好事儿，但是啊嘴上非

0: 能量
1: 对
0: 输出。
1: 我就发现了，我们的医生在这个医患，包括之后我们的这个家属之间搭的是这样一个桥梁，去教啊，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医生的话处理这种情况是比较从容的，经常遇到啊。那对于这个我们是应该听一听医生的怎么样啊，我们作为患者怎么跟家属去沟通，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把压力去释放给我们的家属，那作为家属我们肯定也不能把这个压力反馈给我们的病患啊，本来他的一个恢复其实心理压力就会比较大，那相互的去疏导一下，正确合理的去进行一个沟通，有时候你也不用怕说哎我要休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不知道再该怎么跟他说，正常的说就可以了。
0: 对，那我觉得我们陪护者首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
1: 对，
0: 比如说我疲劳，我烦躁，我累，我感到无助，这些都非常正常的。
1: 对，
0: 就换成任何人，我的家属，你的家属，不管是谁的家属，出现一些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想的会更多。
1: 对，大家也都是人嘛，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肯定也是有相互的一个情绪。所以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物理上的一个康复治疗，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患者。
0: 对，
1: 心理方面的康复治疗，其实说
0: 多方面的。
1: 对，不光是患者本身，还有患者的一个家属，两方的一个情绪的引导，都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0: 甚至对我们自己，
1: 哎，对，
0: 我们有时候做治疗做着。啊，真烦！因为有时候可能跟病人沟通起来，有时候因为病人出现一些认知问题啊，或者是他对自己身体的图示不太了解的时候，他没办法完成我们的指令。
1: 对，
0: 那么
1: 甚至还会抗拒。
0: 对，是个正常人，你一直跟他说一百遍，他还是做不出来的时候，人会有点累。
1: 是
0: 啊，好累，
1: 也需要进行一个引导。
0: 所以我们时刻也是给自己做一些情绪上面的，就我们可以比如说两个治疗师坐在一起聊天，哎，我病人这样，你的也是这样吗？说啊，我可能也是这样，但我这样完了以后，哎，他好一点呢。那我们会通过相互学习或者是相互去沟通，可以把自己情绪上面那些累啊烦躁可以改变成，哎，我换个策略试一下。
1: 对，
0: 就反而找到了一个方法。
1: 对，你会发现这个医患之间其实天然的会有这么一个，反而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这样一档节目啊。虽然说以这个电台为载体，但实际上看似好像中间隔了一道我们，但是连接的距离会更近一些，因为我们不存在一些什么直接的利益关系，那更多的就是我们科普的一些正向的一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也会更信任一些。再次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强调啊，医生的话一定要听，因为我生活当中见了很多这种不听医生的话反而耽误自己病程的一个情况。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我们说手术之前不能吃东西，对不对？
0: 是，
1: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吃东西，我只是喝了米汤，
0: 喝了个牛奶。
1: 哎，我喝了个奶，对不对？啊，我就泡了一点馕吃了一下，我吃两块西瓜也不行吗？都是不可以的啊，就完全就没有理解医生为什么这么说。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医生他可能在工作当中他需要面对的就很多，他没有办法做到我样样都去给你做一个科普，就是要从头到尾给你说为什么不能去吃这个东西，我们要做手术，那可能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这食物可能会出来啊什么之类的，不会说的这么细致。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这样一系列的科普，希望能达成这样一个医疗的方面的一个共识。我们都知道了啊，就知道医生说的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就执行的时候也会心里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就执行的时候也没有心理负担。现在年轻人的话对于这个医疗常识可能
0: 还是比较好
1: 了解的会比较多，也主动的可能想要去了解。那很多的这个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固执嘛，或者说他之前没有了解过。
0: 对，
1: 那更多的医生也会比较忙啊，一来二去家里边的这年轻一辈的也没有去跟他做一个很好的科普，可能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听到了啊，跟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也去多多的沟通。
0: 对，
1: 我觉得沟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心理方面啊，要做一些我们的家属可能也要参与的。那刚才说的啊，都是一些就是我们家属参与，包括说我们情绪方面的治疗的一些重要性。具体的我们情绪方面的一些干预有哪些呢？其实现在家里边有很多我们的老人可能从医院出来了，回到家里边了，但是还是没有完美的就是能融入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
0: 这个我有一些小小的

0: 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重新去做一个社会的连接，获取一个支持的这种能支持性的能量。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孤独感是康复的一个非常大的敌人。
1: 嗯，
0: 不能让病人出现在一个孤独的状态，没有任何的
1: 社会的连接。
0: 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可以邀请这些病人的朋友啊、亲戚做一些短暂的，然后非常愉快的一些探望。因为在这些
1: 聊聊天、
0: 对、
1: 啊、
0: 跟家属的这些聊天啊的过程当中，他会心里感到安慰。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庭在商量一些事务的时候，可以听取他的意见，不能因为他是已经生病了、我就忽略他的感受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那么对他来说，如果我们忽略了，那对这个病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击，觉得我已经没用了，我是一个废物了。
1: 对，要反而是要让他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线上社群跟一些相似的病友去连接关系，
1: 找到一个
0: 群体，互相加个微信、对，然后我们可以，哎，你最近去医院了吗？或者是
1: 互相问候，
0: 哎，对，你现在怎么样了？你最近家里在干什么？通过这种积极的一些社会活动，
1: 减少孤独感，
0: 对，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情绪稳定剂和意义感的来源。
1: 没错啊，就生活当中
0: 康复是一个提升的动力哦。
1: 对，你会发现年轻人也是在这么做啊。
0: 对，
1: 因为都说现在独生子女会比较多嘛，很多的年轻人都说，哎，你们相较于就是上一代的话，可能感觉会更加孤独，但是怎么感觉你们反而乐在其中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我养猫的，我可能会找一群养猫的朋友，
0: 对，
1: 我们有相同的一个爱好，我们会互相的在。虽然说线下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沟通，但是线上也有啊，所以有这样类似的一个思维。如果说一旦呢，虽然已经回家了啊，我们的身体的康复已经到上限了，但是心理方面的康复可能才刚刚开始。
0: 是，
1: 这更多的是我们在现有的一个条件下，更多的去给他创造一些社会的连接，找到相同的一些爱好也好，或者说相同特质的人群也好，给他们主动的建立成一个连接之后，他的孤独感就会更少，
0: 降低。 对，
1: 对，这是具体的一个方法。
0: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需要去关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管理信息食谱非常重要。就是要减少这种恐惧的喂养
1: 啊。
0: 我们有的病人喜欢在网络上，因为我们现在是个网络非常发达，
1: 对，信息爆炸的时代，
0: 抖音啊什么，快手也好，各种平台上面他获得一些
1: 负面情绪，
0: 各种疾病的非常可怕的后果以及复杂的信息，那么这个就会导致患者会极大的增强他的
1: 焦虑
0: 恐惧。那么我建议患者和家属可以定时定点定人的去获取一些非常可信的信息，比如说他可以从他的主治医生或者是主管治疗师获得一些信息。
1: 那么专业的渠道，
0: 对，我现阶段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不要从网络上去获取，因为网络上的那个人的生病的状态或者是那个功能区的损伤跟您可能不一样。
1: 是，
0: 他可能恢复到那个状态还不是他的最高
1: 啊最佳点，
0: 但是对，但是您这边可能就是已经非常好了。
1: 哎，对，就每个人的条件
0: 状态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抄作业。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再一个，很多的东西啊，它的恐惧来源于是未知，
0: 是，
1: 然后或者说你对它的了解程度不够多。很多我们学媒体的是知道的啊，他可能说的是正确的，但是他只说了一部分，反而造成了很多的一个焦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在说到了这个致癌物这个时候，前段时间不是就是在说又是这个阿斯巴体炎嘛，但实际上他连 A 类致癌物都没有达到，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突然一下莫名其妙的开始焦虑起来了。实际上的 A 类致癌物它有很多，比如说香烟、酒精，甚至红肉，对不对？那我们都说到了一个词叫做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但只是说到了这个，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能摄入到那么多，大多数生活当中是遇不到的。所以你经常在网上摄入到的都是，哎，你遇到了这个就有可能，他直接说中间的过程和结果，那其中的一些变量包括说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量才能产生结果，他没有说，
0: 对，
1: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作为家属的话，更多的是控制他，哎，也不是说控制吧，
0: 保护好他的这个
1: 对
0: 心理环境，
1: 包括说我们作为病人
0: 去接受网络的信息，
1: 对，作为病人我们要正确的去客观看待自己的一些病理病程，也要知道这个东西， 要我们要了解，我们就完全了解，
0: 嗯
1: 啊，从我们说了，从专业的医生上。

0: 多跟医生去聊啊，而不是自己随意去搜。
1: 对，
0: 因为很容易产生一些片面的消息。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样一个科普的节目。我就说了，一旦说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再去了解可能都会变味儿。但是我们提前去做好一些准备的时候，真正发生了以后，我们反而可以正确的去看待，
1: 对，
0: 更加的从容。哦，最近不是流行一句话吗？啊，这本来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吧？
1: 对，
0: 结果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提前了解非常重要，正确的科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啊！刚才医生说了，如果说您真的想去了解，咱去主动的跟我们的医生去沟通，咱去医院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咱打个电话、加个微信一般
1: 可以。
0: 对，我没有。不会说医生说看到了以后啊，就是一肯定是忙完了以后或者怎么样，都会主动的去进行沟通。
1: 是的，
0: 而且能看到自己的病人想要跟我们正向的沟通，肯定是很开心的。
1: 嗯、对
0: 对，因为大多数的病人反而是我也不知道问什么，我也不想去了解，都很被动啊，医生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嗯、反而没有去积极主动的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做出一些更新的改变。
1: 对，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些正反馈，
0: 哎，
1: 不是始终把自己锁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环境当中。哎呀，我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
0: 这对于医生来说
1: 不如来的说，他给我打个电话，哎，医生我今天自己吃饭了，
0: 哦，
1: 或者是哎，你知道我今天走路了，我给你拍个视频看一下。
0: 对，
1: 非常正面。这个甚至我们会拿到我们现在当下做的病人，你看我上次这个病人现在回家走着呢，他现在特别好。
0: 也是一个相互
1: 个正面的反馈，给到接下来的或者他其他的一些病友身上，会反馈会非常好。
0: 哎，是，这也甚至侧面的也会帮助我们同类型的其他的病人。
1: 是的，
0: 哎，有更好的一个恢复，因为是优秀案例嘛，所以，大家就不要抗拒去跟医生沟通，对于他来说也是成就感，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会有获得更多的帮助。包括减少一些恐惧啊，包括正确的认识自己的一个病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积极向上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吧？啊，不要
1: 去。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病友或者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
0: 嗯，
1: 就是我不希望他们把情绪当成敌人，
0: 嗯。
1: 我不希望他说我不应该出现这种情绪
0: 啊，
1: 一定要正视自己当下的，就我可以累，我可以有这种，
0: 对，
1: 但是我要去。
0: 我发现
1: 不要陷进去这种陷阱，
0: 对，
1: 我要有效的去接受或者正确的去对待这种情绪之后，我很容易能爬出来。
0: 对，客观的去看待自己啊，就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情绪都是很正常，不要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陷入到负面情绪当中拔不出来啊，就是啊，就是不停的在反复在这个负面情绪的泥潭当中去挣扎，
1: 自己洗脑，
0: 越陷越深。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的表面的积极向上，
1: 对，
0: 哎，这种其实
1: 假装快乐，
0: 对，这种也是非常可怕。就是我不想让家人伤心，
1: 嗯，
0: 哎，我要坚强起来。其实你可以脆弱，每个人都可以脆弱，
1: 是的，
0: 脆弱也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词，
1: 的
0: 反而是我们宣泄自己内心情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也是组成一个正常的人，嗯、那。这个一块儿吧，啊，这必要的一块儿，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去抗拒啊，就客观一点吧。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就正常发出来。之后呢，啊，该怎么样回归正常生活啊？该开心，我们一样是要开心啊。该回归，我们也一样要回归，正确的去看待自己，其实就会更好。虽然我们在这说很好说啊，但是我知道，做到的时候是非常难做，这个是需要我们医生、包括家属、包括病人自己，我觉得病人自己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共同努力的一个啊，所以
1: 结果
0: 对对
1: 才会好，
0: 才能达成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1: 嗯
0: 啊，那最后的最后也是希望我们的医生来跟我们的病人也好啊，我们的这个家属也好，去做一些嘱托，因为我们今天说的不单只是某一个病症嘛，更多的是出现、
1: 嗯、
0: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去恢复，所以要嘱托的我觉得要多一些，哎，
1: 就是我希望也是以后我们可以就治疗师也好、
0: 嗯，
1: 因为我的建议可能不是片面的给到病人或者是家属、
0: 嗯、
1: 甚至是一些治疗师老师们、
0: 嗯、
1: 或者是医生老师们、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平常工作当中的一些耐心、
0: 嗯、
1: 或者是多那么一句话的解释，或者是多那么温柔的眼神给到他，可能就会让病人感到这个病人这个医生对我很好、
0: 嗯、
1: 那我下次来我就喜欢他们这家医院的这个医生，他们服务态度特别好、哦、
0: 对，
1: 不见得说是你服务非常，哎，你好，你今天来了吗？你吃饭了吗、
0: 嗯、
1: 不是这种，你可以体现在你的专业方面、职业素养方面、
0: 嗯、
1: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温柔的对待、
0: 嗯、
1: 然后

0: 一些把不太好的消息说出来的时候，
1: 是
0: 可以理解病人家属当下的一些反应，病人自己的也好，家属的也好，一些不太能接受，甚至会怀疑，那么他怀疑我们的专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理解和了解，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去接受他自己当下的一个情况，给我们一个
1: 正面的反馈，
0: 对，正面的反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治疗在实行的时候会非常的顺利。首先就要得到他们一些认识上面的共频就可以，然后
1: 信任，
0: 对对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病人和家属吧，希望大家不管是脑卒中也好，或者是其他疾病也好，可以多多体谅医生，也体谅自己，
1: 是
0: 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框框里面，
1: 对，
0: 用自己的认知去锁死所有人的认知，我就应该这样，我这样子我就活不了了，
1: 多沟通，
0: 或者没有希望了，没有这，先不要放弃自己，
1: 对，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不会任何的有医务人员提前放弃你，
1: 是多沟通多交流很重要，
0: 对，是的。然后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我希望我们的一些脑卒中的病人啊，或者是其他比较重症的病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出去晒晒太阳，这个太阳不只是真正的太阳，是更多的社会的能量，
1: 哎，对，
0: 这种能量对他来说可能显得更加温暖，
1: 是接受到能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对，他可以去广场看看别人跳舞，
1: 哎，对，
0: 哎，他也可以一起锁麻将，他也可以一起打牌，在广场或者是这种人多的环境当中，
1: 是
0: 他总归会比家庭收到的关注会更多，
1: 对，我是社会的一份子，
0: 或者是别人的关心也好，对，他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这种心理状态对他来说可能不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负担，自己是个累赘，这个对病人来说可能更好。然后其次就是大家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在独自奋战的，我们是一个团队，
1: 对，
0: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1: 是
0: 我们大家庭包括医生、病人、治疗师
1: 共同协作
0: 和社会都有，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些共同的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或者是重新回归到社会当中，有一份自己能感受到的社会价值，
1: 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没错啊，这个我们虽然说的没有跟大家具体的说要求大家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其实整体的能看得到啊，就是情绪在我们的这个康复当中它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并不是说单纯的某一方能够完美的达成的，也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哎，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包括说应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吧。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感谢各位收听，也同时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呢，到了我们的专家在身边这个环节。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专家买尔丹江艾尔肯。那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知识，包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到的一些这个健康知识了。首先我们邀请这个专家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买尔丹江，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0: 是的，那其实买主任，我知道您是这个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全科医学科这个词是有点陌生的，那刚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买主任用简单的话语跟我们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全科医学科到底是看哪一方面的这个身体，或者看哪一方面的疾病呢？
1: 好的，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吧，全科医学科就像是你身边的健康管家。大家都知道医院里分好多专科，比如心内科看心脏，

0: 消化科看胃肠，还有呼吸科看肺部，这些眷科医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非常专业。但是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问题。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0: 那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腰疼呀，或者睡眠不好等这些问题，如果每一个病都分别刨去不同的科室，那可能要刨好几个科室。
1: 嗯，是的，
0: 吃很多中药。那这时候全科医生就可以帮你综合考虑，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看，看看哪些药可以做调整，哪些问题是有联系的，制定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
1: 嗯，确实。那这么一听的话，确实全科医学科会比专科相比，那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一些不同呢？
0: 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全科医生看得更全。
1: 嗯，
0: 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看人。我们会了解您的生活习惯、家庭情况、心理状态，从整体上来看您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全科医生是您的健康守门人，我们帮你判断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还是需要到专科去解决，这样既帮你省时间，也帮你少走弯路。
1: 嗯，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些，这个少走弯路，就是突然让我们很多人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灾区，非常相信这个网络呀，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些保健品购物，还有这个线下的一些门店，然后呢，对于这些保健品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吃这些保健品自己的身体就能好，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精力和大把的钱去看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保健品的售卖会等等，有的时候还会耽误病情。那买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保健品有哪些误区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
1: 嗯，
0: 那咱们喀什地区的各族老百姓都重视健康，这是好事儿，但确实不少人对这个保健品存在误解。我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保健品能治病。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保健品的作用是补充营养，调节身体机能，它最多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如果您得了高血压、糖尿病，那指望吃保健品把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会耽误正规治疗。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节目当中，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科普，就是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剂补充，它究竟是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但是很多老人就觉得并不，这些这个营养补充剂它并不是辅助的一些这个药品，它呢只是就是保健品，吃了保健品就不用吃药了。哎，有的时候这种糖尿病呀、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就觉得不用吃药，吃了保健品就可以了，结果到最后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它都没有控制得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特别的不好了。
0: 是的，这种情况特别危险。第二个误区就是贵的进口的就是好的，有些保健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一盒就要几千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均衡的饮食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您花大价钱买的这个保健品身体未必能吸收。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过量而伤害身体。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别人吃好了，吃了好我就吃，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比如有些保健品含有活血成分，如果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有些患者吃了，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所以吃任何保健品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1: 嗯，是的。那说了这些之后呢，也希望这个买主任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这样上当受骗呢？
0: 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第一，有病去正规的医院看病，听医生的话，规范的治疗。第二，就是购买保健品认准蓝帽子标志，这是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标识。
1: 是的。
0: 第三，就是不要轻信保治百病、立竿见影这样的宣传。第四，买之前多问一问，可以来医院咨询一下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帮您参谋参谋。
1: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

0: 话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挣钱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自己身体好，那也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与其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些这个不知名或者是不知真假的保健品，不如定期去医院做一个体检，发现有哪些问题我们早早的治疗。那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吧。首先呢，就是在咱们喀什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病症，也希望麦主任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1: 好的，咱们喀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确实比别的地方要高。
0: 嗯，
1: 我们医学上把几种代谢几种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叫做代谢综合症，老百姓可以理解为富贵病综合症。
0: 嗯，是的，一说到这个富贵病，还有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富贵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人群都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哈。那富贵病综合症这个说法确实很形象，那具体体现在哪一些表现上面呢？
1: 主要表现为一胖三高，
0: 嗯，
1: 一胖就是肚子大，医学上叫腹性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警惕了。
0: 嗯，
1: 三高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如果这四项里面你沾了三项，基本可以确诊为这个代谢综合症了。
0: 嗯，是的，那这个一胖三高其实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这个是大家这个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这个刚好麦主任做客到了直播间，然后也希望麦主任能够跟我们所有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一胖三高具体对身体有哪一些危害呢？
1: 哦，危害可不小，代谢综合症的人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好几倍。
0: 是的，
1: 心梗、脑梗、动脉硬化这些严重的疾病往往都是从代谢综合症发展而来的。还有就是脂肪肝，很多人体检发现脂肪肝觉得无所谓，其实脂肪肝如果不控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0: 嗯，确实，嗯，今天听到这个脂肪肝的，如果说一直不管它，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一个，就是常识类的医学类的常识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脂肪肝就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突然回想到，是不是这个长辈家里长辈或者是这种中老年人也会认为脂肪肝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今天才知道它是有可能发展的更严重的。那这个病呢，它是遗传还是说生活习惯的问题导致的呢？
1: 其实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遗传方面，如果父母有糖尿病、高血压，那子女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确实会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那咱们喀什地区的朋友饮食结构上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喜欢吃抓饭、烤肉、馕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蔬菜和水果相对吃的少一些，再加上不少人不爱运动，体重就慢慢上来了。
0: 没错，然后刚好这个因为新疆嘛，大家都知道美食太多了，咱们喀什的美食也是非常多，平时吃一些这个饭的时候高热量，然后呢高油高脂，所以导致了有经常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会让我们慢慢的去就是阈值越来越大，哎，不觉得油了，不觉得这个腻了，也不觉得咸了，然后越吃越多啊。还有就是咱们这边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夏天很炎热，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出去也是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说大家长期久坐，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还有就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睡得晚、熬夜，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代谢综合症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可能10年、20年才表现出来。
0: 是，
1: 但一旦出现，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0: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呢，那也希望这个麦主任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预防建议，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代谢综合症发生呢？
1: 那当然可以，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好记又实用。第一句就是嘴巴要管一管，少吃油腻，少盐少糖，抓饭烤肉不是不能吃，但要适量。
0: 嗯，
1: 不能天天吃，然后多吃，
0: 没错，
1: 每天至少要走这个6000步，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刚好咱们喀什地区，
0: 没错，
1: 每天。

0: 你只需要走这个6000步，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刚好咱们喀什地区天凉的晚，天黑的也晚，那早上或者傍晚出去走一走，对身体特别好。第三句就是体重要看着，定期称体重，量腰围，男性腰围要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
1: 嗯，
0: 如果发现腰围越来越粗，就要引起重视了。第四句就是要体检不能忘，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们，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体检，查查血压、血糖、血脂，早发现早干预。
1: 是的，我觉得人到中年健康很重要。那我觉得每年体检呢，也确实能够帮我们预防到自身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或者是也能自检查到一些这个需要预防哪一方面。那当然了，这四句话说的特别好，也比较简单好记。那如果说已经得了这个代谢综合症了，又该怎么办呢？
0: 首先不要害怕，代谢综合症是可以控制和改善的。
1: 嗯，
0: 关键是要有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轻度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3到6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如果指标比较高，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等。
1: 嗯，
0: 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也不要因为怕吃药就硬抗着。
1: 嗯，没错。
0: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很多人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觉得我没有症状就不能吃，不用治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病就像沉默的杀手，等您有感觉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就吃药，该复查就复查。
1: 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麦主任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些病症，包括该如何预防，还有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看一看，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小贴士，可以让我们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买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希望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的小贴士。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健康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也是希望喀什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些，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几个方面，然后让我们逐渐的学习一下。
2: 好的，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给一些建议。首先是饮食方面，那咱们新疆的瓜果特别甜，
1: 没错，
2: 葡萄、哈密瓜、西瓜都是很好吃，但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血糖偏高的朋友们要需要注意，水果虽然好，但不能过量。尤其是含糖量高的水果，要控制量，最好在两三之间吃。
1: 对的，大家都知道这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到夏天就是集体出事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吃西瓜就是一大半一大半抱着吃，哈密瓜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都太甜了，所以说控制量是最好的。那其次还有什么问题呢？
2: 还有就是喝茶的问题。那咱们这里很多人喜欢喝茶，尤其是喝浓茶。那我们喀什是这个我们的古城里面还有这个百年的茶馆，但是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和茶碱会刺激胃，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这个钙的流失。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喝淡一点的茶，也不要空腹喝茶，每天喝水量要充足，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就是经常说的每天8杯水。
1: 没错。那说到水，咱们喀什的气候确实是比较干燥的，补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了。那除了补水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避免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吗？
2: 是的，再来说说睡眠。那成人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
1: 没错，
2: 熬夜是最伤身体的，那会影响免疫力、记忆力，还会扰乱内分泌，加重这个代谢的问题。建议大家晚上就是早点睡，大概在11点左右睡觉，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还有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时间运动，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那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机会，比如能走路就不能坐车，就不坐车，那能爬楼梯就不坐电梯。
1: 是的，
2: 做家务也是一种运动，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把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没错，那前面说到几个，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踩中了这个点了。就比如说不爱运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然后就是不太爱动弹，还有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喀什，然后总是这个1点多才睡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那当然了，还有对于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建议呢？
2: 那中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突然做剧烈运动，那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吻合的运动就很合适。还有就是要注意防跌倒，家里面地面要保持干净，浴室要必须要铺防滑垫。然后鞋子要合脚防滑，老年人一旦骨折恢复起来很慢，影响也很大。
1: 是的。
2: 那另外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按时服药，很多老年人记性不好，漏服忘服药物，那这对控制病情很不利的，那可以准备一个分药盒，把一周的

0: 要分好，或者让家人帮忙提醒。
1: 没错没错，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坚持长期并且谨遵医嘱的进行服药，就千万别感觉今天哎感觉身体挺舒服的，我就不吃药了，这个应该是不行的。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了就是也是我自己想问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工作特别忙，没有办法按时去吃饭，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点外卖不健康，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一个饮食健康，就是没有办法经常在家吃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0: 那这个问题很实际，在外面吃饭确实比较难以控制油盐呀，然后我给大家给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点菜的时候要多选一些蒸煮炖的菜，少选油炸红烧的菜。第二可以要一杯白开水，如果菜太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水里面水一下就再吃。那第三就是饮食可以选杂粮饭、玉米这些粗粮，少吃精米白面。第四就是尽量自己带饭，既省钱又健康。第五就是集中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用公筷，因为我们喀什地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1: 确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这一项嘛。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的这个饮食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在饮食习惯方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特别的克制，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会有点点胖。那如果说这种小朋友才这个12-13岁15-16岁怎么办呢？那大家都知道一听15-16岁就觉得小孩嘛真是长的年纪让他吃吧，那其实这个儿童肥胖又应该怎么做呢？
0: 儿童肥胖一定要重视。那现在这个小胖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一点可爱，但这是误区。儿童肥胖会影响生长发育，还可能提早出现糖尿病、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孩子减肥那不能靠节食，要保证营养，主要是调整饮食结构。
1: 没错，
0: 少吃这些零食饮料，多增加运动，建议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制定科学的减重方案。刚好我们医院有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一看的话，就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这个发现了脂肪肝，然后现在真的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朋友就去查了，确实有脂肪肝的现象存在，但是肝功能是正常的，这个需要治疗吗？
0: 我需要。脂肪肝即使没有引起这个肝功能异常，也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健康。
1: 是的，
0: 那脂肪肝是可逆的，关键是控制体重、调整饮食、戒酒。大家大部分轻度脂肪肝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3-6个月就能明显改善，但如果不管它，可能一步一步发展成肝硬化，那就不可逆了。
1: 对的。那很多的人看着特别的瘦，但是确实也有这种轻度的一个脂肪肝存在，所以说大家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者是每一年检查一下身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就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得了糖尿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喀什地区糖尿病病人的数量还是蛮大的。那照顾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就是要督促按时吃药。
1: 是的，
0: 检测血糖。二是一个饮食要配合，家里人最好一起调整饮食结构。
1: 是的，
0: 不要给老年人做高糖高油的食物。三是注意低血糖，如果老年人出现心慌、出汗、手抖，可能是低血糖了，要立即给糖果或者糖水。
1: 没错。
0: 四是关注老年人的脚，糖尿病族很危险的，每天检查有没有破溃。
1: 对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营养补充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对这个家里人好，想给爸妈买一点这个补品。那买主任有没有建议到怎么样去哪些补品会比较适合家长呢？
0: 与其实 买补品。

0: 不如带爸妈去正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是的。
0: 那根据检查结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比如查出来缺钙，我们就要补钙；那缺维生素 D， 我们就补充维生素 D。那盲目进步，补多了反而有害。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多陪父母，心情好才是最好的补品。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探索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然后再从这一方面开始对症下药，而不是盲目盲从的去网络上买一些这种十全大补丸一样的这种补品，哎，吃了好像感觉身体哪哪都好了，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行为。那其实白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到了这么多，说到更多的还是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体检很重要，其次在这个基础上发现自己问题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饮食的健康，作息的规律，然后呢再慢慢从而改善自己的身体环境。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谨遵医嘱，开了药或者说是提到的一些这个医嘱，我们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去符合，并且一定要去吃，然后慢慢的去改善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了。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获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得到一些这个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灵感，比如说哎，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糖尿病人，如何对于这个青春发育期的这个孩子该如何去照顾。那同时时间也比较快了，我们节目呢差不多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其实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给几句这个健康的这个箴言吧。
0: 好的，我想送给大家四句话。
1: 嗯，
0: 合理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和。
1: 嗯，没错，
0: 这是六个字，看似简单，但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养生。健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要等到生病了才重视健康，平时就养成好习惯。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看病，不要轻信偏方，不要乱吃保健品。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大门随时为大家敞开，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1: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呢也很谢谢麦主任给很多的这个听友科普到了，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科医学科给我们介绍的非常专业和相当到位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FM101.2 喀什地区融媒的喀什早上好，每周四都有专家在身边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今天呢是我们的专家在身边，好久没有跟大家见到了啊。那最近我们也是反复提到了这种鼻炎的一个问题，包括说最近咱喀什风沙天气也比较大，所以也是请来了相关的一个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包括说它的一些病因症状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去预防，日常如何去护理。那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嘉宾去做一个自我介绍啊，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马哈巴，今天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诊断和治疗。
1: 嗯，在咱新疆尤其是南疆，我觉得这过敏性鼻炎绝对是一个大问题，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啊。
2: 是的，是过敏性鼻炎在生活中还有好多人被这个鼻塞、打喷嚏啊、流情鼻涕，就这些影响那个啥生活、工作，还有晚上寝食难安。我从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基本认知、症状、诊断、治疗、预防和日常护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1: 嗯，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首先能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吗？
2: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鼻腔黏膜的过敏性炎症疾病，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特异性反应。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把原本对身体无害的物质当成敌人，发起了过度的免疫攻击，从而引起鼻腔炎症反应。
1: 嗯，这个也就是意味着它本身不是病毒。正常来说，我们身体遇到了这种病毒的一个入侵，或者说细菌的入侵，可能会出现那种发炎的情况。
2: 对，
1: 但是
2: 肺特异性炎症就是说我们本身带着的，但是它是因为外界的刺激以后，它就变成这种炎症反应。
1: 对，所以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这过敏性鼻炎其实特别容易有这样一个误区，很多的朋友我估计他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鼻炎啊什么，我是不是也就是感冒了啊，或者说最近就是受凉了，我就吸溜两下啊，就以为就这么过去了。我们的专家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容易混淆的除了说这个感冒之外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做出一个很好的区分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好多病人都是首先他是出现这时候过敏性鼻炎症状的时候，他误以为自己是普通感冒，
1: 嗯，
2: 然后吃一些感冒药实在是没有效果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到医院来就诊。一般感冒和那个过敏性鼻炎是有区别的，感冒通常有伴随发热、喉咙痛、全身酸痛等症状，
1: 嗯，
2: 一般情况下7到10天它是自行缓解的，但过敏性鼻炎不一样，它没有发烧，没有浑身酸痛，还有全身的症状，它主要的症状聚集在鼻部，就是反复出现鼻塞、流情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这种症状反反复复发作，特别是接触过敏源会加重，持续时间比感冒要长一点。
1: 嗯，那说到了这个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它跟感冒是好像完全不一样的，但很多人还会自行诊断，哎呦我这是上呼吸道是感染了，
2: 是的
1: 啊，他给自己诊断一个，但事实上并不是啊。如果说您出现这种其他都正常，但是就鼻子不舒服，而且反复的就是这种，哎，你也不知道它存在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哎，一周甚至一个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了。那它的一个致病原因是什么？前面过敏性鼻炎聊到了有这个过敏源，那医生能不能来跟我们详细的去聊一聊这个它的一个详细的致病原因，为什么说在咱们新疆地区这么高发啊过敏性鼻炎？
2: 一般情况下过敏性鼻炎发病，它那个核心是过敏源还有过敏体质有两大因素，内在的因素都是过敏体质，这是由于它自身的体质决定的，比如说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有过敏性鼻炎、哮喘、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孩子患病的概率很大大增大。过敏体质的人就是免疫系统先天性有比较敏感，更容易对外界产生过敏反应。还有一种是外在原因，就是中说的是过敏源，过敏源是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导火索， 常见的过敏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分类吸入型的过敏原，最大的主要类型是就是花粉、粉尘、霉菌、宠物毛或者是皮屑、蟑螂排泄物、空气冷、冷空气等，那些都会比较常见的过敏原。
1: 嗯，
2: 还有嗜入性的过敏原，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海鲜、坚果、芒果，有些部分人摄入以后，它也会出现鼻部的过敏反应。
1: 啊，
2: 还有一个是接触性过敏，比如说化妆品、染发剂、冷空气、化纤维衣服，还有灰尘等，直接接触鼻腔或者是皮肤以后引发过敏。
1: 嗯，这个是接触性的过敏源。
2: 对，除此之外还有感染的原因，比如说病毒感染、细菌感染以后，它也会破坏鼻腔黏膜的膨胀，还有诱发它那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会加重。除此之外还有长期熬夜、过度疲劳、精神压力过大、环境污染、滥用药物，它会导致全身的免疫力下降，让过敏性鼻炎更容易发作。
1: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咱南疆的朋友更容易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吸入性的过敏源会比较多。
2: 对，
1: 春季花粉，包括我们周围的这种沙尘的一个天气，
2: 对，
1: 浮尘啊，受到了一些影响。而且我们这边人习惯晚睡，
2: 是
1: 天黑的太晚了啊。
2: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粉尘比较大，
1: 哎，
2: 像那边粉尘是也是特别容易引起这种过敏性鼻炎。
1: 对，有环境的一个因素，有我们自身这个爱熬夜的一个因素，相互一叠加，那一来二去，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那它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其实前面医生大概的跟我们聊了一下，也就是鼻部反应会比较多。那具体它有哪些表征呢？就表现是有哪些的？
2: 过敏性鼻炎一般比较典型的症状有四大典型症状。第一个是阵发性的打喷嚏，它那个打喷嚏的数量比较多，

0: 陶喆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是十几个，连续打几个喷嚏，特别是早晨夜间或者是接触过敏源以后会立刻发作
1: 啊，早晚的空气会更冷一些，
0: 对，冷空气刺激以后。还有一个是流清鼻涕，鼻涕的排量比较多，就像清水一样不停地流，严重的时候它不知不觉的自然就脱落，比较频繁。还有一个是鼻塞，鼻塞一般是单侧或者是双侧交替性鼻塞，轻重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他张口呼吸，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还有甚至会有憋醒。第四个是鼻痒，鼻腔黏膜那个痒得比较难受，部分人他会伴随有眼睛痒、耳朵痒、喉咙痒，还有皮肤瘙痒等一些伴随症状。
1: 哦，那也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误区嘛，就是这种的一个过敏性鼻炎身上伴随这样，他说哎呦是不是皮肤太干了啊，擦点油是不是就觉得好了，事实上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啊。
0: 对，
1: 那除了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别的症状吗？
0: 还有这个四大症状以外，长期患病它会出现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嗅觉减退、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特别是儿童的话经常会揉鼻子、揉眼睛，出现过敏性黑眼圈、过敏性那个啥镜离症。有些病人他孩子眼睛紫了，他想起来到眼科去看
1: 啊，
0: 其实是这不是眼科的问题，是过敏性鼻炎导致的。
1: 对，这个就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误区。
0: 我们在临床中那个门诊中经常会碰到这样子病人，他先去眼科看眼睛，
1: 是，
0: 然后到我们科来想起来擦鼻子。
1: 就是鼻子痒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也能感觉到七窍好像有点相通嘛，对不对？眼睛或多或少的也会产生这种痒，就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误判啊。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进行自诊啊？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了？之前大概聊到了它的一个致病原因，有环境的一些问题，包括说它的一些表征。那其实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向了。那我们的医生是怎么样进行一个专业判断的呢？
0: 一般情况下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那个临床上遇到的时候，就第一个是问诊，主要要地问病人有没有典型的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等症状，还有他那个发病的规律，还有家族史里面有没有过敏史，我们要做初步的判断。然后还有一个是鼻腔里面的检查，通过前鼻镜或者是鼻腔镜检查能看到他鼻黏膜会苍白、水肿，有大量的清水一样的分泌物，这是过敏性鼻炎典型的症状，一查体就能看到。还有一个是有过敏源的检测，这是确定的关键，常用有皮肤点、刺赤点或者是血液过敏源特异性 IgA 的检测，是可以明确它对哪些物品过敏，它为后续的治疗也提供很好的依据
1: 啊。所以说这个不像大家想的一样啊，判断纯靠医生的问，事实上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这种专业流程的，
0: 对
1: 啊，可以完整的看到是不是真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同时呢，自行服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专家在身边反复跟大家说了，千万不要自己诊断自己服药。眼睛、鼻子啊，都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眼睛那时候说经常会买一点滴眼液去这么滴，鼻子过敏性鼻炎，我估计也有很多朋友会自己买一些药，什么鼻什么通剂啊什么之类，哎，一喷通了，哎，就感觉好了几天，就是不是好了。事实上，我觉得自行这种用药误区非常大，反而会造成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再去医生那儿看，容易让医生产生一些误判啊，这个眼睛痒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对不对？
0: 对，
1: 或者说反复的去用这种激素类药物之后，激素类药物就没用了啊，然后还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病情啊。
0: 对，
1: 所以不要自行的去进行一个判断。那我们相应的一个过敏性鼻炎它是怎么样治疗的呢？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鼻炎的时候都说，哎，直接是不是把这鼻息肉给割掉呀什么，一听是不是要动手术啊，就有点害怕。
0: 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原则是避免接触过敏源，还有加上药物控制，还有脱敏剂治疗，还有日常的护理，采用一些阶梯化、规范化的治疗方案，才有效的控制一些症状，减少它复发。一般情况下是避免接触过敏源，这个是最基础的。根据你治疗的方法，明确过敏源后，针对规范性，比如说花粉季节少外出，佩戴口罩，勤快的换床单被套，高温出门，不养宠物，保持室内通。

0: 哮喘症状，夜间症状加重的患者就可以使用。还有一种是鼻腔冲洗，用盐水生理海水洗鼻腔，清除鼻腔黏膜的过敏原分泌物，缓解鼻塞，无副作用，适合所有的人的日常护理可以用。
1: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啊，这些药物为什么说同样的一个东西啊，都是这种糖皮质激素，为什么说自己不能单独用呢？你看我们的治疗它是多维度的，并不是说单一的一个药物它就能完全治好的，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日常的一些其他的药物辅助都有相关。你如果单纯只用了一个药而且没有规律用药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病情的一个耽误，反而反复病情出现这种反复的一个情况之后会更难治疗，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治啊。那除此之外，这是用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手段吗？
0: 这个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除了治疗以外，它要还有预防和日常护理也非常重要的。过敏性鼻炎其实是无法彻底根治的，但通过科学的预防和护理是能最大的减轻它发作，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或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个是环境的防护，比如说尘螨过敏，你每周用45摄氏度的以上的热水洗床单被罩，还有那个啥，定期暴晒，除螨衣，适用除螨衣，不要有毛绒玩具，然后地毯之类的。花粉过敏的病人嘛，就可以花粉季节关闭门窗，外出佩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更换衣服。比如说有
1: 相应的防护很重要。
0: 对，有些人是宠物过敏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接触宠物，避免宠物进入到卧室。还有生活习惯的调理，规律作息，不熬夜，保证充分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增强免疫力，清淡饮食，少吃辛辣、生冷、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避免过度清洁鼻腔，不要频繁的挖鼻孔。比如说特殊小人群的护理是儿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文化近万家慰问演出走进书乐，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群众性广场舞培训、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直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近年来，喀什地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培养了一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为做强实体经济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重要人才支撑。
5: 在泽普县举办的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全县各乡镇、企业、培训机构的365名技能能手踊跃参赛。大赛紧扣产业发展实际，覆盖汽车维修、中式烹调、养老护理、网约配送等多个领域。
6: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中式烹调专业2024级学生阿卜杜科·尤木·热合曼：
7: 这次大赛是检验我烹饪水平的好机会，从备赛到参赛，每一次练习都让我更加熟练。现在县里越来越重视技能人才，学好技术就能找到好工作，多赚钱。我要把工匠精神融入日常，靠技能过上好日子。
5: 泽普县持续完善技能培训、竞赛激励、就业对接的全链条服务，让技能培训成为稳就业的硬支撑，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泽普县培训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露：
8: 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的就业意愿，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搭建更多创业就业平台，让更多的城乡劳动力通过技能培训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5: 职业教育关系着每个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关系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在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充满朝气的2025级学子创办了一家校园咖啡厅。

0: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系2025级学生李新泽。
1: 我们通过学校官网发布活动争取了这个咖啡厅。我们目前呢，我们咖啡厅设立了有5个岗位，然后每个人都有个主岗和副岗，然后后勤管理岗、财务岗、宣传策划岗，然后还有一个配送岗位，就是我。
2: 创业之初，首次接触咖啡运营的学子们在办证、技术、管理等方面遇到诸多难题。依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学校与合作企业第一时间提供培训与运营支持，携手为学子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0: 刹车丝路果香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员工阿依夏阿迪丽。
3: 做学生门店开业至今，我们公司一直全力扶持，提供全套设备、原材料和专业技术支持。这段时间我一直全程陪大家手把手教学咖啡奶茶制作和咖啡拉花技巧，他们学得特别认真，进步很快，现在已经能独立熟练制作，自主经营了。
0: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产教融合办教师刘平，
4: 大概是100多平的位置，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给他们的，包括他们使用的水电都不会算到他们的运营费用，所以说他们的成本其实是降低了非常多的。这个不光是给他们提供的便利吧，成本也会压缩到每杯咖啡里面，给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提供了一些便利。
5: 5月2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6件，5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哈密市4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固废污染9件、噪声污染5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辐射污染1件、其他污染15件。截至5月27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914件，重点关注案件71件。其中来电772件，来信1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6: 5月26号晚，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中国梦》文化今晚家慰问演出在疏勒县红色演艺中心温情上演。当经典旋律邂逅边疆热土，一场兼具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的视听盛宴，为疏勒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达心底的文化滋养。
2: 演出现场，来自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轮番登台，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了基层群众的心田，将每首曲目背后的情感与内涵精准传递，以磅礴气势传递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0: 观众冯玉慧：
7: 没想到在现场能看到国家级的演出，那些熟悉的经典曲目一上台演出时，我们就跟着一起唱。今天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棒的演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关怀，谢谢艺术家们把这么好的演出送到我们身边。
2: 此次演出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把党中央的关怀与祝福化作动人旋律送到边疆群众身边，让大家在视听享受中汲取精神力量，感受文化惠民带来的幸福感。
0: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梁了凡：
8: 其实作为我们每一个基层文艺工作者来说，能够把经典艺术传递到边疆，是我们每一个基层工作者的荣幸和使命吧。也受到了观众们特别热情的反响，所以特别特别高兴这次能够来到喀什地区。
6: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喀什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群众性广场舞培训、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9: 连日来，麦盖提县文化馆开展了以山海昆仑舞动麦盖提为主题的广场舞公益培训。 专业老师现场示范细致拆解动作，手把手进行指导，让大家轻松学习广场舞，尽情感受舞蹈魅力。
0: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人民路社区居民方杰：
10: 这个广场舞培训特别接地气，动作不难，容易上手，跳起来身心都很放松。现在我们邻里之间走动更多了，关系也更融洽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
9: 麦盖提县通过持续开展各类文体公益活动，做实做细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0: 麦盖提县文化馆馆长排日代阿布利米提：
11: 我们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引导大家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搭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不断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9: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为载体，把文化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来自全镇十个村社区代表队近200名群众身着盛装同台竞技，用欢快的舞步、饱满的热情演绎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景象。
0: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参赛队员何群英：
12: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们各族姐妹一起跳舞，一起交流，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团结。
9: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6: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喀什地区多部门联动，以暖心举措守护童心、护航成长。
2: 5月26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棋盘边境检查站走进叶城县棋盘乡中心小学，参与学校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用暖心举措为校园庆典增添别样景色。
0: 叶城县棋盘乡中心小学学生祖利亚尔·图鲁洪：
13: 好好学习，勇敢坚毅，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少年。
2: 与此同时，喀什检察分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集中展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成果。从边境警营到检察一线，各方携手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充满关爱与法治温度的节日礼物。
0: 喀什市实验学校学生阿布都拜斯尔·穆台利普江：
14: 在答题拼图抽奖里就把法律知识学会了，我以后不仅要自己守法，还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和身边的朋友听，做一名守法懂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自治区政协委员阿伊努尔·哈利克：
15: 活动进口青少年兴趣特点，让普法宣传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我会把正式活动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带动大家从小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6: 近日，巴楚县武东巴楚和美乡村“我们村的舞”舞蹈大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代表队以群众自编自演、接地气、有温度的舞蹈，深情讲述巴楚乡村振兴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6: 比赛现场，12支队伍各展所长，用舞姿诉说家乡变迁，讴歌伟大时代，礼赞幸福生活。节目既有爱国主义血脉的赓续，又有乡土文化的创新，既有民族团结的深情告白，又有乡村振兴的活力迸发，展现巴楚县基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0: 巴楚县阿瓦提镇参赛选手穆耶塞尔·艾和麦提：
17: 雄狮起舞中国范，把龙狮文化、鼓舞和广场舞结合起来，鼓点响，气势足，老百姓特别喜欢。以前是看表演，现在我们自己上台舞，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能站上大舞台，我们特别骄傲。
16: 此次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乡村发展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核心主题， 用最质朴的舞姿，最真挚的情感，展现巴楚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群众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
0: 巴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振阳：
18: 我们将持续把文化阵地建在基层，把文化活动办到群众身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科技赋能与常态巡护相结合，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生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巡护队员们正在开展日常巡查。片区队长努艾利·阿布拉江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6年，他带着巡护员驾驶摩托车沿着湿地岸线开展日常巡逻值守，日复一日的坚守，成为守护湿地生态的坚实力量。
0: 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片区队长努艾利·阿布拉江：
19: 我们每天早上10点就先上班，骑巡护队摩托巡逻，一个人巡逻的位置是4公里到5公里，来回20-30公里，不让钓鱼啊，不让放牧，不让捕捞。
2: 在广袤的湿地，传统人工巡护存在盲区，如今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的三重立体巡护体系全面投用，提升巡护效率和精准度，以科技力量为湿地保护装上智慧大脑。
0: 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总队长齐宝年：
20: 我们目前保护区有28名巡护员，随着保护体系日益健全，我们的工作模式已从徒步加摩托车巡护全面升级为无人机远程监控的智能系统，实现偏远区域的精准无死角管护。
2: 近年来，湿市通过完善巡护、强化执法、开展科普、实施生态修复、配备基础设施等举措，推动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目前，保护区野生动物从2018年的219种增至257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
0: 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亮：
21: 十四五期间，湿市累计完成了国土绿化8.68万亩，实施防沙治沙33.62万亩，推动了湿市全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区域生物资源不断丰富，自然保护区候鸟迁徙数量逐年增多。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6: 喀什市铺陈中华文化底色设计挑战赛日前启动，选手要在公共空间、边角空间、建筑风貌等场景中至少选取3类场景进行创作设计，作品征集时间6月27日截止，7月17日公布评选结果。
2: 5月25号，春雨工程情系晋江，2026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新疆行书画交流活动举行，山西省向英吉沙县赠送书画作品，山西书画名家与英吉沙县本土书画爱好者同台创作，互学互鉴，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中取长补短，增进情谊，推动两地传统书画文化双向互通融合发展。春雨工程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宗委联合组织实施的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向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江永辉，文字编辑何绍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张天龙，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管我什么相干。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嘿嘿，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战一记云：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 真无趣。看毕，又看那寄语，阴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这样炖鱼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哈哈，宝哥哥可输了。”黛玉又道：“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句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4: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3: 想必便笑道：“呵，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玩一会儿罢了。”说着四人仍复如旧。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你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做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着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
5: 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地写了一起封进宫去，娘娘自验是否。”
3: 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 各自暗暗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起各揣机心猜了，写在纸上，
4: 然后各人拈一物做成一谜，公楷写了，挂在灯上。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
5: 前日娘娘所至，俱已猜着，唯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小姐们做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
4: 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说猜着了。太监又将班次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公制诗筒，一柄茶筅，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为玩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且又听太监说三爷做这个不通，娘娘也没猜，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做的是什么，写道：大哥有脚指八个，二哥有脚指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众人看了大发一笑，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
5: 是一个枕头，一个兽头。
4: 太监记了，领茶而去。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自己一发喜欢，便命塑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当屋，命他姊妹各自暗暗地做了，写出来粘在屏上，然后亦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者之贺。贾政朝拜，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钗、黛玉。

0: 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聚在下面。地下婆娘丫鬟站满，李公才、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
1: 怎么不见兰哥？”
0: 地下婆娘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
2: 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叫他去，他不肯来。”
0: 婆娘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
2: 天生的牛心拐骨。”
0: 贾政忙遣贾环与两个婆娘将贾兰唤来，贾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果品给他吃，大家说笑取乐。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唯唯而已。愚者湘云虽系闺阁弱智，却素喜谈论，今日贾政在席，也自浅口尽语。黛玉本性娇懒，不肯多话，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贾母一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致，酒过三巡，便撵贾政去歇息。贾政一知贾母之意，撵了他去，好让他们姊妹兄弟们取乐，因陪笑道：“
1: 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与儿子半点。”
0: 贾母笑道：“
1: 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的倒叫我闷得慌。你要猜谜儿，我便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
0: 贾政忙笑道：“
1: 自然要罚，若猜着了也是要领赏的呢。”
0: 贾母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念道：“
1: 猴子身轻，战术稍，打一果名。”
0: 贾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也得了贾母的东西，然后也念一个与贾母猜，念道：“
1: 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
0: 说毕便悄悄地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地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说：“
1: 是砚台。”
0: 贾政笑道：“
1: 哇，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
0: 回头说：“
1: 快把贺彩送上来。”
0: 地下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盘一起捧上。贾母逐渐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甚喜，遂命：“
1: 给你老爷斟酒。”
0: 宝玉执壶，迎春送酒。贾母因说：“
1: 你瞧瞧那瓶上都是他姊妹们做的，再猜一猜我听。”
0: 贾政答应，起身走至瓶前，只见第一个是元妃的，写着道：“
3: 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玩物。”
1: 贾政道：“这是爆竹吗？”
0: 宝玉答道：“
1: 是。”
2: 贾政又看迎春的道：“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朕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
0: 大疑用物。
2: 贾政道：“
4: 是算盘。”
0: 迎春笑道：“
5: 呵呵，是。”
0: 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2: 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
0: 打一玩物。
2: 贾政道：“好像是风筝。”
0: 探春笑道：“
5: 是。”
0: 贾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2: 朝罢谁携两袖烟，秦边千里两无缘。小仇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侍女天。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0: 打一用物。贾政道：“
2: 这个莫非是更香？”
0: 宝玉代言道：“
4: 嘿，是。”
0: 贾政又看到：“
2: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向忧亦忧，向喜亦喜。”
0: 打一用物。贾政道：“
4: 好，好，
2: 如猜镜子，妙极。”
0: 宝玉笑回道：“
4: 嘿嘿，是。”
2: 贾政道：“这个却无名字，是谁做的？”
0: 贾母道：“
2: 这个大约是宝玉做的。”
0: 贾政就不言语。往下再看宝钗的，倒是：“
2: 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
0: 打一用物。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纪做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众姊妹不得高兴玩耍，便对贾政道：“
2: 你竟不必猜了，安歇着去吧，让我们再坐一会子也就散了。”
0: 贾政一闻此言，连忙答应几个是字，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甚觉凄婉。这里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
2: 你们乐一乐吧。”
3: 一言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得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一般。”
0: 黛玉便道：“还像方才大家坐着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自里间屋里忙出来插口说道：“
6: 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和你寸步不离才好。刚才我忘了，
2: 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着叫你也做诗迷儿？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私缠了一会儿。贾母又和李公才并众姊妹等说笑了一会儿，也觉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将食物撤去赏给众人，遂起身道：我们安歇吧，明日还是节呢，该当早些起来，明日晚上再玩吧。于是众人方慢慢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出门旅游赏美景，更要守好钱袋子。近期新疆叶城把金针宣传搬进了景区，用接地气儿的方式来提醒游客警惕低价游陷阱、非法集资骗局，也让安全防范一路随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援疆干部、现任叶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正航。你好，朱局长。
1: 你好，高老师。
0: 朱局长，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个在云上这个会面了，其实之前也有采访过你，我也知道就是其实您是整个叶城这种唯一一个我们上海负责公安这一块的这个援疆的干部，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包括说您现在分管的一些内容啊之类的。然后我听说您因为是第11批的援疆干部嘛，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天应该距离您回来只差一天的时间了。
1: 是的，高老师。那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派出的，那么2023年来到叶城县公安局工作，在这里呢主要是分管刑侦、经侦和法制的相关工作。那么这一次景区的这样一个推广和宣传的工作呢，正好是结合了我们515全国的一个经侦宣传日所开展的。
0: 所以这个活动只是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不对？就或者说是几分之一了。
1: 对对对，其实是我们每年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宣传的活动，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0: 嗯，

0: 那这次的这个515的这个经侦宣传进景区啊，是您来牵头策划的吗？这个初衷是什么？
1: 首先是两点，第一呢是进行一个经济犯罪还有金融风险的一个防范宣传，也是能够让群众和老百姓呢能够及时的了解身边的金融风险在哪里。那么其次呢，也是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宣传的方式能够有效的进行一个震慑的作用。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是在同时开展，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0: 而且其实进景区的这个点啊选的也很好。开始可能说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啊，或者说再到九十月份，就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了，有很多的游客都会到开始来赏美景。然后尤其这个叶城，我们也有这个零公里对吧，青藏线。所以其实对于叶城来说，每年进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把选择把这个防诈呀、防非法集资啊、假币啊、帮信罪的宣传都放在景区里，这是我们一以贯之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还是说这是一个创新的举动呢？
1: 放在景区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因为景区有较大的一个人流量，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是比较需要群众基础的，同时呢也是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有越多人参与，那么我们的宣传的效果也会更好。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对景区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宣传，到这里以后呢群众的心情呢也会比较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心情的情况下呢进行一个宣传，也能够效果呢能够达到这种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总体就是这样一种选择。
0: 哎，那现场游客啊，包括说商户啊，他们的这个反馈怎么样？我不知道在这个今年515我们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或者说一些小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有，应该说呢这个效果今年很好。那么如果说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呢，我觉得应该说一个小女孩嘛，当时是她过来，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经侦知识的一个问答，然后她能够通过这个问答呢拿到了一个小熊，她很高兴。那么我们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想问一下现在很多有电子支付是不是可以转账。那么她回答，我不转账，而且呢我会告诉我的奶奶也不要转账。那么我想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因为平时啊我们从一个人，然后他能够及时告知家人，那就是我们宣传的一个目的，慢慢的把这种宣传的这种风险告知大家。那么同时啊我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呢，她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是拿到礼物，但是更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她已经对金融防范呢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看到他的笑容我们也很满意，应该说他也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满意的。
0: 其实这几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安啊，包括这个警察联名的这个小熊呀，然后这些周边实际上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这次我们做的这个经侦宣传里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边啊？
1: 今年我们主要是一个是作为一个小熊，有叶城县公安局的字样给群众，希望他们能够喜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做了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长耳兔，和背后也印有叶城县公安局的。那么这个呢也是结合叶城这里的当地，因为我们可能这里在森林里面就是有一些兔子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么也是根据这样一种特色，我们也制作了一个叶城兔的一种玩偶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现场的效果也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看现在在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商圈啊里面，也有经常有这种公安啊，包括警察叔叔们在跟大家说啊，有反诈宣传，然后扫码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就可以领到这个小熊。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市民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其实对这个东西都还是非常的喜欢呢，而且也很有热度，对吧？我们经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然后我其实觉得这样的一种小巧思，一些小创你实际上是可以很大程度来调动大家的一个积极性的。
1: 是的。
0: 在叶城啊做这个经侦宣传，我觉得可能和上海还不太一样，尽管说我们刚刚形容了一幅有相同点的一些类似的画面，但实际上我想和上海肯定还是有很大不同啊。在叶城做这个经侦的宣传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它和上海有哪些不一样？
1: 其实呢在叶城这里，一个是呢可能是主要呢在语言上，因为部分的就是游客他因为主要的可能还是会说维吾尔语，所以我们这一次宣传也是进行了一个精心的策划，是双语制的一个宣传，那么也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部分的游客可能对于经侦的这一个风险点 以前还并不知道，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宣传呢，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这里呢，很多可能一些信息啊，还没有就群众能够明白，这是哦，原来我去投资理财也好，我去投资一个项目也好，但是实际上它是存在风险。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给他们能够及时知道的这样一个风险，也能及时规避。
0: 嗯，是的，而且因为业权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户啊，他们其实挣钱也非常的不容易。一般来说也是很多的，对吧？是以这个农民啊，然后以牧民他们这样的这个形式为主。然后业权因为有很多的核桃呀，这些就是也是属于其实大家挣钱挺不容易的。如果一旦被骗子骗了，
1: 产业型的很多，对，是。
0: 对，这个数额真的不在少数。
1: 是的。
0: 嗯，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实际上对于当地的营商环境，包括说旅游安全、群众安全感，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意义。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您会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其实我觉得一个竞争的宣传，它对营商环境是有着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首先一点，因为从竞争的宣传来说，不光是对老百姓和群众这一块，其实对企业也是一种宣传。在企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金融风险，像近几年所侦办的职务侵占啊、挪用资金啊等等。因为我们的宣传是一个将所有的竞争的一种概念，希望能够传达到所有的老百姓的身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有些也是企业的，那么企业能够看到也能够掌握到自己的这个风险点在哪里，那么对于他来说日后就可以更好的控制好这样的风险。其实最主要一点就是避免了损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刚刚其实也跟您聊到了，就是咱们这次515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其实借这个活动的机会也想来和您聊聊您的这三年的援疆路。先问问看，当时是第11批的我们的这个援疆干部，应该是要主动报名的，为什么说会选择主动报名想要去援疆？
1: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历练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希望呢能够到祖国的边疆这里去锤炼自己的一个意志。那么同时啊，我觉得就是任何一项工作也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长期在上海工作是一种模式，那么到新疆工作呢，也是一种模式。去了以后，工作以后，才能向那里学习到那里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也可以以后把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环境，或者说学习到的这样一种经验，再带回上海，那么能够有助于呢，以后更好的在上海继续工作。主要是这方面的考虑。
0: 其实很多的这个援疆干部每逢佳节的时候倍思亲，对吧？而且其实援疆工作特别重要的一个大后方的稳定军心的就是家人。家人当时支持您吗？三年里面我想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会非常的想家，挂念家里。
1: 对对，应该是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是很支持我的。当时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三年来说句实话，我呢因为不在身边，很多有一些事呢都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承受、自己去面对的。那么在当初报名的时候，其实我回去跟妻子商量的时候呢，一开始可能还是有点犹豫的，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对于我的职业来说是一种机会，那么同时呢我也很热爱这一份职业，所以呢在综合考虑下还是支持了我的一个决定。而且三年来应该说对我的支持也是很大，每一次能够和家里通电话的时候都能够得到鼓励，那么我想这个对我来说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感谢他们。
0: 这个真的是很真实，而且尤其是因为在一线的这个公安部门啊，我记得我上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是在过年的时候，应该是我没记错的时候，对吧？应该是一次过年假期，因为我当时采访了医院的医生，然后采访了像公安的这些警察，尤其因为叶城有很长的边境线嘛，所以其实当时我记得我就问您，就说哎，我们是不是过年期间都没有办法休息，然后您跟我们说当时是24小时待命，我没记错的应该是这样，对吧？始终处于一个24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可以通一通电话，对您来说应该都是这三年里面非常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1: 对对，是的，也是对我一种鼓励，也是继续给我加油。
0: 儿子多大了？
1: 现在是5年级，今年准备上初中了。
0: 哦，准备上初中了。您看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1: 对，他也是一个跨越，从小学到中学的一个跨越。
0: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说很多的这个援疆干部，因为来说年纪也都相对来说啊就不会很大，所以他们的小孩一般来说也都。

0: 挺小的，一走就是走3年，就是儿子会在假期的时候来看看您吗？
1: 有有有，他来过，而且呢，我也带他到我的工作的地方，还有生活的地方都看一看，同时呢，也让他能够领略到，首先是我们祖国的伟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里同志的一个钢铁意志和奉献精神，无形当中啊，他来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我觉得对他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
0: 是，其实一直都在说援疆干部很辛苦。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好，包括观众朋友们也好，他们可能对于到底有多辛苦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个具象的体现。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新疆喀什这个地方，因为在西部的边陲嘛，它其实和上海其实有时差在，对吧？你们早上一般来说可能是9点钟、10点钟才上班。
1: 对，10点钟上班。
0: 然后一直可能要忙到晚上的11、12点，甚至是1、2点。
1: 差不多10点钟吧。
0: 因为我们每年去新疆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工作结束了都要快12点，所
1: 是的，
0: 以就
1: 差不
0: 是
1: 多。
0: 感觉到这个时差还是蛮大的。一般小朋友可能在上海的话，9点多钟可能也就洗洗上床要睡觉了。
1: 对对，是的。
0: 这个时差实际上对您来说，是不是来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还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另外就是，您之前来之前会不会对叶城啊，包括对这个两边工作的不同，会有一些的想法？然后来了之后，觉得反差最大的哪部分？
1: 其实呢，我来之前对叶城也有所了解，因为主要是因为宝山和叶城呢是结对援疆，已经是当时我来的时候已经是12年，那么截止到今年已经是整整要第16个年头了。其实呢，叶城一直是了解过。那么至于工作方面呢，其实我想来的时候，当时我是有所准备的，知道这里的情况呢，可能和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对于职业的一种热爱。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一份工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来的时候，哪怕有一些可能不适应的，但我也在尽量的适应。那么适应了以后啊，其实我发现啊，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成长。一个适应，我们看结果可能已经是适应了，但是整个过程来说，适应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历练，一种成长。适应到自己已经可以，不能说是如鱼得水吧，至少已经是可以是顺利的工作。那么我觉得已经是自己的能力也好，包括个人的素养也好，已经是达到了提升。
0: 是，而且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说，是团体作战、团队作战。但是在叶城公安系统，实际上只有您一位上海的援疆干部。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单打独斗吗？还是说，会感觉到把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这个过程很好？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事例作为案例？
1: 好的好的，我想是这样。其实啊，在这里也并不是单打独斗，应该说啊，还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在一起使用。因为我们是双重身份，第一呢是在叶城县公安局工作有一个身份，同时呢我们也是上海援疆指挥部的一员。那么在我工作期间啊，两个后方都是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在叶城县公安局的这个工作当中，也不管我们是侦破案件也好，办理案件也好，包括是处理一些纠纷啊、难题啊等等法制讨论也好，那么我想这都是集体的力量。那么而且呢，从这个工作当中来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而且呢也破获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案件，也得到了群众们的好评。那么同时呢，我作为上海援疆指挥部的一员，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指挥部对我们的关心关爱，其实我也时刻能够感受到。那么对我们来说呢，这些关心关爱，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像家人给我们不断的在加油一样，不断的加油，我们才能不断的前进。所以我想，其实不能说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的力量。那么也非常感谢上海援疆指挥部叶城分指和叶城县公安局一同时在给予我力量，所以3年也很快，我也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
0: 在这3年当中，您主要分管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呀？
1: 主要我是在刑侦、经侦还有法制，也就是在侦查口这一块的工作。
0: 您刚刚也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进展，包括说一些关键案件的一个突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
1: 好好好，首先呢，我想就是说，今年我们来说的话，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是战果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刚刚来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于一种办案的理念啊等等，和当地的同志有所融合。那么在2024年、2025年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 工作当中所侦破的

0: 案件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要点也好，已经掌握得很好。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去年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在叶城呢，我们是破获了一起假币案件，持有假币罪。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说应该是经营了很久，经营了很久，然后根据线索，然后再进行一个排摸，排摸了以后，我们再根据嫌疑人可能在某个点位出现，那么再进行一个就是说布控，最后呢，我们是查获了4.84万美金。那么应该说，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支付的体制来说，因为都是电子支付嘛，现金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起案件呢，也是可以说是全江来说是近10年里面是最大数额的一起假币案件。那么也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好评，而且呢，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这样一个假币啊能够流入市场的话，从叶城又是在边境，那么实际上来说，对于这个我们一个货币体制也好，金融体制也好，它这个打击啊是非常毁灭性的。那么还好，我们是在前端能够及时的把它给拦住。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而且能够结合互相的一个优势，能够办理的一起案件，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件啊。
0: 对对，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件啊。
1: 另外有没有啊，还有别的一些比较紧张，或者说您会觉得说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和故事？
0: 也有也有，我记得啊，就是说刚刚到叶城的时候，当时是这里也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件，因为盗窃黄金，当时这起案件呢是达到了3公斤的黄金。这里呢和上海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因为这里的这个面积啊太大，而且啊路面的监控设施当时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稀少，那么只能运用我们一种比较传统的刑侦手段和侦查手段来进行侦查。那么经过台摸，还有包括我们运用警犬啊等等各方面的一种技术，上去以后，在48小时以内，我们将嫌疑人抓获。那么虽然听啊是48小时，当然这48小时也经历了啊，就是说在田间搜寻，同时在路边蹲守，还有检查站查缉等等各方面，最后能够抓获嫌疑人，同时呢将3公斤的黄金是全部等于是收回。然后返还给被害人。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对于我来说，结果虽然说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很锻炼自己，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有时候自己也会回想一下，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1: 而且就是可能大家光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和上海完全是两种节奏。就不光说是语言啊气候，其实这个执法环境工作节奏它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面您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就包括刚刚说什么在田间蹲守，这些可能在上海真的是很难碰到。
0: 对，这个几乎应该不太可能，这里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在这里面您觉得说最难适应的是哪一个？就语言啊气候啊节奏呀、环境啊。
0: 其实可能啊，我目前看来啊，我因为已经3年在这里工作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点。但是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还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一点点不适应。那么不适应呢，主要是在于什么？就是从侦查的角度来说啊，它的侦查的一种方式和上海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呢比较偏多的还是运用一种传统的一种刑侦手段，因为这里呢可能对于一些硬件化的这个建设，比如说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公安建设还是比较滞后。那么所以用的这个方法不同，但是呢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包括对这里的适应，那么我想也已经是把这里是结合的比较好了。所以从目前看来，我回过头去看，我倒觉得应该说没有什么不适应，反正也已经过来了。
1: 叶城真的特别特别的大，我想大家如果没有去过叶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叶城在开始我们对口支援的这4个县当中，应该说是边境线最长。
0: 对，4个县里面只有叶城，应该是只有叶城是有边境线。
1: 叶城是有边境线的，对吧？只有叶城有边境线，而且是很长的边境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到就大家休息的逢年过节，实际上是你们任务最紧张的时候。
0: 对，也是。
1: 就整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去过边境线上，包括说应该是西河修乡是吗？
0: 对，现在是有个新的一个名字叫玉叶镇。
1: 哦，对，其实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苦。
0: 还行吧，但是我觉得也已经适应了。其实我觉得也不存在苦，主要的是能够自己也感受一下比较天然的一个环境吧。
1: 而且其实两边的工作节奏实际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印象当中啊，但凡我去到新疆喀什的时候，其实很多。

0: 时候，周末加班呀，包括说在单位里面，就是轮到要值班啊，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几乎一年365天，鲜少有真正能休息的时候。
1: 嗯，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来了以后，我也是充分感受到，就是这里的一个情况，工作的一个强度，还有勤务的一个模式，和上海呢是有所区别的。而且呢，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位同志的一个奉献精神，包括连续上班的一个作战性的一个连续性，其实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说援疆啊，其实就是一个双向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到这里，向这里的同志学到了奉献，学到了刻苦，还学到了这样一种就是连续作战的一种连续性，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还是真的受益匪浅。
0: 嗯，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但同时您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双向学习嘛？其实上海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我们援疆就是要把好的经验留在当地，但是要把好的经验留在当地，还要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训练，对吧？就是不可能，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叶城当地的情况。所以那上海的经验怎么在叶城可以落地，哪些做法是可以复制的，然后哪些是必须因地制宜的，在这3年过程当中，我想您应该已经琢磨出来其中的一些门路了。
1: 我觉得从我工作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分管的这个侦查口嘛，那么从资金分析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块工作也是这几年我在工作当中力推的。那么同时呢，结合公安部经侦局所推行的这个京西为政，那么这一块工作呢，我觉得在这几年也是和这里的同志啊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那么经侦大队这里呢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会进行一个资金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是说是我留下的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上海的一种经验可以在这里呢能够落地的有一点点的发言。但是呢有一些案件的这个侦办，我觉得还是要因地制宜的。怎么说呢，可能还是要以属地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办理。那么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这里呢就是信息化的建设等等还没有像上海这样全面，这一块工作呢，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刑侦手段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发扬。那么包括一些犬巡啊、犬防啊，还有一些通过这个警犬来进行这个找寻生物信息啊等等破案的这样一种手段，这在这里还是要继续的用下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在维护稳定，包括基层治理，还有反诈防骗啊、营商环境啊、执法规范化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上海应该也是做了一些的。包括说您看，就是我们在我们上海援疆的这个助力之下，我们推动了哪些项目，包括机制的确实的一些落地。
1: 在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叶城分指的支持下，那么叶城县公安局呢先后也是建立了反诈中心和一站式未成年人的办案中心。那么这个呢也是援疆项目，那么主要力在于推动什么，推动叶城县的一个执法规范化建设，同时还是针对性的一个反诈打击。因为从目前的一个案件的分析来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反诈案件已经成为了刑事案件的就是说占比啊已经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一块工作啊，其实从侦破上来说有难度，而且呢完损也存在难度。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切身关乎群众的利益的，因为一下子就可能几十万没了，甚至可能上百万没了。那么也是在上海援疆指挥部的推动下建立了叶城县公安局反诈中心。那么这一块工作建立了以后呢，是我们是在24年年底建成，建成以后呢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无论是在案件的控压方面，还是对于这个打击完整方面，都是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那么另一方面呢，同时在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呢，建立了以战士的未成年人执法办案中心。那么这个办案中心的建立呢，对于执法的规范化是一种推进，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一种推进。那么应该说从2025年年底至今，执法办案中心建立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也没有出现过差错，同时呢也确保了被害人的相关利益，或者说是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0: 在这3年里面啊，你看您刚就是光是如数家珍的说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说了一连串，然后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援疆干部就是完完全全的了解当地，包括说深入一线，很多的内容其实是信手拈来的，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一些看看稿子呀，或者说是看一看我们过往的一些战绩啊，其实这个就真的是已经熟稔于心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让您最骄傲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是哪一个方面的工作？
1: 其实这么说吧，我是觉得呢，骄傲还谈不上，因为我觉得学习永在路上。我比较现在能够有成就感的一点啊，就是说，是我觉得三年我能够顺利的把工作完成，这个是我比较大的也是一个骄傲点。因为就是像我之前跟您说的，过来以后可能在最初有些不适应，再到适应，再到现在已经很顺利的能够工作，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过程才是我的骄傲，而不是说结果是我的一个骄傲。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首先是结交了非常好的同事，同事就像说啊，三年沅江路，一世恩沅江情，和他们的感情我觉得是一辈子的。那么同时啊，以后如果我回到了我们宝山公安分局工作以后，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如果以后沪江两地会有一些案件需要共同联系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这些战友们也会及时的帮助我。那么我觉得这一点能够等于树立了建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友谊，对我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点。
0: 这个沅江情，我想说的是您的两个后面的这个兄弟们，对吧？也可能一边就是我们上海沅江指挥部的宝山叶城的这些兄弟们，对吧？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当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队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海沅江要留下的一支团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传帮带，然后从书写到造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交了哪些的这个好朋友，在当地结交了哪些这个好兄弟啊？我们留下了哪些带不走的能力？这也是上海沅江一直在一以贯之的想强调的一个东西。
1: 对对，从我工作方面来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对于资金分析啊等等，因为可能上海的案件啊，以前就接触的比较多，对于资金的一个分析，对于信息化的一种采集分析啊等等，在上海呢也比较多，所以我来了以后呢，分管经侦工作。也是把这种资金分析的一种情况能够及时和大家沟通，互相学习。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这几年经侦大队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善的如何去分析资金，资金分析了以后如何去处理，那这样一种技术啊，其实对于未来的破案来说，包括一些案件的查询来说，是可以沿用很多年的。而且呢，从目前的这样一种形式来说，以后可能很多的这种资金类案件的破案就是要靠资金分析，那么我想这个也是能够留下的一部分吧。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带徒弟吗？
1: 徒弟谈不上，我觉得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说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互相学习。徒弟谈不上，因为真的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包括哪怕是我觉得在上海也好，哪里也好，就是在这个侦查口子工作，其实都是互相在学习，不太存在这个徒弟。但是呢，我想就是互相取长补短嘛，我把我的长处能够教会你，你的长处我也能学到，我觉得这个是这三年比较给我能够得意的地方吧。
0: 其实结交了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而且是在异地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而且和我们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我们56个民族真的是有一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
1: 对，团结在一起。对
0: 对，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最难得的。而且就像我们每次要到喀什去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像当地的一些干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原本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会带我们去吃很多当地的美食。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如果说不了解的话，不是当地人真的是没办法带我们去吃那样的美食，看那样的美景。
1: 是的是的，
0: 很不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沪粤两地公安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协作当中的。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两地的联动，包括培训啊，然后装备啊，交流啊，项目，有这些落地的一些实施呢？
1: 也有也有，因为自2023年我们第11批沅江干部来了以后呢，那么也是通过县委组织部，那么推动了两地的一个三交项目。这个三交项目呢，就是让叶城的干部能够到上海，同时上海的干部呢也能到叶城来授课。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三年来呢也是推动了宝叶两地，也就是叶城和我们宝山两地的一个公安的一个交流，而且呢从这个效果来看也非常好。两地的一个交流呢达到了双方共赢的一个模式，而且呢也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到了彼此的长处。那么在工作当中呢已经是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0: 哎，这个很明显的效果是怎么来看出来的？
1: 从我的分管来说啊，主要还是在这个执法办案过程当中，对于执法规范化的一种推进，还有就是我刚刚跟您介绍的， 那么也是从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互相取长补短，那么就像我们

0: 破的这一起这个假币案件一样，从先期的研判再到布控等等，其实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互相交流到，然后谈到了后期有这样的案件应该怎么做等等。但是呢，也是很巧，正好有这样一个线索，也把它经营好。所以我说呢，就是效果其实是在慢慢的在呈现当中的。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可以实战见真章的地方。
0: 对，是的。
1: 那和群众和同事的这个交流，因为我们录制的时候是礼拜四，应该来说就是再过一天您就要返回到上海了，也是结束了您这3年的沅江路。群众和同事听到您要回上海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什么话？有没有很打动您的瞬间？
0: 有，其实啊，就是在这两天嘛，公安局也好，包括县委也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欢送，还有一个表彰大会。那么，其实我感觉啊，这几年下来，我们一起在这里工作啊、生活啊，其实因为我们像，就像家人一样这样一种感觉，还是有点依依不舍。那么，我记得就是给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前天我到分管的几个大队去。也是给予了我一束鲜花。那么，我想，虽然说这只是一束鲜花，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其实也是对于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但是呢，其实我内心我知道，其实自己还有很多事呢，并没有做好，也是没有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也已经尽了全力，能够得到属地公安同志的一种认可，那我觉得也是内心啊，其实最大的一种开心吧。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过程最重要，对吧？
0: 对，过程最重要。
1: 这3年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很艰难、很想家，包括说甚至也有那种，之前有受访人告诉过我，哎，真的坚持下去太难了，就这种感觉，就在这种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啊，真的就是包括说我们可能每次去出差，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的事情，10天的事情，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了特别大的风沙，然后我们在主持这个音乐节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说话一嘴沙，一说话就一嘴沙，然后包括说到后面，因为随着温度的降低啊，到了晚上11、12点的时候，温度就骤降，然后我整个人已经是冷到就是不能动的感觉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要坚持下去。实际上，我想我的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微小、微小、特别小的一个缩影了。放到你们身上，这个时间线被拉长，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时刻。您在什么时刻会最想家、最艰难？
0: 其实我觉得3年里面最想家的时候是什么呢？一个是家人可能在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小孩啊，或者妻子啊，或者母亲啊，有时候可能生病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是很焦急的，因为为什么呢？帮不上忙。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想说，也是感谢上海沅江指挥部对于我们一个支持，支持什么呢？支持就是说给予我们一种安慰。同时呢，如果说家属在上海看病呢，也会及时的给予我们联系。那么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也感谢指挥部在及时的给予我们关心关爱的情况下呢，也让我们度过。那么同时呢，工作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时刻呢，主要是什么？因为负责这个侦查口嘛，很容易有些案件一筹莫展。而且或者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会很漫长，那么其实呢，一直也是就是我说的，在两个后方单位的一个支持下，叶城县公安局的支持下，在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时刻呢也是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哎，坚持坚持就坚持过来。所以我想，其实困难的时刻已经过来了，但是回头看看，对自己是一种成长。同时呢，在这里我也要。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要感谢两个单位：叶城县公安局和上海沅江叶城分局。
1: 这其实也是您在这3年里面个人最大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
0: 对，
1: 感
0: 是的。
1: 受。第11批的沅江啊，就是要圆满收官了，因为第12批的干部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压茬交替嘛，他们应该有一批已经到了，然后慢慢的，实际上，
0: 对，已经来
1: 干
0: 了。
1: 部们也都是，对吧？接上，在这个里面心情是什么样的？是不舍会比较多吗？还是说也有一些面对即将返沪和家人团聚的欣喜？
0: 我觉得是憧憬和不舍都有。不舍呢，是因为毕竟在这里3年了，而且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基本上也是以单位为家，因为公安的一种勤务模式。同时呢，正好因为也家人不在身边，可能更多的把这个

0: 也都在投入在工作当中，无形当中呢，和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已经像家人一样。那么所以现在要离开，真的是有一种不舍。那么同时呢，也有一种憧憬，因为这三年呢，在组织的关怀下，自己也得到了成长，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回到上海以后，在新的岗位能够继续努力，能够做好每一项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是不舍和憧憬并行的一种感觉。
1: 嗯，看到后面的兄弟们已经跟上来了，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0: 对对对，是的，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得比我更好。
1: 嗯，但接下来我想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交接的一些工作，包括说可能要和就后面来接替您这个岗位的同事们要做一些交接，有哪些是就是一定要、也想说我们接续下去的，就是像我们从上一批第十批传下来的一些优良的传统吗？
0: 我想就是新的同志来了以后啊，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会把这里一个工作的情况向他介绍一下，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里同志的这个奉献精神啊，包括对于工作的一个连续性啊，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其余呢，在业务上呢，我觉得可能新的同志会做得比我更好，因为必定我呢，因为这个从军以后的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单一，一直都是在侦察口，所以呢就是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综合来说，我相信新的同志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
1: 嗯，回到上海之后啊，还想当这个沪江两地的桥梁吗？就像您说的，在未来可能我们宝业两地还有很多的要合作的地方，哦，我们会不会也在回到上海之后，回到自己的在上海的工作岗位，新的工作岗位，也会一直挂念着这边的事情？
0: 我想会的，因为三年下来的感情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清楚，其实在心里面啊，已经是牢牢的把叶城两个字啊，把叶城公安，这等于是叶城两个字再加上公安两个字呢，牢牢的已经烙印在心底。那么我想日后啊，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如果只要一听到是叶城公安，我觉得我自己就会肃然起敬。
1: 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让您给叶城啊做个宣传啊，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大家看到听到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像新荡县零公里啊这些地方，您在叶城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些叶城的好地方是推荐大家？因为马上要到旅游出行的好季节了。
0: 好好好，从我这三年的这个工作生活来说，我觉得叶城还有两个景点也推荐大家可以去一去，一个呢是我们叶城的坡龙森林公园，这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么在那里呢能够感受到有这种比较清新的空气，而且自然环境呢非常好。如果大家呢有时间的，而且它就在零公里这个219线上，沿途可以站一下下来，下车看一看风景，也感受一下在这个森林里面的一种感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推荐，也是在219线上，宗朗林泉。那么这个景点呢也是经过三年沅江的一个改建以后呢，目前景点的这个设施也是全新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路过219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歇歇脚，在林泉水这里呢合影，也祝大家能够工作顺利。
1: 嗯，太好了太好了。有没有什么美食也想分享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两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叶城好几次，我都没去过，我只去过新亚迷城什么的。
0: 希望您下一次来去看一看，因为正好也在零公里这里219线上，沿途歇一下也不绕路。
1: 哦，特别好特别好。你看就是因为每天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路都给走通了走顺了才能了解更多。
0: 对对，是的。
1: 美食呢，美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美食其实从我看来，我觉得叶城美食都很好吃，比较推荐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手抓羊肉吧，因为叶城呢也正处是一个高原嘛，然后在这个有高原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正好有高原的牛高原的羊，美食都很好，而且这三年呢我是享用了很多美食，其实这还真的是有点恋恋不舍。
1: 从美食的角度上来是真的是恋恋不舍，而且叶城的那个鲜核桃也很好吃，就是和大家想象的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炒熟过的核桃其实味道不一样。
0: 对，因为叶城就是核桃之乡，每年的这个核桃啊，无论从口味上来说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比较优质的。
1: 嗯，也期待说我们朱局啊回到上海之后啊也有机会，想不想再回到叶城看一看，之后有机会的话。
0: 我想肯定会， 因为这里啊，其实叶晨是烙印在我心里。那么我相信啊，就是这三年的工作也是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以后就像您之前说的，就像桥梁一样。那么我如果在上海能够听到叶晨同志的消息，我会很高兴。当然有一天如果有机会能够再回来叶晨看看，我想我也一定会回来的。
1: 嗯，太好了，这就是真正的一程沅江路，一生沅江情，和叶晨的这种情谊啊，我想已经深深印刻在您的心里了。在未来这一段沅江的故事也好，在这里面学到的、相互学到的，您刚所提到的这些坚韧，对吧？这些连续作战的能力，包括我们叶晨公安的很多的同事们，他们身上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的这种精神，我想在回到上海后都会持续的来激励着我们。当然了，我们上沅江始终在路上，下一集我们就要说第十二期的沅江的故事了。也期待说朱老师在新的工作岗位，在回到上海之后先好好休息啊，然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依旧可以发光发热，然后也可以为我们宝业一家亲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再一次感谢您，也再一次感谢您这三年的沅江路为叶城为我们的上海沅江事业所付出的一切，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沅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沅见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唐亮，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还好吧？今天时尚潮玩家的节目还是由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虽然这个还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五一的假期，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安排。
1: 没错，那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很早做好准备，想要去哪里玩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新疆的好玩的地方。那五一假期一共是五天，我觉得刚好也够在南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玩个几天了。
0: 我当时真的建议大家怎么来分呢，就是分南北疆来玩。
1: 对，南
0: 北疆的时候用一个假期去玩，那南疆呢也用一个假期来玩。
1: 是的。
0: 而且那大家知道吗，就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热门的景点人一定是非常的多。
1: 是，那五月的南疆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好，这种就是看哪里都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呢阳光呢也非常好，到处也是移不开景色的一些景致，巍峨高耸的雪山，还有平静澄澈的湖泊，热闹升腾的街巷，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种味道，比如说已经熟了的桑葚，然后或者说是现在有的小青荇，
0: 西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所以说
0: 甜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那还没有了解。
0: 油桃你看到了吗？
1: 也没有看到。
0: 都熟了。这时候呢，其实头茬的已经可以吃了。所以说了，到南疆来游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过香浓郁，滋味鲜香。我们之前说到了嘉实县，大家可以去钓鲈鱼，是不是看看鲈鱼是怎么养殖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到就当地的螃蟹。当然，螃蟹现在呢还属于一个就是不太肥美的这个阶段，
1: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
0: 吃。是的，秋天的时候吃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哇，我觉得直往你的鼻子里钻。那如果假期呢，大家正好准备来南疆，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做南疆的攻略，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南疆，为什么我们相邀大家来南疆。
1: 是的，那南疆大家都知道，这边处在新疆美丽的库尔勒，孔雀河奔流不息，爱德莱斯的故乡和田被绚烂的绸缎装饰得非常好看，明艳动人，还有天山山脉的主峰托木尔峰也是终年在注视着这个阿克苏，那秋瓷故地库车，还有这个香妃故里喀什，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
0: 对，说到了南疆，你看库尔勒下来之后，是不是阿克

0: 苏，阿克苏下来之后来到喀什，还有呢和田。嗯，我真的我觉得这一路，大家一定是满满的收获。那2013年的时候呢，中国新疆天山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2014年的时候呢，共有6处的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南疆就占了一半。
1: 没错，那历史意义深灰之外呢，风景也是限定款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比如说白沙湖吧，白沙湖呢波光粼粼，熠熠生辉，还有克州的冰川公园，里面有森林峡谷，还可以看到雪山跟河流在一起并存着。班迪尔蓝湖就不用说了，是来塔县或者来南疆玩必备打卡点之一，还有土星环非常难得一见。总之这个新疆的南疆之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一路上比如说白沙山，还有这个冰川公园，还有班迪尔湖，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1: 嗯，没错，
0: 只要大家时间够，我觉得慢慢的沉浸式的来深度的体验。那来南疆玩行程要如何安排呢？现在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怎么来走。
1: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两条新疆的南疆路线，基本上是包含了热门或者小众的一些旅游地。不管大家是在观望的旺季人流多，还是说在这个淡季，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首先第一个线路就是喀什，结束地呢也在喀什，推荐的天数是5天
0: 啊。5天游，你看五天游真的我觉得是怎么游。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说，从喀什市区出发，然后来到白沙湖、白沙山的景区，然后呢卡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还有塔克曼湿地，还有呢班迪尔蓝湖，还有这个塔县。
1: 塔县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个盘龙古道，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刷到过两个。就是一个呢是帕米尔之眼，非常震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完盘龙古道之后下来，就是从此走过所有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从喀什市出发到了帕米尔景区的时候，你上山呢它是一个景，下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和你上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收到了这条线路，它真的是处处都是景。
1: 没错，
0: 那刚才也说到推荐天数是5天，留下5天时间，这些地方都会让你终身难忘。
1: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风景，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游玩项目，
0: 还有美食。
1: 对的，那我们
0: 必吃的美食给大家说一说。像来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下车首先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艾梨扎提的抓饭。
1: 嗯，是。
0: 现在呢，艾梨扎提的抓饭呢是可以就是真空包装的。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之后呢，都真空包装带上几份回去，或者呢是寄上几份回去。还有呢就是乳鸽，吃鸽子的地方。
1: 对，
0: 像。我觉得到喀什好像鸽子是必吃的。
1: 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可以直接吃到所有东西。就是在时光老街，那个里面有这个钻石茄子拉面，我觉得超好吃。
0: 哎，拉面，
1: 然后还有
0: 烤肉。
1: 对，拉面烤肉之后呢，还有这个刹车的烤鸽子店，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鸽子汤可以吃。然后呢我在里面其实还尝试了其他菜，这一条街我觉得有非常多，将近一半吧，我感觉里面的凉粉都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0: 哎，还有双河卤鸡是不是啊？也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到喀什呢下午的时候，就中午我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鸽子汤，因为5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了，中午的时候相较来说比较热，吃完鸽子汤的时候你的浑身可能比较燥热。
1: 对，
0: 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下午的时候，
1: 晚上吃。
0: 晚上吃，
1: 喝完就睡觉。
0: 对，可以睡觉，就非常的舒适，因为5月份的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喝完鸽子汤以后身体暖暖的。就是你在鸽子汤店大家知道是不上茶的，一上来就是一碗鸽子汤。
1: 没错，
0: 当你就是一天劳累的就是在逛完古城来到这个鸽子汤店的时候，喝上一碗鸽子汤，你立刻觉得浑身就是满血复活。
1: 对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时光老街吃，然后一次性可以吃到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美食了。
0: 对，鸽子汤喝完之后呢再吃一份鸽子面。给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喀什的鸽子面那么细，说这个是手工的吗？真的很多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1: 就是南疆的拉面其实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拉面会比较的

0: 细一些。
1: 嗯，鸽子面呢是这个手切的，这个面呢大家一看哇，这么均匀，这么的细，这么的薄，一定是机器。但是我告诉大家，但凡是在喀什吃到的，就是鸽子汤面，全是手工的，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特别考验这个师傅。
0: 嗯，
1: 你但凡是看到这个面特别的均匀，特别的薄，特别的细的时候，这个师傅一定是非常的厉害。
0: 没错，所以说在喀什吃一吃拉面或者说是丸子面等等这些美食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对，还可以吃古城烤包子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居民要推荐的话，还是纺织厂的这个烤包子。
0: 嗯，
1: 因为第一呢是时间久，第二呢是这个实惠，第三呢好吃。
0: 没错，
1: 还有拌面，拌面不用说了，我觉得家家都好吃。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踩雷。
0: 对，还有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塔县，其实也有很多美食，最出名的一定莫过于牦牛火锅。
1: 嗯，
0: 大家可以选择一家这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上网搜一搜，去尝一下牦牛火锅，再尝一下他们那里的奶皮子，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美食。
1: 对，因为到了塔县的时候呢，早晚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就这两天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雨雪的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来上一份牦牛火锅，哇，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0: 嗯，是的。
1: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天吧。第一天呢就是来喀什，到了喀什之后呢，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民宿一条街。
0: 嗯，
1: 就住民宿，
0: 是
1: 大家可以就是沉浸式的，然后放下这个脚步，可以住在那里，慢慢的来体验。
0: 嗯，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喀什就可以逛吃一天了。首先大巴扎，还有香妃园景区、高台民居，还有喀什古城。那在这一天的一个行程里面，既可以品尝到美食，而且如果不急的话，其实一天刚好也够了。
1: 怎么逛呢？我给大家说，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到喀什古城去看这个开城仪式，看完开城仪式呢，我们可以就是去里面转一转，就是在我们的东大门进去，然后这个各条街巷走一走，然后呢就可以到那个香妃园景区，然后高台民居。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喀什古城的西区。
0: 嗯，对，
1: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致。
0: 嗯，
1: 所以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再来一次喀什古城。
0: 对的，那我们第二天
1: 第三天了，应该是
0: 第三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首先呢，从喀什市出发去中巴友谊公路，然后再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然后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其实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我觉得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可以二选其一，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景点其实很相似。
1: 嗯，我觉得都去一去，就是你到了这里之后你要不去，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一些遗憾。所以到了穆士塔格峰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但是不要时间太长。
0: 嗯，
1: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估计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有呢，泰和曼湿地这个地方呢，停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基本够，然后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孜这些。
0: 嗯，没错。那我们接着下面的一天呢就到塔县了。塔县呢，然后先去盘龙古道，然后再去班迪尔蓝湖，再回到塔县，然后可以找一点美食，然后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选择。
1: 然后呢当天可以再回到喀什，就是这个呢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其实不着急。回到喀什可能就是如果是想要回来的话可能就很晚很晚了。
0: 嗯，没错。
1: 那如果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在塔县。
0: 嗯，
1: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从塔县下来到喀什市，这个车程呢大概呢是5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下来再去走一走什么白沙山，还有呢就是穆士塔格峰。
0: 是的。
1: 假期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想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风情或者感受南疆的风情，我觉得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这条线路可以说既有风景呢又有人文，游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春天呢可以看杏花，夏天呢绿意盎然，同时呢还可以看到穆士塔格顶峰的雪山。
0: 对。

0: 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去一下这个木吉火山口。那在这里呢，它和塔县的风光又不太一样了。
1: 对对，是的是的，真的整体的车程呢就增加个2个半小时。
0: 没错，
1: 就可以。我倒觉得要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急着回来，我倒觉得可以再去看一看。
0: 是的，我觉得5天到6天其实差不多够了的。
1: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塔县海拔呢在3200米以上，可能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
0: 没错，
1: 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感冒的时候，这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厚衣服。
0: 对，一定要带一个，夏天的话可以带一个，不用带羽绒服，稍微薄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像现在一个天气带一件厚衣服，早晚可能是要穿的。
1: 我倒去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都带上，因为那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宁肯让自己就是保暖。所以说穿什么的都不要紧，就比如说穿长袖短袖都没有关系，到特别冷的时候羽绒服一裹，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喀什的夜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

0: 人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避开这种人挤人的这个景区，大家可以来新疆南疆。
1: 没错。
0: 首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来喀什的第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从喀什市出发到白沙湖、卡勒库鲁湖，还有呢穆什塔格峰、塔赫曼湿地、班迪尔兰湖、塔什库尔干线，还有盘龙古道。
1: 对，那其实除了这条线路之外，还有南疆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到和田市，结束地呢是在库车，推荐天数也是5到7天。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先抵达和田市，然后在和田市之后呢，到热瓦克佛寺遗址。然后再到这个马利克瓦特古城遗址。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和田逛完之后呢，就直接来到阿克苏。阿克苏呢，大家知道第一站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然后阿拉尔市，然后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克孜尔石窟、库车市，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是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因为这里非常的神奇。
0: 所以推荐的天数呢也是5天左右，5到7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和田离阿克苏呢相较来说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在和田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就要去
0: 和田夜市。
1: 对，这个非常
0: 和田夜市就是特别的出名，是不是？而且和田的夜市特别的大，也被誉为什么新疆最大的一个夜市。
1: 是的，然后它呢整条街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你可以，我觉得在里面逛的话至少逛都要逛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这你不吃？
1: 对，然后如果再吃点东西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在，我觉得和田夜市你也是需要去2次的地方。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要去一次，因为真的我觉得一路走一路都有美食。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一个花耳黑抓饭也比较出名。还有呢当地的辉煌汤面馆也是好像很多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库车的美食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库车它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库车蛋囊。大家吃过吗？
1: 哎，一说
0: 跟车轱辘大的那种囊。
1: 是的，就是说这个囊超级超级大，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就是国民综艺，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库车，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囊饼。
0: 对，库车大囊是你要到库车的时候是必吃的美食，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来到库车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吃过囊，他也不知道囊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到库车去买个大囊。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囊很神奇一点。如果说大家来新疆第一次吃囊的话，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烤囊坑的那个旁边买第一个出炉的热热的囊。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热的囊真的好吃的程度直接增加了好多倍。
0: 即便是比如说我们在喀什，我们特别爱吃囊，是不是？而且喀什的囊，不管是玫瑰花囊、巴旦木囊、核桃囊，还有窝窝囊，还有这个油囊。还有就是油囊，就是芝麻囊嘛，我们常说的，还有面囊。真的花样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到了库车之后也架不住要去买一个库车大囊。
1: 是的。
0: 还有呢它的魁湾锅盔羊汤啊也比较出名，还有田木齐特色鸽子汤。哎，这个呢也是网友们推荐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库车的冰淇淋。
1: 是
0: 库车的冰淇淋，我也建议大家去吃，就是他用巴旦木呀还有核桃呀这样打出来的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南疆的两个比较经典的游玩路线，那其实说到这些，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直接把南疆一趟玩完。新疆
0: 有10天到15天左右。
1: 是的，那新疆的南疆呢也是非常的千姿百态，也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风景，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山河壮阔的震撼，也有这种烟火寻常夜市一样的这种温情，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想要来新疆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南疆的这一条风景线。
0: 第二条线路呢，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第一天就是抵达和田市嘛，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转一转，是不是？第二天的时候呢从和田市出发可以到这个古城 城遗址啊这些地方，一条线其实你都可以玩完。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从和田市出发，可以走走沙漠公路。从沙漠公路呢到阿拉尔市。

0: 再到 X 路。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我一直一直想走的路。我觉得你想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走这条沙漠公路的时候有多么的浪漫。
1: 嗯，
0: 尤其是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这是我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特别想走的一条路。
1: 嗯，
0: 那到了阿克苏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库车老城，还有呢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是从库车市，然后呢到这个千佛洞，就克孜尔千佛洞到神秘大峡谷，再到库车市。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基本上就把整个和田和阿克苏基本上能玩的都玩完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说啊，丽梅什么时候来走南疆的这两条线是最好的，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立刻现在马上出发来南疆。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南疆之后大家可以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五一的时候假期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1: 嗯，
0: 那我相信就是给大家给到这个方向之后，如果是想要带着孩子的朋友倒是可以选择这些宝藏地去打卡。这样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来南疆的两条的精品线路，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游畅游南疆？
3: 嗯，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
3: 嗯，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福建了，福建的平潭岛蓝眼泪爆发季，相信大家在网上一定刷到过蓝眼泪吧。
2: 嗯，
3: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2: 4至6月，每年的4到6月就是蓝眼泪的这个高发期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夜晚海浪拍打这个礁石，然后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真的就特别的像银河坠入大海，孩子看到会尖叫的。而且呢，白天呢可以环岛骑行、追风车，同时呢赶海抓螃蟹，晚上呢等一场蓝眼泪。
3: 嗯，没错。
2: 但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固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大家要关注当地的追泪群，或者问问当地的民宿老板或者旅店的老板。第二个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玩的可以到云南的建水古城。
3: 嗯，对，建水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像朱家花园啊、文庙啊、双龙桥，处处都是百年的历史。而且让孩子非常兴奋的是米轨小火车，100多年前的法式窄轨铁路，坐着绿皮火车穿越田园风光，经过了17孔桥，还有这个湘汇桥，终点站是团山古村。那必体验的一定是建水豆腐，而且一定要围着火塘烤着吃。我觉得围着火塘吃东西都特别有特色，还有这个汽锅鸡、草芽米线，包括古城里的烧烤摊，还有晚上烟火气特别十足的一些美食了。
2: 嗯，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的是贵州的兴宜万峰林。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特别的美，而且也是我们多次推荐的地方。
3: 是的，
2: 就是当年的徐霞客呢曾赞叹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就20000座喀斯特峰呢，拔地而起，山脚下呢是布依族村寨和油菜花田。大家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租一辆电动车，穿行在峰林间的乡间小路上，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山顶呢俯瞰全景。孩子们呢能近距离的观察喀斯特地貌，我觉得比课堂上和课本要生动。
3: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浙江的松阳，那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有75个国家级传统的村落，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陈家埠村的一个先锋书店也是建在了高崖上面，窗外面呢是云海和古村落。杨家塘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昏时美得特别像一幅画，带孩子在这个古村里面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慢生活节奏。那当然了，给大家的建议是松阳很适合自驾游，因为山路蜿蜒，但是风景绝美。而民宿提前订一订，五一的时候肯定哪里都是抢手的了。
2: 对，
3: 我觉得
2: 就是要提前订，
3: 很美丽的地方。
2: 嗯，提前订，否则的话你到了跟前的时候，你就当来到这的时候想去，到民宿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房间。
3: 嗯，
2: 还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甘肃的张掖

0: 丹霞。嗯，张掖的七彩丹霞呢，也被美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那红白黄绿相间的岩层，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建议大家呢是傍晚去，夕阳下的丹霞呢色彩最浓烈，可以带着孩子认识地质层理，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那大家其实可以关联到周边，哎，周边游是不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嘉峪关，可以去敦煌，哎，走一趟河西走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广西的崇左，中国的这个山水秘境。崇左有亚洲第一跨国的瀑布德天瀑布，以及电视剧《花千骨》取景地的名士田园。喀斯特山水不输桂林，但是游客这里会稍微相较于其他地方少一些。可以坐着竹筏漂流，也可以看两岸的凤尾竹和喀斯特枫丛，也可以去通灵大峡谷徒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溶洞和地下的河流。
0: 嗯，特色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德天瀑布，可以坐魔毯上山，那从高处俯瞰中越两国的风光，孩子呢感觉会是像在探险。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四川的宜宾了。宜宾呢是长江的起点，也是五粮液的故乡。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类的生态系统蜀南竹海，还有呢保存完好的李庄古镇。
1: 嗯，
0: 那蜀南竹海呢可以坐缆车俯瞰万顷竹海，也可以徒步到这个翡翠长廊。那李庄古镇有抗战时期的文化遗迹，还有白肉白糕白酒是李庄三白，还可以带着孩子尝尝地道的川菜。
1: 是的，而且亲子游是这里的亮点。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会经过飞彩的七彩的飞瀑，还有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玩水。出行建议当然还是五一期间的民宿会稍微紧张一些，所以一定要错峰出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备好一些这个日常要用到的东西，防晒霜驱蚊水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小朋友皮肤又娇嫩，所以驱蚊水肯定是要有的，还要准备一个小防晒帽。同时呢大家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沿路的美景，拍一拍照片。
0: 嗯，还有呢给孩子其实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呢记录每天看到的新鲜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孩子看到这些新鲜事儿还有美景之后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想要写的内容。这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个小本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这个小本子上随意的涂涂写写，确实也不错。而且呢大家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们倒建议真的不要像那个特种兵似的打卡。
1: 嗯，
0: 非常的累，因为带着孩子旅行呢质量比数量重要，所以说一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就够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旅行它真的是最好的课本。
1: 是的，
0: 就是带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1: 嗯，没错。
0: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驱蚊露大家可以多带上几种，因为到了福建这个地方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可怕，就咬到人之后它是一个大包包。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建的蚊子特别的喜欢咬外地人。
1: 嗯，很奇怪，就是
0: 对
1: 我特别害怕的是去那种就是山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建山水很多嘛，然后到这种丛林啊或者说是小灌木丛，哇，整个两条小腿上全部都是
0: 在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而且那个蚊子它真的不像是新疆的蚊子，就是那种有声音，它真的是那种悄无声息，叮完了跑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咬的是包，而且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电蚊香，晚上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南方的蟑螂非常的大，所以提前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而且呢我之前不是看到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分享说到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骑蟑螂上学。可见就是他们说笑的时候可见那个蟑螂有多大。那给孩子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功课，让孩子不要见到之后真的是非常吓人。
1: 嗯，
0: 让他们是受到这种心理的阴影。所以说到了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七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人少景美，适合亲子的活动，而且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的底蕴。所以说大家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七个宝藏之地，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那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带娃出发。
1: 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时尚潮玩家。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适合南疆游的两条线路，还有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宝藏之地。
1: 是前面说到的适合亲子游的宝藏之地，我觉得也挺适合年轻人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休闲的地方，然后又有看景的地方，而且在这一些美景当中，刚好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风景是两个相反的。就比如说广西的崇左，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四川的宜宾，
1: 对，还有福建的建水古城，还有这个平潭岛，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向往着新疆孩子去看一看，
0: 就是不太一样。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哎，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是也有精力可以去到这里，在假期的时候真的非常想去看。

0: 一看了。
1: 嗯，有假期就是时间也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出去啊，这个假期呢要在自己待习惯的这个地方来度过，倒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舒服的五种的度假安排的方式。
0: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在家休息，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把身边的事情呢安排妥当之后，然后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手机，不会被消息吵醒。
1: 对，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觉得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都盼着放假能好好的睡个觉。好像现代人对于睡觉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你知道吗？
0: 对，
1: 一边情况下就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一边呢又在不停的熬夜。所以在假期当中呢，就是都希望能好好睡个觉，就是不用着急着上班打卡呀，不用去想有没有晨会，也不用想着工作，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
0: 是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还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肯定要有的一个就是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而且要遵守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安排嘛，
1: 心里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0: 对，而且你每天可能会觉得哎呀睡不够，那其实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就是长时间的运转会觉得有些累的，所以一定要多多休养身体。
1: 休养下来就是保养保养，就我们说的汽车你开久了你都得保养，人的身体人的心灵是不是你也得时不时的去保养保养。
0: 嗯，没错。第二种就是
1: 不要硬撑，适当的休息。就假期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安排的就是整天都是在外面。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大家不愿意出去，我倒觉得在家里适当的休息，就恢复精力，就养精蓄锐，是不是啊？我觉得学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
0: 没错。还有第二种就是出去走一走，公园啊，郊外啊，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长期在室内待久了，或者在家里待得比较疲倦了，就应该出去走一走。人就要站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然后呢呼吸这样的天然氧吧给到我们的一些氧气。
1: 对，是的，真的是就像小爱说到的，就是你放假了嘛，我又去不了远方，但是呢就不妨碍我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接触大自然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那喀什的朋友肯定说了，丽梅这不是有浮尘吗？那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是不是当你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胸它都开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小的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是不是搭个小帐篷，还有呢在草地上大家可以就是就是在一块小地方，那带着孩子去玩，比如做做游戏，给孩子讲讲故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感受这种亲子的时光。
0: 是的。
1: 那年轻人或者孩子大点的就可以到郊外去，比如说爬个山呀，带点好吃的和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那这个季节呢真的我觉得温度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逃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快感。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在就是没有开发或者不经常走的地方去徒步。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带明火，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大家知道又有风的这么一个季节，特别的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把火全部灭了，但是它有可能死灰复燃。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带点这个吃的，或者是提前呢在家里面就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菜，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外面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用明火。还有呢我觉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上街买点这个换季的衣服，去逛逛街，吃点好吃的，然后看场电影。在五一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就是有十多部的新片上映，同时呢万童书是不是在4月30号也是全国上映，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大家还可以在古城去看一看，就是实景剧。因为女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衣柜里就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0: 少的可不止一件呢，少了非常多件
1: 少的非常多件，反正我就要买那件最就是 都找不到的衣服。
0: 没错。
1: 哎，那趁着假期呢，就可以上街逛一逛，看看今年流行的款式和颜色，就为自己选几件怎么喜欢的衣服，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了。
0: 嗯，对的。
1: 那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去。
0: 嗯
1: 嗯，那还有呢，就是平时可能在外面在单位，吃的饭的可能都有点腻了，所以家里的饭菜，如果是有时间，那一家人慢慢的去做饭。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到外面去是不是可以吃吃自己心心念念的美食，调剂一下口味，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嗯，买衣服、吃美食、看电影，或者去看这个实景剧，我觉得都能给假期增添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氛围。那第四种呢，我倒觉得可以参加亲戚朋友的宴请，是聚餐呢，也是聚会。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没有时间，没有这种心情和这个经常不见的家人见面。
0: 嗯，
1: 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结婚呢、过生日的就特别的多，所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被邀请到。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再去参加。
0: 是的，因为一到了这个五一、十一，包括过年，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叙叙旧，然后呢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然后一起去再玩一玩就是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感触的。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人跟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突然生活被点燃了。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你们在对方就是眼里都是这个岁数，
1: 都
0: 是认识的那个年纪。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发小、或者说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再见面，你会不会感觉突然好像时光飞逝，然后流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候？
1: 对，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见见亲人、见见朋友、聊聊生活，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
0: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一定要陪陪家里人了。
1: 嗯，趁着假期哎，回家陪陪父母，如果离得不远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陪父母，这是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带着父母到周边去转一转，和父母呢聊聊工作、学习、生活，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0: 没错。
1: 嗯，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可以帮着父母呢收拾一下屋子，亲手为父母做一顿好菜。
0: 嗯，是的。
1: 如果大家离得远，就是没有办法和父母相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给父母寄一点衣服或者特产，
0: 嗯，
1: 或者视频，让父母放心。那现在的老年人他们也都不缺这个吃不缺穿，但是呢，缺的是什么呢？你买的，是不是？
0: 嗯，
1: 你买的衣服，你买的吃的。其实呢，五一有太多的度假方式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转一转，或者在自己心心念念的远方去走一走。同时呢，就是哪里都不想去呢，好好的睡个觉，好好的陪陪父母，好好的去逛逛街，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1: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继续翻看着自己当年写的日记，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树还是那些树，篮球场还是那个篮球场，大礼堂还是那个大礼堂，但是整个校园的空气变得流动了，清新了，活跃了。校园里的孩子们头一天还无精打采，懵懵懂懂，懒懒散散，第二天就发现行不通了，因为团委书记潘老师来了，他目光炯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论在操场还是会场，大家必须保持警惕，规规矩矩，精力十分集中和充沛，以便避免遭遇点名、罚站、通报。大家试图反抗，但是没有用，摆脱不了，不得不跟着走。过去男生只能暗地里向女生递条子，现在男女同学可以在校园里大大方方的聊天。过去不爱好运动的人，现在必须找到一个项目才可以，不管球类、田径还是棋类。过去学校只有春季一场运动会，现在改为春秋两次。过去田径赛之外只有篮球、足球比赛，现在则增加了排球、乒乓球和象棋比赛。不管你过去是否爱唱歌跳舞，现在必须人人上阵。1978年4月27日星期四，晴，无风。学校团委推广集体舞，要求男女生一起跳，一个班分三四个组，十几个学生一男一女围成一圈，按照圆舞曲节奏转圈跳。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练习了三次，今天下午头一次正式跳，消息像长了腿，跑得可真够远，招来了不少围观的人，有大老远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有附近糖厂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我们家属院熟悉的邻居，他们兴致勃勃，各自带着看热闹的好奇。我还看到西富士糕点柜台的售货员赵兰兰站在我们班的对面，脸红扑扑的，看到我还冲我招手打招呼。我呢，假装没看见，赵兰兰

是我们家的熟人，供应紧张的时候没少帮我们家买东西。补记，有些事情该记得总会被清楚地记得，不管当时有没有记录。跳舞的时候，我左手拉的是红脸姑娘李俊英，她那与身材完全匹配的胖乎乎的圆脸上不停地冒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手上的汗，黏糊糊湿津津的，跳一场下来把我的手也给搞湿了。李俊英她很不好意思，非要给我纸擦擦，我呢目不斜视昂首而去。右边的女生是大高个纪小平，穿着一双崭新的方口黑条绒布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布鞋里那双像白雪一样的白袜子，和她的脸一样干净，她的小手仿佛全是骨头，像铁棍一样冰凉。跳完舞好久了，拉他的右手还没有热过来。大家在跳舞过程当中目不斜视，心脏蹦蹦蹦跳个不停。跳舞的时候我们一边跳一边按要求要唱，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陆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唱完了，舞曲的旋律却久久回旋在耳边，难以消除。跳舞结束以后，大家嘻嘻哈哈地散开了，悄悄地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刘海涛说，与自己跳舞的方红梅嘴唇上有薄薄的一层胡子。林志强说，他旁边的那个女同学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从来没有发现她穿着裙子这么好看。胡美芳在放学碰到我时说，男同学比他想象的窝囊，别看他们平时咋咋呼呼，遇到正经事儿上不了台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太让人笑话了。但毕竟跳集体舞是我们县城里的一件大事儿，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社会上议论也很多，但是我没有听说学校风气由此变坏了，也没有听说因为跳舞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不良少年。1978年5月4日星期四，阴天，下午小雨。今天团委组织青年节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唱英文国际歌，大家的英语学了几年了，水平仍然有限，歌词对高中学生来说都显得太难了。团委发给大家简谱歌片，大家拿回来把汉字标到英语歌词上面，标的那是五花八门。戈瑞斯，由戈瑞斯、纳斯欧福斯、拉弗雷声，阿瑞斯，油池的欧福德、俄斯艾罗艾、佛加斯提斯。下午的年级大合唱有100多人，是各班挑选出来的，潘老师亲自指挥，唱得大家热情沸腾。站在我旁边的张萌燕唱得满脸通红，他是三浦地质调查队的子弟，我们班里的一个奇人，说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戴着深度眼镜，头发像成年人一样三七开分着，脚上经常穿棕色大头鞋。

上身咖啡色条绒夹克，裤子是工厂里的工装裤，曾经负责指挥班上的合唱。补记，老师会把自己的喜好带到教学和日常管理中。潘老师教英语，圆舞曲、英文歌，这都是他的爱好。他给这个小城中学的课余生活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起初大家看新鲜，凑热闹，时间长了，心安理得地接受洗礼，增长见识，最终变为难忘的记忆。潘老师很喜欢电影，有一次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找人，看到他桌子上放着1978年第五期人民电影杂志，封面是刚主演了电影《同志感谢你》的刘晓庆，封底是大刀记主演杨再宝。当时电影杂志非常抢手，一部好电影全程追捧。记得日本电影《追捕》万人空巷，潘老师下令组织团员到红旗电影院观看。电影里东京街头高楼林立的状况，冷面杜秋的果敢坚定，电子音乐的动人心魄，真由美的大胆奔放，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深深吸引了每一个观众。望乡、追捕、人证、杀气，堪称改革开放之初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日本电影。据说张艺谋是看完追捕之后才辞了棉麻厂工作，决心去北影求学。潘老师有一次告诉大家，日本电影《望乡》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色情片。张萌燕比我们班里多数的人大两三岁，说起话来连比划带表情，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他也吹嘘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好，起初颇能吓唬和笼络人，可是时间一长呢，就不管用了。关键他学习一般，一考试就砸，多次摸底考试，每门70多分，大家对他渐渐就不那么热情了。他对我很友好，早就发出了到他家玩的邀请。我推脱了几次，实在不好意思就去了一次。他们家就他和妹妹两个孩子，家里最打眼的东西是手风琴，他会拉手风琴，但是从来不让他妹妹碰。他妹妹比他低2个年级，在我们学校上初中。张萌燕的家里有2间屋子，里外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家里间的那个书架，我看中了一本郭小川诗选，可是他怎么都不肯借我。他爸爸上班，妈妈在家里补衣服，说话很难懂。他的妹妹皮肤很黑，短头发，和哥哥一样戴一副眼镜，在桌子前面画画，看我进来就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张萌燕很坦率，她说班上的徐琴对她有意思。我就问她是不是递过小纸条，她脸一红，其实史俊早就跟我说过，张萌燕的纸条徐琴根本就不理睬。萌燕问我怎么办，我可没什么建议，支支吾吾说了一些什么完全忘记了。我们正聊着呢，他妹妹进来了，问哥哥英语题。蒙燕有些不耐烦，挥手让他妹妹走，就过来问我。我一看英语课文是皇帝的新衣，问的单词 vive 知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我告诉了答案。他妹妹仍然不愿意走，张萌燕生生把他给撵走了。一个礼拜之后，那本郭小川诗选被张萌燕的妹妹带给了我。

张梦燕父母所在的三浦成立于1955年2月，是石油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主要业务是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开发，据说在陕甘宁蒙青等10个省区进行过石油天然气以及地热资源普查勘探和开发利用，曾发现过长庆油田。我在网上看到三浦在鄂尔多斯平地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中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可能就包括在我们邓口县境内找石油，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三浦和兵团一样，给我们这个边远的小城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县城里的人们经常怀念的。1978年5月28日，星期日，大雨不停。今天，我陪生活委员史俊参加高中物理老师陈庆荣组织的物理兴趣小组活动。受1976年大地震影响，陈老师扩充了小组活动内容，在之前的矿石收音机、航模基础上增加了地震预测，照着张衡地动仪的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史俊是物理迷，他和驻兵团师部的张嘉林一样，经常动员我做矿石收音机，陪着我去五金门市部买过不少零件。可是我最终也没有完整做成一个接收到正常信号的收音机。陈老师头发少，两只小小的眼睛很有神，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是紧紧盯着对方。陈老师不爱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学们感觉到他很和蔼可亲，愿意找他请教。陈老师还爱好音乐，喜欢吹笛子。我在物理教研室他的桌子上还看到了一只笛子。补记，在我的小时候，县城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身边有很多外地口音的人，他们是县城各行各业的翘楚。兽医站的兽医老杨，东北口音，各种大小牲畜的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经营管理站的小个子孟超，讲一口普通话，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县医院的河北人杨大夫是内科的大拿。我父亲的好友姚克仁是浙江余姚人，是远近闻名的数学教学能手。我所在的中学同样有好几位来自外地名校毕业的教师，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张公达和毕业于北师大的方素菊是夫妻，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肯定不是我们当地人。葛宗香是北京人，是名校毕业的俄语教师，因为他成分不好，文革的时候受到了冲击，在我们高中时期负责校图书室。历史老师张佐利眼睛大大的，讲一口很难懂的湖南话，同学们经常模仿他的湖南口音讲井田制、宋齐梁陈、陈桥兵变等等情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老师是安徽人，眼睛小而有神，说话交谈喜欢打手势，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他爱人是北京人，个子矮矮的，是附小数学教师，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陈老师是大家公认的菩萨，待人非常好，辅导学生非常有耐心，学生不管学习好的还是差的都一视同仁。两年后我高考落榜到北京旅游，也不记得因为是什么原因，我和陈老师一家三口在北京。

0: 相遇。他们夫妻二人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和他们的女儿小静逛过北海公园。教师本来就没什么钱，还费心给我买门票，一起游览、划船、吃饭。小静想吃冰激凌，陈师母就说先喝水吧，冰棍儿会吃坏肚子，瞧你瘦的这个小样，回家姥姥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小静嘟囔了一句，就低下头不再吭声了。当时我就那么傻傻地跟着他们，听着母女的对话，一点没什么反应，一句话也没有说。中午该吃饭了，我往凳子上一坐，像呆子一样等着人家把饭给买好。那是一大碗北京炸酱面，香喷喷的，我端起来就吃，还倒了醋，狼吞虎咽，一分钱也不曾掏。上大学以后，我只看过陈老师一家人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日记，1978年6月24日，星期六，阴天。幸亏是阴天。团委要求高中各班的班干部在休息日观察和记录敌情。今天是我和邢海燕、李卓林值班。今天没有大太阳，风很小，一天只见到两拨人，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连咳嗽吐痰的小破事儿都没有，值得记录吗？不过不记交不了差。下午临走之前，我们商量了一下，这样记录：上午10:35左右，一对老夫妻拾林子里的柴草，没有说过一句话。下午15:23左右，两个青年男女遛弯儿，女青年差点摔倒，没听见他们谈的是什么。全天没有需要值得记录的其他情况。我们这么写，不知道团委满意不满意。补记，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早上8:30就上岗了，隐藏在校园西边的一条小渠里。小渠边上是一片小树林子，上午走过来一对来拾柴火的老夫妻，下午有一男一女坐在树林里聊天。男的是我们班刘海涛的哥哥刘江涛，留着小分头，一身电厂工人装，挺帅气的。女的是红帆厂家属院漂亮的有些名气的小桂梅。小桂梅姓于，头上戴着方格围巾，穿着一件花上衣，脚上是钉子黑皮鞋。之所以叫小桂梅，是因为高三六班去年毕业了一个刘桂梅，大家叫她大桂梅。小桂梅和刘江涛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刘江涛不停地说话，小桂梅老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走路。他比江涛小不少，说是初中毕业就到红帆厂参加了工作。走着走着，小桂梅也许是新鞋不习惯吧，脚下没有踩稳，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江涛赶快上去扶她，这时来了一股小风，把小桂梅的头巾给吹了下来，她头发乱了。我们国家20世纪60-70年代与苏修对立，提高警惕防范敌特像是成了全民共识。小时候县城里也流行过挖防空洞，窗子上贴米字纸条，搞拉链和军事演习。反特思潮

在社会上流行，不仅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反特地下小说流行，而且苏联小说、追踪记、涅曼案件、军事秘密等有反间谍内容的作品也得到大面积秘密传阅，用苏联的反特作品提高防苏联特务的意识，现在想起来真的挺有意思。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团委仍然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想不通。日记，1978年7月7日，星期五，晴转阴，风不大。下午，礼堂开大会，是学校搞传统教育，请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袁县长讲抗战故事。袁县长叫袁昌金，江西余都人，今年73岁，满头白发短短的，人很瘦，说话慢吞吞的。他24岁参加红军，号称初中文化，可能不一定达得到。他说话口音重，好多内容不是没有听懂，就是忘记了。补记，我们记得他说刚参加红军不久，军医就检查出他肝脏有病，不让他上战场，首长给了一个银元让他回乡养病。长征时候，在突破湘江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班里12个人中间，幸亏是个没有炸响的臭弹，他才活到了今天。长征路上有个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当时袁县长是工兵，承担的任务就是为铁索桥铺设桥板。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时期，袁县长主要在甘肃、陕西、宁夏工作，当过邓口法院院长，后来当副县长。他不太善讲，南方口音重，坐在高高的台上倒是很和蔼可亲，让人肃然起敬，没用维持秩序。我记事儿的时候，老红军袁县长就已经退休了，住在我们中学北墙外家属院最东边的一个院子里。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永远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阴凉下，或者在院门口摇着一个大蒲扇坐着，目光空洞。他家里来人不断，经常有人看望。袁县长的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矮矮的个子，白头发梳在耳朵后面。老太太没有工作，牙快掉光了，说话我们当地人根本就听不懂。小学时候有一次，我和班里的同学暑假拿着笤帚去他们家，想打扫卫生做好事儿。那个老太太死活不同意，她让我们进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吃，就是不让我们干活。袁县长的家里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长长的合影，说是上面有毛主席，有袁县长。袁县长在江西的时候就经常见到毛主席。那天是个周末，袁县长的女儿也在家里，她穿着白衬衫，是带补丁的裤子，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腿旁边有两个小孩子围着，不过都很乖。日记，1978年8月13日，星期日，晴转多云。上海文汇报前天用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今天下午开团支部书记会的时候，潘老师问我们是否看过，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看过。在今天的语文课上，以古汉语见长的尚子长老师谈起这篇小说时情绪很激动，他说

这篇小说一定要和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联合起来读。四人帮有个很大的罪恶，是搞乱了道德秩序。老师不要求什么师道尊严，但要有起码的自尊。文革打倒一切，老师被打倒得更厉害，更不像话。国家被四人帮害苦了，学生也被他们祸害苦了。谢慧敏，这个典型的受害者告诉我们，年轻人学坏，中毒很容易。这篇小说用几个人物的命运和形象去讲真话，值得好好读。今天晚上停电，最近停得越来越频繁了，家里没有蜡烛，是从邻居家借的。补记，这则日记省略了很多东西。尚老师之所以借一篇小说大发感慨，是因为前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大冬天，有一个学生把一段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在尚老师上课前放到了粉笔盒里，为此尚老师罢课三天，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要求追查到底，开除肇事学生。我忘记最后的结果了，好像是不了了之，所以这一天他又借题发挥了一番。中学校园的文学氛围很稀薄，鼓励学生关注文学的老师不多，除了潘老师和尚老师，教我们生物的郭谦老师也是一个例外。6月11号，人民日报转载了作家李由的报告文学《杨梅剑出鞘》，郭老师第二天就在课堂上对其大加赞赏，口若悬河地讲得唾沫横飞。他说，中国人站不起来，科技不发达是重要原因，国民精神不强健，这是关键，大家不重视生物学，大错特错。没有生物学，没有对医和营养师帮助，菊栾节能赢吗？没有生物学，地球人就不能够很好地应对人口、食物、环境和能源问题，人类就没有未来。郭老师是河北人，腰一直不好，向来只讲细胞壁、细胞核，土肥水重，密保管工。那天他挺直了腰板，为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爱国主义课。对我所影响极大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年初发表以来一直有人议论，那支蜡烛是我到邻居耿丽家借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煤油灯。小城的供电很不正常，我经历过从使用植物油灯、煤油灯、蜡烛到电灯等各种形态，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里，植物油也要省着用。我进他家，发现他家里有很响亮的蛐蛐叫声，有一个蛐蛐笼子挂在脸盆架子上。给我拿蜡烛的时候，耿丽要求我借他至少三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我提出借他的《青春之歌》，他答应得很爽快。别人借东西我总不情愿，却希望别人借我东西痛快。我至今还记得耿丽借我的那三本书，有一本没还，可他非说还了，我也不能到他家去搜啊，搞得很不愉快。日记，1978年9月30日星期六，大雨。快国庆节了，今天校团委请曾经的兵团战士讲传统，一望而知是潘老师的主意。校大礼堂主席台上坐着个风度很好的女知青，老师介绍说她名叫苏志琴，1969年从浙江宁波来到兵团一师三团，
与他在一

个团不同的连队。1972年推荐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上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林业局，在呼和浩特与一位兵团战友结了婚，从此留在了内蒙古。补记，苏志勤讲了不少兵团时期盖房、挖渠、治沙、造林、种庄稼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小羊和小牛的感情。他说，羊相貌不同，声音不同，脾气秉性也不同，和人一样，羊智商高，感情丰富，千万别小瞧。就是这件事让他立志要学习生物学研究的相关知识，从事与动物有关的工作。苏志勤讲完以后，潘老师照例神采飞扬地讲了一番。他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和人类一样需要有好的环境。内蒙古沙漠太多，过去我们在这里改造自然，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保卫自然。如果生态恶化，森林减少的问题不解决，会吃大亏。生态恶化会导致人类遭殃，动物遭殃。地球保卫战是持久战、恶战、积累战，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输不起了。也许那天完成作业时间长，记日记的时候可能太晚了，女知青的故事记得还不全，再补一些在这儿吧。一只小羊出生以后，因为找不到帮助舔胎垢并且喂奶的母羊，把它当成了母亲，简直能够心心相印。后来小羊总是用脖子蹭它的腿，用求助的眼神盯着它低声哀鸣。原来是小羊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包着好多能和蛆虫的瘤子。苏志勤用一把剪刀、一双削尖了头的竹筷子、药棉和碘酒给小羊做了手术。手术历时至少一个小时，没有人帮助他捆绑或者抓牢小羊，小羊至始至终都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任凭怎么消毒、弯掉腐肉，他都一动不动。小羊超长的意志力震惊了苏志勤和他的同伴们。接下来苏志勤被调到新建的砖瓦厂，分别时他很难受。三个月过去了，回来后的他与这个被治好的小羊不期而遇，他们几乎是在同时认出了彼此。那一瞬间，小羊看着他的表情让他感到不安，有一点儿被遗弃后的哀怨，有一点儿见到亲人的惊喜，还有一点儿久别重逢时的局促不安和腼腆。有一年八月份，苏志勤和几个女知青负责给奶牛场铡草，收养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牛犊。大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积蓄给他买牛奶，给他喝玉米糊糊，可是这个小牛不干，知青们就手伸到盆里捧着给他喝，期待着小牛早些到牛群里学习吃草。第一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小牛死活不肯，情急之中就拿背包袋一端拴着牛，另一端拴着自己，硬把小牛拉到草滩上。看他装模作样吃草的样子，知道他还远远没有到吃草的时候。小牛实在太能吃了，养不活呀，就忍痛把他送走了。小牛那大大的稚嫩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泛着丝绸一般光泽的皮毛，经常萦绕在苏志勤的脑海里。他为自己没有向连长求助而懊悔不已，因为自己失误导致小牛被杀而难过。从此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吃牛肉，连

0: 别人说起吃牛肉都感到难以忍受。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大家。日记不给自己涂脂抹粉就算不错了，剔除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实属必然。这天的日记里删掉了我的一次奇耻大辱。就在礼堂报告会大庭广众之下，潘老师居然把我作为捣蛋学生给揪出来了，让我站在主席台前面示众。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这种示众也过于频繁，但是我作为班长，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人可丢大发了，我好几天抬不起头。那天我太倒霉了，只是和旁边的刘海涛说了一两句话，不知怎么就躺枪了。潘老师是气昏了还是眼神差，怎么把我给算上了？这件事儿让我对潘老师的严酷有了切身的体会。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ایمیز چند اقوه قزم
1: ها ادادا وگون های نونیاو دیگن زیانسز یزگلیک دورسی دیگن گب
0: وما 以前一直以为制药叫农药 就是给果树用过之后会有农药残留 武功还生物农药吗? 还是第一次了解现在的科技吗我接触的还是太少了好需要步步相关知识太谢谢你了老王只要我们能正确使用农药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是村里农技站教的，我也就是多学了两步。咱们邻里乡亲相互搭把手是应该的。你平时帮我修农具，还总给我送囊送瓜果，我帮你这点忙算啥？马伊拉，我的话给爸爸翻译一下。
2: 这句不用翻译，我听懂了。只要我们正确，科学的使用农药，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嘛，没给你做啥，遇到难题也都是你在帮我解决。咱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卡斯木大哥，这个无公害农药得按比例兑，不能多，不能少。喷的时候啊，要往树叶背面、果子缝隙里喷，喷匀实，连喷两次，虫子全光光，果子照样长得又大又甜，一点不影响收成。
4: Kızım 老王能说的呢，忙个 tercüme
3: kıpiran。大大，王大哥，我们实际上是以这类多的呢，nispet boyca arlaştırmız。köpüyaki az bolup kalsı bolmaydı。pürkügende yopurmakın kaynı terpi，meyvenin arlıklarına tekşi pürkiyimiz。doğru ne işkiketim çatsakla，kurtlar toluk yokaydı。toğru kılsakla，yakşı usul alalayımız deydı。说的对，以后咱们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
0: 我听懂了，好，咱们嘛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帮我，我帮你，一起学新技术，以后的日子更红火。只要做对，收获满满。老王，我说的怎么样？对，
1: 日子越过越红火。嗯，两位专家说的好。

0: 拿上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얼마씩들수있겠네
1: 光影宝盒。
4: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0: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1: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心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文化近万家慰问演出走进书乐。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群众性广场舞培训、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近年来，喀什地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培养了一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为做强实体经济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重要人才支撑。
5: 在泽普县举办的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全县各乡镇企业培训机构的365名技能能手踊跃参赛。大赛紧扣产业发展实际，覆盖汽车维修、中式烹调、养老护理、网约配送等多个领域。
6: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中式烹调专业2024级学生阿卜杜科游牧热河曼。
7: 这次大赛是检验我烹饪水平的好机会，从备赛到参赛，每一次练习都让我更加熟练。现在县里越来越重视技能人才，学好技术就能找到好工作，多赚钱。我要把工匠精神融入日常，靠技能过上好日子。
5: 泽普县持续完善技能培训、竞赛激励、就业对接的全链条服务，让技能培训成为稳就业的硬支撑，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泽普县培训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露。
8: 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的就业意愿，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搭建更多创业就业平台，让更多的城乡劳动力通过技能培训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5: 职业教育关系着每个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关系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在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充满朝气的2025级学子创办了一家校园咖啡厅。
6: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系2025级学生李新泽。
9: 我们通过学校官网发布活动争取了这个咖啡厅。我们目前呢，我们咖啡厅设立了有五个岗位，然后每个人都有个主岗和副岗，然后后勤管理岗、财务岗、宣传策划岗，然后还有一个配送岗位，就是我。
5: 创业之初，首次接触咖啡运营的学子们在办证、技术、管理等方面遇到诸多难题。依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学校与合作企业第一时间提供培训与运营支持，携手为学子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6: 刹车丝路果香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员工阿依夏阿迪利。
10: 从学生门店开业至今，我们公司一直全力扶持，提供全套设备、原材料和专业技术支持。这段时间我一直全程陪大家手把手教学咖啡奶茶制作和咖啡拉缓技巧，他们学得特别认真，进步很快，现在已经能独立熟练制作，自主经营了。
6: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产教融合办教师刘平。
11: 大概是100多平的位置，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给他们的，包括他们使用的水电都不会算到他们的运营费用，所以说他们的成本其实是降低了非常多的。这个不光是给他们提供的便利吧，成本也会压缩到每杯咖啡里面，给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提供了一些便利。
12: 5月2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6件。5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哈密市4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固肺污染9件、噪声污染5件。

0: 生态破坏四件，水污染两件，辐射污染一件，其他污染十五件。截至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914件，重点关注案件71件，其中来电772件，来信1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5月26号晚，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中国梦》文化今晚家慰问演出在疏勒县红色演艺中心温情上演。当经典旋律邂逅边疆热土，一场兼具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的视听盛宴，为疏勒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达心底的文化滋养。
2: 演出现场，来自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轮番登台，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了基层群众的心田，将每首曲目背后的情感与内涵精准传递，以磅礴气势传递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3: 观众冯玉慧：
4: 没想到在现场能看到国家级的演出，那些熟悉的经典曲目一上台演出时，我们就跟着一起唱。今天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棒的演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关怀，谢谢艺术家们把这么好的演出送到我们身边。
2: 此次演出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把党中央的关怀与祝福化作动人旋律送到边疆群众身边，让大家在视听享受中汲取精神力量，感受文化惠民带来的幸福感。
3: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梁了凡：
5: 其实作为我们每一个基层文艺工作者来说，能够把经典艺术传递到边疆，是我们每一个基层工作者的荣幸和使命吧。也受到了观众们特别热情的反响，所以特别高兴这次能够来到喀什地区。
1: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喀什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群众性广场舞培训、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 连日来，麦盖提县文化馆开展了以山海昆仑舞动麦盖提为主题的广场舞公益培训，专业老师现场示范细致拆解动作，手把手进行指导，让大家轻松学习广场舞，尽情感受舞蹈魅力。
3: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人民路社区居民方杰：
7: 这个广场舞培训特别接地气，动作不难，容易上手，跳起来身心都很放松，现在我们邻里之间走动更多了，关系也更融洽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
6: 麦盖提县通过持续开展各类文体公益活动，做实做细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3: 麦盖提县文化馆馆长排日代阿布利米提：
8: 我们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引导大家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搭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不断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6: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为载体，把文化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来自全镇10个村社区代表队近200名群众身着盛装同台竞技，用欢快的舞步、饱满的热情演绎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景象。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参赛队员何群英：
9: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们各族姐妹一起跳舞，一起交流，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团结。
6: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1: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喀什地区多部门联动，以暖心举措守护童心、护航成长。
2: 5月26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棋盘边境检查站走进叶城县棋盘乡中心小学，参与学校6.1儿童节庆祝活动，用暖心举措为校园庆典增添别样景色。
3: 叶城县棋盘乡中心小学学生祖利亚尔·图鲁洪：

0: 好好学习，勇敢坚毅，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少年。
1: 与此同时，喀什检察分院举办简爱四十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集中展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成果。从边境警营到检察一线，各方携手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充满关爱与法治温度的节日礼物。
2: 喀什市实验学校学生阿布都拜斯尔·穆台利普江
3: 在答题拼图抽奖里就把法律知识学会了，我以后不仅要自己守法，还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和身边的朋友听，做一名守法懂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自治区政协委员阿伊努尔·哈利克：
4: 活动进口青少年兴趣特点，让普法宣传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我会把正式活动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带动大家从小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5: 近日，巴楚县武东巴楚和美乡村我们村的舞蹈大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代表队以群众自编自演、接地气、有温度的舞蹈，深情讲述巴楚乡村振兴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6: 比赛现场，12支队伍各展所长，用舞姿诉说家乡变迁，讴歌伟大时代，礼赞幸福生活。节目既有爱国主义血脉的赓续，又有乡土文化的创新，既有民族团结的深情告白，又有乡村振兴的活力迸发，展现巴楚县基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2: 巴楚县阿瓦提镇参赛选手穆耶塞尔·艾和麦提：
7: 雄狮起舞中国范，把龙狮文化、鼓舞和广场舞结合起来，鼓点响，气势足，老百姓特别喜欢。以前是看表演，现在我们自己上台舞，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能站上大舞台，我们特别骄傲。
6: 此次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乡村发展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核心主题，用最质朴的舞姿、最真挚的情感，展现巴楚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群众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
2: 巴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振阳：
8: 我们将持续把文化阵地建在基层，把文化活动办到群众身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科技赋能与常态循护相结合，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生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巡护队员们正在开展日常巡查。片区队长努艾利·阿布拉江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6年，他带着巡护员驾驶摩托车沿着湿地岸线开展日常巡逻值守，日复一日的坚守成为守护湿地生态的坚实力量。
2: 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片区队长努艾利·阿布拉江：
9: 我们每天早上10点之前上班，骑巡护队摩托巡逻，一个人巡逻的位置是4公里到5公里，来回20-30公里，不让钓鱼啊，不让放牧，不让捕捞。
1: 在广袤的湿地，传统人工巡护存在盲区，如今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的三重立体巡护体系全面投用，提升巡护效率和精准度，以科技力量为湿地保护装上智慧大脑。
2: 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总队长齐宝年：
10: 我们目前保护区有28名巡护员，随着保护体系日益健全，我们的工作模式已从徒步加摩托车巡护全面升级为无人机远程监控的智能系统，实现偏远区域的精准无死角管护。
1: 近年来，施市通过完善巡护、强化执法、开展科普、实施生态修复、配备基础设施等举措，推动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目前，保护区野生动物从2018年的219种增至257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
2: 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亮：
11: “十四五”期间，施市累计完成了国土绿化、

0: 8.68万亩，实施防沙治沙33.62万亩，推动了失事全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区域生物资源不断丰富，自然保护区候鸟迁徙数量逐年增多。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喀什市铺陈中华文化底色设计挑战赛日前启动，选手要在公共空间、边角空间、建筑风貌等场景中至少选取3类场景进行创作设计。作品征集时间6月27日截止，7月17日公布评选结果。
3: 5月25号，春雨工程情系晋江，2026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新疆行书画交流活动举行，山西省向英吉沙县赠送书画作品。山西书画名家与英吉沙县本土书画爱好者同台创作，互学互鉴，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中取长补短，增进情谊，推动两地传统书画文化双向互通、融合发展。春雨工程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宗委联合组织实施的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向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张天龙，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大家正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大家此刻正在哪里呢？是在喀什古城的民宿露台上看蓝天白云，还是在东湖边的步道上散步呢？亦或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上班的路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四月的南疆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来描绘一下。如果是在江南的话，春天呢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是呢在喀什呢，在沙漠边缘，春天呢是一场浩荡的风，它来得急切，一夜之间呢冰雪消融，它来得嚣张，黄沙漫卷西天，却给天地蒙上了别样的芳华。前两天和山东的朋友一起逛古城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他说喀什哪里都好，就是土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不影响他喜欢喀什。今天在声音的情书阅读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新疆作家李丽写作的，由新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寻找一条河流》。特别的喜欢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呢是写给大漠腹地的，写给家乡的，写给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生长的每一个人的一封情书。在接下来60分钟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放下烦恼啊，放下忧愁，如果听节目的也可以暂时的放下工作，和我一起从喀什出发，穿过春风，抵达李丽笔下的闪闪，也回望我们心中共同的关于新疆的春天。寻找一条河流呢，是李丽近年来的心血之作，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联合出版。作者李丽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吐鲁番作协副主席，他还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一位在新疆生长的乡二代。或许呢是正是这种血脉里融合了湘南人的火辣和新疆的豪迈，让他的文字呢既有大漠的粗犷，又有女性视角的极致细腻。全书呢分为三集，名字起的就特别的有诗意。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集《游走的密码》，第二集《隐秘的河流》，路上的风景。这三集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好听？他用文字来为家乡闪闪画像，那是一座一半沙漠一半城的神奇所在。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会问了，说我们喀什人为什么要去读一本关于闪闪的书呢？因为呢，在新疆的广袤大地上，我们都是生活在沙漠与绿洲边缘的人。闪闪有库木达格沙漠，喀什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啊，还有呢，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上生活。闪闪呢有坎儿井，喀什呢有土曼河，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迎接着相似的风沙，也怀揣着相似的对于春天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呢，2000年前一位叫做班超的英雄正是从闪闪出发，一路西行，最终呢驻守在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吧。他把我们南疆的可以说新疆的这两颗明珠通过历史的思路紧紧地串联在了一起。李丽的书里写闪闪的春天，尤其是那篇令人惊艳的春风浩荡。大家准备好，让我们一起推开李丽家的院门，去看看沙漠小城的春天。地处沙漠边缘的小城闪闪进入春天的仪式感，需要具体到刮了几场大风，下了几场沙尘暴，直到人们习惯性的接纳浮尘漫天的日子，春天就来到了。这是这本书当中李丽的一段描写，我觉得这段描写真的，我觉得喀什人是不是太有共鸣了。其实呢，我们喀什的春天呢也是这样，哪有什么风和细雨，其实我们这里迎春的仪式呢就是风，是沙尘，是那种即便的满天浮尘，但是呢我们依然要在土里种下希望的生命力。李丽还在书中写道，她说立春是大自然发给人间的通知，万物要参照执行。多美的句子，在沙漠边缘呢，节气的日历似乎常常失灵了。这些节气与沙漠边缘小城的春天呢，没有多少关系，荒芜依旧荒芜，寂静依旧寂静。但是呢，哪怕是再荒芜，生命呢，总能找到缝隙。
书中有一段描写真的特别的有趣，他说

能感知到的变化就是风越刮越温顺，偶尔滴几滴雨。孩子们奔走相告地喊着下雨了下雨了，昂起小脸奶声奶气地背诵着说，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走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我们喀什的小朋友们，前几天呢下了一场春雨，其实昨天呢就有一场雨，但是昨天的那场雨呢一直那是那种细细绵绵的，同时呢雨中呢还有浮尘，所以下的雨里头就是那种泥点子，所以孩子们也是趴在窗台上对着外面的雨滴大声喊。这可能就是春天最原始最珍贵的喜悦，它不仅仅属于闪闪，它属于每一个在干燥的土地上盼望雨水的新疆人。书里呢还写了一段关于风的描写，特别的传神，仿佛呢写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春天。在春季这场浩大的生命运动中，风是一个合格的监察员，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监察对象，不辞劳苦地从大洋大海奔忙而来，越过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吹过裸露的和隐秘的每一个角落，它强行地叫醒善的恶的弱的强的，让他们统一生长，互相较量。大家看，在李丽的笔下，风呢不再是恼人的东西，而是生命的监察员，是春天脚步声。李丽笔下啊，他还有一段话，我觉得就是回忆童年的一段话。读了这段话，我觉得也特别的有趣。他说：“我常和一棵冒着新芽的杨树比高。”妈妈常常边梳洗她那浓密的黑发，边宠爱地说，小孩和树一样，见风才长个。小时候是不是你的妈妈也说过这句话呢？反正我的家长也说过这句话。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妈妈可能也会回忆起给自己孩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见风就长，这是土地给我们的自信。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嘎嘎的吐鲁番葡萄手了。嘎嘎呢也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的创作，分享他歌唱的生涯。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寻找一条河流》，是在新疆丛书第一集散文集张应书主编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李丽写的一本书，你看，封面上写的特别的好，他说：“岁月是一条流经心灵的河流，最终呢汇入时间海洋。所有的事物都有着忧伤的根，它包容着一切的流失和回归。”真的是特别的精彩。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闪闪的春天，聊到了风，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本书为什么叫《寻找一条河流》？其实喀什的朋友可能也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在干旱的吐鲁番盆地呢，在沙不尽绿不退的库木塔尔格沙漠的边缘，水呢真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所以李丽在书中呢为我们找到了那条河流，它不是奔腾咆哮的大江大河，而是流淌在地下的生命之源坎儿井。再让我们回到书当中去看一看沙泉与坎儿井的故事。书中说到，库木塔格沙漠脚下的沙泉呢，最先听到风声，一泓清泉在微风的吹拂下晃了晃落在水里的影子，树和天空也跟着晃了起来。泉水把沙子从地底下顶起来，水和沙混合着泉眼，像一双双眼睛，含情脉脉地与春天对视。它要把天空看蓝，把大地看绿。啊，太精彩了，真的就是把天空看蓝，把大地看绿。只有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深情的句子吧。在无尽的黄色里面，那一抹绿色，那一眼清泉，是万物生存的希望。接着呢，他把目光投向那条暗藏在戈壁下的生命之河。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坎儿井的水流经了上百个春天，这位永不知疲倦的敲钟人用他奔忙的温柔唤醒沉睡的沙漠，他早已成诗成歌。坎儿井的流水清啊，葡萄园的戈尔多，一窝一窝的水草在沟渠两旁露出了绿色的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身光秃秃的沙山和古树。哎，听众朋友，大家听一听，就是听完这段描写之后，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哪里？是闪闪的葡萄园，还是我们喀什乡村路边那些被冰雪融水灌溉的沟渠呢？喀什的朋友知道，其实在我们这里也有与这种雨水共生的智慧。像喀什的老城自古以来呢，就是依傍着土曼河与克孜勒河而生。土曼河呢，我们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河，它也是泉水型的河流，即使在冬天呢，也不会完全的封冻。之前呢，我曾在喀什的一篇散文里读到过这样的画面，我也给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喀什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急切，一夜冬去，冰雪尽融，灼灼烈日催人脱衣，农田中忙碌的身影，洒落的汗水，奏响了春的喧嚣。
你看，无论是陕山的坎儿井还是喀什的土曼河，其实他们都流淌着这片土地上的血脉，他们流经千年滋养了丝路文明，也浇灌出了绿洲的春天。在寻找一条河流当中呢，李丽呢，她就有就是用一种女性独有的细腻，让我们看到了绿洲的生机。我觉得李丽老师的笔下，真的，他写作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写的时候他脑子里也有画面吧。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文字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电影画面，变成了我眼前看到的。像他写了一段，就是，绿洲生机的一段。我觉得这段呢，我也要拿出来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这段写到说，沙湖里的冰化了，几只绿头鸭在水里游着，它们如恋人般的在水里游戏，时而潜入水底，时而呢飞到一块漂浮于湖心的木板上，逐着自己漂亮的羽毛。是不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啊？就像我们大家周末去南湖或者东湖公园散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那个湖面上野鸭游弋，那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惬意。其实呢，关于河流，关于水，在陕山这片土地上还有一段与喀什息息相关的宏大的历史。公元73年，也就是将近2000年前呢，东汉的班超决定投笔从戎，他奉命呢出使西域，第一站到达的呢正是当时的陕上国，他在那里定下了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斩杀了匈奴使团，稳定了南道。随后呢，他沿着丝绸之路南道，经陕上和田，最终呢抵达了喀什，并在盘陀城呢驻守了十几年，为西域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喀什的朋友们，不妨呢，如果还没有去过盘陀城的朋友，我倒建议呢，周末或者有时间的时候去盘陀城再去看一看，再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大家看看，其实历史的长河呢，就像坎儿井的水流一样，在地下呢绵延不绝。那我们今天的喀什的朋友们，如果在古城底下漫步，踩着土地，或许呢就是当年班超巡视过的土地，而李丽呢在寻找一条河流当中寻找的，或许呢正是这样一条跨越时空的流淌着英雄血脉与市井烟火的文明之河。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到盘陀城去看一看，现在呢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可以很多次的去打卡，最好呢就是跟着这个讲解员，然后讲解员在前面讲解，你在后边仔细的去听，因为你自己光去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不做功课，可能了解的历史呢也并不多。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朋友们，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呢？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看看大家想听哪首歌曲。就刚才呢大美新疆也说到了说想听牡丹汗这首歌，但是呢这首歌没有，但凡是我后台有的话，我都会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这首歌吧。李健的李健的这首歌曲虽然是写乌苏里船歌的一首歌，但是真的特别的好听，我也希望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书是《寻找一条河流》，由李丽写的一本书。在上半段的时间里呢，我们聊了风，还有聊了河流啊。接下来呢，我想聊一聊这本书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故土与成长。李丽在书中呢，不止一次的提到离开。他说，离开是人这一辈子最初和最终的宿命。其实呢，对于每一个在边疆长大却向往外面世界的年轻人来说呢，这句话简直呢是一记重拳，是不是？李丽是香二代，她的文字呢天然携带着双重文化基因，在不断的迁徙和回望当中呢，她像我们很多喀什人一样，在新疆和自己的故土之间奔波。李丽呢，在书中呢，她回忆自己的曾经，也在回忆当中呢寻找安慰，在故土当中呢寻找力量。她在书里写童年的玩伴，写村子里的老人，写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韧性的生命。书中呢有一段关于夏尔和玲玲的故事，评论家说呢，说这是秘密的

在书中的特别的经典有一句说，秘密是可以长大的，长大的秘密叫岁月。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坐在喀什的城边的巷子口，看着夕阳西下，那时候呢觉得日子怎么这么的慢，自己怎么还不长大。长大之后呢，在异乡的深夜呢，想起了喀什馕坑肉和冒着热气的茶馆，才发现呢，原来所谓的乡愁呢，就是你对着一个地方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知。李丽呢，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有一篇是《春风浩荡》。这里面呢有几层意思，我觉得他写到了极致。他认为呢，春天之所以浩荡，是因为它是一种宏大的生命运动。他在书中写道，他说，风吹到戈壁滩的时候，我常能听到满地飞沙走石噼里啪啦的声音，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是童年春天的脚步声。而此刻呢，当春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老人的反应也让他意识到春天之于人类的意义。老人说，下雨了啊，老者温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窃喜，在他们垂暮的生命里，春天呢依然是春天。真的，大家细细的去品味这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太深刻了。无论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春天是公平的。他给了这片大地上所有人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也查阅了关于喀什春天的一些资料，就是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习俗。其实呢，在南疆很多的朋友们非常的重视诺鲁兹节，就是迎春节。在这个节日里呢，人们会做诺鲁兹饭，用多种谷物和蔬菜呢熬成粥，和邻居啊朋友分享，表示迎春气。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大家看，不管是闪闪的老人在春雨里窃喜，还是喀什的朋友过这个诺鲁兹节分享一碗热粥，那这种对春天的期待，对生命的礼赞呢，是跨越地域的。所以呢，寻找一条河流呢，这本书之所以动人呢，正是因为它抓住了这种全人类共同的情感，对生的眷恋，对故土的依恋，以及对所有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就是在新疆丛书的当中的刘亮程老师写的序当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就特别的好。他说，在新疆普普通通的一场雪会落在不同的语言里，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会在这些语言里发光，人们用许多种语言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生活的地方，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呢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也可以是我们心里默念的一个小小的地名。有时候呢，家乡可能就在我们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越来越远地离开家乡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地名。但是往往是那些细小的家乡之物承载了我们对家乡所有的思念，比如家乡的一种非常简易的餐食，

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作序的刘亮程老师的序当中的一段话，还有李丽老师那在2024年的4月14号写在我的田园当中的后记当中的一段话。他写道说，4月是小城最美的季节，花团锦簇，万物葱茏。即便是你涉足荒野，也会在一大片紫白相间的大云花在沙漠里与你不期而遇。人至中年，不再觊觎人生更多的奇遇，而是踏实本真的回望。我彬彬有礼地走在这条土路上，向前走是我的过去，向后走是我的过去。我跟随着文字里的我，完成了一场生命的回望。真的太美了，我再和大家多分享一段吧。我觉得李丽在后记当中真的写的太美太美了。她说，回到了村庄之初，我重新遇到了我年轻的父母，他们意气风发，忠实于土地，又不臣服于土地。当我用成年人的口吻讲述村中的故事的时候，滚落在脸颊的汗水呢，不是泥沙混合，而是变得晶莹剔透。即如留在我记忆里的童年星光和日月，邻居兰姐种哈密瓜的白叔，和我一起骑矮墙的阿兹孤立，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而与他们共同经历的岁月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真的，我觉得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场景就是和我小时候和我经历的是一样的。其实呢，再一次把这本书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呢，我的内心呢也是久久不能平静。在阅读李丽老师的这本《寻找一条河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和我一不一样，就是跟随着他的文字去了一次吐鲁番，去了一次闪闪，去到了库木塔格沙漠的边缘。我也发现，虽然我们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喀什和闪闪其实呢隔得很近，因为我们的天空呢是同一片，我们的风沙呢是同一阵，我们对土地的那种深沉的热爱是同一份。

在分享这本书的最后呢，我想再次为大家朗读《春风浩荡》当中最具哲思的一段。这一段呢是作者对风的最终的解读。他说，风到库姆塔格沙漠已没有了清风拂过杨柳面的轻柔，剩下的是今夜不知何处宿的苍茫悲壮。经过荒漠的风变得更开阔了，被风吹过的石头、骆驼刺、罗布麻，甩甩干枯的衣袖，向风行大礼。风来到了纸张上，从一个春天就移接到了另一个春天，这是诗人最喜欢做的事情。真的，沙漠是苍茫的，生活是粗粝的，但是呢，风会把春天带到纸上，诗人呢会把春天种在心里。这本书呢收录在新疆丛书当中，我想呢这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封李丽写给家乡闪闪的情书，一封呢写给所有新疆游子的信。那在这个等待春天呢，就像等待一个孩子长大，等待自己变老的时光里呢，

感谢有《寻找一条河流》这样的一本好书，陪我们度过漫长的日子，迎接浩荡的春风。寻找一条河流这本书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呢在各大书店及线上平台都有销售。这本书呢分为游走的密码、隐秘的河流、路上的风景三集。收录了李丽近年创作的26篇散文随笔。如果朋友们正在经历着迷茫，如果大家寻找故乡的记忆，如果大家想看看沙漠边缘那些平凡而闪光的生命故事，请翻开它。有人说呢，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而在喀什读李丽的文字，我觉得是为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找到精神的共鸣，遇见那一半粗犷一半温柔的诗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就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了，就是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大家也来听一听。也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爱新疆的、爱喀什的理由是什么。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那英的《生命之河》，也是我的收藏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这100个理由呢，这本书呢是祝谦所著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我爱新疆我爱喀什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爱新疆的第3个理由是亚洲地理中心的自豪。说到新疆呢，地理界呢一直有一个特别的称谓，亚洲腹地。20世纪90年代初，新疆呢兴起了旅游资源开发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地理研究所在地理研究如何为旅游业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呢，从新疆与腹地的联系当中，对寻找亚新的位置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1年10月，新疆地理研究所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开始了亚新的寻找。那经过艰苦的工作和严密的科学测算，以严顺刘玲牵头的课题小组关于亚新的测定，于1992年7月呢，在国内的一个鉴定会上得以确认。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点呢，终于找到了，并测出了它的精确的位置。

在乌鲁木齐市南郊37公里处的乌鲁木齐县永丰乡包家草子村，这个村庄呢转瞬成了令人瞩目的亚星村。亚星的确定呢，在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之内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兴趣。许多到新疆的旅游者呢，尤其是来自亚洲的旅游者，闻讯之后呢，兴致勃勃地赶到了亚星，有的甚至呢是专程奔亚星而来，来寻觅亚洲的焦点，来查看亚洲的心脏，来瞻仰亚洲中心的芳容。那偌大的一个亚洲，其中心呢只有一个小点，这个小点的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天山环绕，大地辽阔，亚星标志塔高耸亚星点上，围绕着标志塔一周是亚洲49个国家和地区分列式的碑牌，每一座碑牌上呢是这个国家的概况介绍，向众星捧月，把亚星的标志搭拱位其上，远观近睹，让人血流加快，心跳提速，宛如呢整个亚洲瞬间呢尽收眼底。每次来到亚星，一个新疆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段呢就是祝谦所著的《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当中的第3个理由。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此刻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赵品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赵品霖。最近我发行了新 EP，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那么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怎么了》，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有何不可》，许嵩。这首歌呢，相信不用我推荐，很多人也都听过。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我童年的一些回忆，对，然后到现在听起来也会跟着一起唱前面的最开头的大家好，我是 VAE， 对，然后也是一首让我听了之后会非常开心，会跟着唱的一首歌，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听到的歌曲是《有何不可》。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TZT 顶峰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有热情，然后也非常有少年的冲劲的这么一首歌。然后它的歌词呢，写的也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然后带有冲劲、带有抱负的这么一个歌词，听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热血沸腾。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 rap 歌曲，我也比较少听 rap， 但这首歌呢，我听完之后会有一些感动。对，我觉得它还是一首蛮有意义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凌晨三点半，房间的鼓点还在敲打。我能够带走什么？又有什么我能留下？我想掌控我的生活，像手柄上的摇把。我讨厌我喜欢的东西，全被贴上标价。2015年的夏天，赚到第一桶金。那时候的 hiphop 音乐可要比现在走心。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顶峰，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赵品玲的习惯了。这首歌呢还是要好好介绍一下的，这首歌是我前几年发的一首，也不能说老歌吧，没有那么新的歌，但是这首歌讲的是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其实我自己呢并不是很会常听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听多了会让我想起来很多一些难过的事情，但是会推荐给大家听这首歌的原因呢，是想告诉大家不管多难过的事情它总会过去的，我们更加要在意的是明天。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赵品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赵品霖，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队长的《哪里都是你》。其实这首歌曲跟《爱怎么了》在我的歌单里都是属于那种两首来回循环、来回切换的歌。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旋律太过于好听了，对，所以没法从我的歌单里移出去，就是会一直听，一直听。然后你们也可以听听看，

刚才听的歌曲呢是哪里都是你，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曾经你说撞奶机。这首歌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其实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出一版自己版本的曾经你说，然后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歌单里呢？对吗？我得翻唱，所以它在我的歌单里，然后也希望到时候我出这首翻唱的时候大家也会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曾经你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危险派对》这首歌，应该现在每一个人都会唱。那《危险派对》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适合年轻男女在表达自己喜欢的时候的一首合唱的歌曲。我觉得我也很有可能会跟自己爱慕的女生上台去唱这么一首歌，非常的有青春的气息吧，然后让人听起来也会忍。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危险派对》，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赵品霖的《淋雨的花火》。那这首歌呢又到了好好推荐的时刻了，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啊，因为这首歌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儿叫做痛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怎么说呢，共情一下，对，也不要到难过，只是共情一下，对吧？然后这首歌其实旋律方面也非常的好听，歌词方面我自己也特别的喜欢，淋雨的花火呢几个字也非常的有意境，然后也足以说明了很多的情绪吧，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我，然后也会喜欢，谢谢。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赵品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赵品霖，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听》，这首歌的歌手也是非常厉害的歌手，是我们的张杰老师。然后这首歌其实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歌词，第一次听到这么去描述一些故事、一些情绪的歌词，听你呼吸里的伤，听你心跳里的狂，然后就是真的很美，所以反正就是很好听，大家也会很喜欢的。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听》，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摩登兄弟刘宇宁《寻一个你》。这首歌呢，当然是因为那个电视剧，我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哇，好好听的一首歌呀。然后不仅是好听之外呢，对这首歌我还有无比的羡慕，就是我也很想多唱唱古风啊、国风啊这类的歌，让人听完之后很有画面感，就一幕幕脑子里全是那些剧情、那些画面。然后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剧情、那些画面，我们一起进入到那段时光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寻一个你》，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不该》。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觉得真的很周董，然后他的男女的合唱部分的和声也非常的美，非常的高级，就真的很好听。那这首歌《不该》，希望大家会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是不该，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赵佩琳的《不完美命题》。这首歌是我三月份发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讲的也是算是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吧，就是想告诉大家，人生呢总是有太多的遗憾和不完美，我们不要纠结于那些不完美那些遗憾，我们要看到的更在意的是那些更美好的明天，对，跟自己的不完美和解，去成长，去变成一个更完美的自己。这首歌呢是一个欢快的曲风，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大家能够更加乐观地去面对自己的一些缺点也好，曾经的遗憾也好，我们可以更加乐观开朗地去面对生活。谢谢大家。

这次或许已经匆匆数年，不曾相见，什么会改变？若回到第一次初见，你会说什么？我又会说什么？也可能只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

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

首先来关注最新的一些资讯。新疆窄螯鳌虾获国家认证。5月22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对外发布了，中国物种分类学领域最具权威性、覆盖最全面的年度汇编成果。新版名录中，一个来自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鳌虾被正式收录其中。2023年，新疆农业大学李斌副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鳌虾的自然野生种群，通过系统生物鉴定及溯源调查，经专家团评估，该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鳌虾分布的空白。这一发现迅速引起水产学界的高度关注。窄螯鳌虾是额尔齐斯河流域自然分布的冷水鳌虾，具有体型硕大、出肉率高、肉质鲜甜等特点，单只体重可达350克以上。此虾单次的产卵量200至1200枚，是优质水产种质资源。窄螯鳌虾十分适应新疆冷水环境，可自然运冬，养殖成本低，环境适应性强，产业开发前景广阔。物种发现之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地方政府、科研院所迅速成立了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先后突破人工繁育、人工养殖、病害防控等关键技术。2025年，投资2900万元的吉木乃县额格鳌虾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建成了集人工繁育、资源保护、技术研发与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成功孵化了400万尾虾苗，标志着窄螯鳌虾人工繁育技术达到规模化量产水平。同年，奥乐泰渔业有限公司开展了鳌虾盐碱水养殖，并取得突破，首批商品鳌虾已成功的进入市场。此外，阿勒泰地区创新实践窄螯鳌虾北繁南养模式，破解了北方水产养殖周期短、南方冬季鳌虾养殖品种少的难题。首批虾苗已在山东、湖北、浙江等地成功越冬，新疆培育的鳌虾已从戈壁试验田迈向了全国的市场。窄螯鳌虾成功录入国家物种名录，不仅为中国增添了优质的冷水鳌虾种质资源，也标志着在新疆渔业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上迈上了关键一步。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喀什首个自治区级保障性苗圃建成，喀什地区昆仑山国有林区顺利完成2.2万株苗木的移栽任务，标志着首个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托克拉克苗圃圆满建成。托克拉克苗圃坐落于叶城县科克亚乡，占地90亩，海拔2805米，是喀什地区唯一集高海拔、高寒特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苗木培育基地，主要培育云杉、圆柏、沙棘等适应本地气候的生态树种。全面建成之后，年均可稳定出圃优质苗木10000株，为喀什地区、叶城县等高海拔地区国土绿化提供了坚实的种苗保障。据了解，该项目自2026年4月1号启动建设以来，严格按照苗圃建设方案与上级批复要求，高标准推进改扩建、土地精细化整理、苗木标准化移栽、灌溉与防护设施建设等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此次保障性苗圃的建成，也标志着喀什地区从单纯的天然林资源管护，正式迈向管护与培育并举、生态与发展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地区将持续地抓好苗圃精细化管理、苗木抚育、病虫害防治等后续工作，久久为功培育优质苗木，用心守护昆仑生态，为筑牢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山川秀丽的美丽喀什贡献林业力量。另一则好消息也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可食用、可入药，还能做香料，喀什这颗全能果子藏不住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5月18号，地区农业局驻刹车县伊什库利乡吴格兰村工作队联合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在村里1300余亩温婆示范园开展了无人机飞防作业。无人机在温婆园上空精准地喷洒营养液与病虫害防治药剂，为这些致富果树送上了精心配置的营养。

两餐，以科技帮扶推动特色林果提质增效。温婆曾经是田间地头零星分布的野果，可以食用，药用也可以作为香料。那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乌格兰村村民增收的金果果。近年来，该村锚定一村一品发展路径，构建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动温婆种植实现规模化、科学化、一体化经营。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2300亩，建成标准化示范园300余亩，带动众多农户稳定增收。产业要高产，科技是关键。农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于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修剪、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技术，推动传统种植经验与现代农技深度融合。如今高产温婆园亩产可达1.5吨，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25到30元，年产值相当可观。昔日的小果子已长成著名大产业。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下一则消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扎根盐碱地做戈壁上的好种子。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一人多高的小黑麦挺拔而立，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杆，阳光洒落，麦穗泛出细碎的银芒，风一吹，连片麦浪层层涌动，在苍茫戈壁上铺展开来。半年前，这里还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地表接着坚硬的盐壳，风一吹，沙尘与盐粒满天飞舞。当地村民直摇头，这地方祖祖辈辈都荒着，种啥啥不成。如今这片盐碱地换了模样，土壤含盐量从1.4%降至了0.76%，板结的硬土变得疏松绵软。走在田边，记者望着翻涌的麦浪，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盐碱地落下了好种子。好种子三个字触动了新疆麦生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邝斐婷心底的回忆。中四1048是中国农科院作为科学研究所自主选育的四用小黑麦品种。2021年，邝斐婷第一次来到巴楚，在色利比亚镇的核桃树下做试种验证，当时就想看看耐盐碱作物在南疆种植到底能不能行。他回忆道，小黑麦在树下的耐盐碱效果明显优于旁边的普通小麦，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个方向有潜力。攻关的最大难题是平衡小黑麦的株高与抗倒性，植株偏高，灌浆期穗头一沉，一场风就能刮倒一片。种植团队反复的调整种植密度，摸索滴灌水和一体化管理的最佳参数，在不同长期精准调控氮磷钾配比，让麦秆在拔高的同时保持足够韧度。历经了多轮的筛选试种，小黑麦终于在戈壁扎滚了根，长到一人多高。2024年，巴楚县纳入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当地立足土地资源禀赋，引进了11家科研所，20余个团队的协作，按照轻度创高产、中度保稳产、重度有特产的思路，联合科研团队打破了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模式，创新构建了以调控水位为前提、科学制盐为要点、两种良法为根本、节水利用为关键、监测管护为保障的五措并举模式，形成了节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一体化发展的西北干旱内陆灌溉区盐碱地综合利用巴楚模式，从盐碱地土壤改良与作物种植同步推进。真正让这片土地迎来转机的是2025年的3月，当时巴楚县阿瓦提镇的这片盐碱地还是连片高低不平的土包，因为土壤几乎不含有机制，机械进行定场经常陷车，施工队只能一边平整土地，一边建设配套的渠系，地块整出来了种什么。那9月份，团队同步试种了玉米、小麦、甘草、油菜、小黑麦等10多个品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样的水培条件下做对比，看究竟什么能长。结果明确表明，玉米出苗后枯死，小麦瘦弱稀松，甘草、油菜难以存活，只有小黑麦嫩绿的芽尖顶破硬土，迎着风沙长势旺盛。到9月20号大面积的播种时，团队心里已经有了底。一周后，整片田地里冒出了整齐的麦苗，行是行，垄是垄，嫩绿的颜色住在灰白的盐碱地上格外鲜亮。小黑麦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在中重度的盐碱地上出苗率仍能达到95%以上，单穗结实40粒左右，远超普通小麦的32到35粒，理论母产四草3.5吨以上。眼前的万亩麦浪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施工队顶着烈日上工程措施，种植团队巡田调度水肥，哪块地伤情不够，哪片苗长势偏弱，心里都有一本账。每个团队成员都认为这个项目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从工程建设到种业种植再到土地改良剂的配合，是大家共同奔赴的结果。一粒小黑麦是适配盐碱地的良种，一群追光人是扎根在这片大地上的好种子，一人多高的麦秆遮出阴凉，风又吹来，麦浪推着麦浪涌向远方。这片曾经寸土不生的
盐碱地上好种子不止一粒，每个团员都是如此。这片平整的工程队，反复筛选品种的育粮团队，守在田里调控水肥的种植团队，也都是他们落在这里扎下根，长出各自的穗，连成一片绿。五月的巴楚，盐碱地上麦浪翻涌，一派丰收景象。这片令人震撼的麦浪背后藏着一个深刻命题，一粒种子究竟能为盐碱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小黑麦在盐碱地表现出的亮眼成绩达到了出苗率超过95%，用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减少2/3，可以安全越冬，精准补齐了南疆春季饲草的缺口。理论亩产饲草3.5吨以上，亮眼成绩不能只归功于品种。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告诉记者，试种阶段同步种了玉米、小麦、甘草、油菜等10多个品种做对比，结果同一块地同样的水肥条件，只有小黑麦存活了下来。存活不等于丰收，还需要破解两大难题，一个是土地的整治。2025年3月前，这里是重度沙化盐碱地，土壤贫瘠，机械难行，工程队耗时数月平整土地，完整灌排渠系，为种植筑牢基础。二是精细化的管理，全程采用了滴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依据作物生长期精准调配养分，实现了科学的管护。传统盐碱地治理多走先改土后种植的老路，依赖大水灌溉洗盐、化学改良降解，长达周期3到5年，成本高，见效慢，制约农业的发展。小黑麦兼具小麦、黑麦优势，茎叶繁茂，早熟高产，是优质的冬春饲草，可以生产青饲青柱，甘草适配多元种植模式，降低经营风险。经测算，小黑麦当年即可实现收益平衡，六月收获籽粒，结管还田养地或供应畜牧企业，后茬轮种高粱，订单种植保障收益。盐碱地治理从只投入难见效变为当年可见收益的良性循环，核心逻辑就是在种植中改良，在利用中变好。各地水土产业基础存在差异，不能简单照搬，能复制的是从系统治理理念与科学方法，而非单一模式。从试验田到万亩连片，需循序渐进，稳步推进。麦浪喜人只是开端，小黑麦的价值转化仍在路上。作为饲用作物，它无法直接端上餐桌，需通过牛羊转化为肉奶，才能实现价值闭环。当前产业链仍有短板，养殖户认知不足，倾注储运配套薄弱，晋升加工空白，每一步都需要持续发力。巴楚盐碱地的故事，种是开篇，用是序章，产业链建设任重道远。人就像种子，要做好一粒种子。在喀什戈壁，科研人员、基层干部、农户用心耕耘，用实干诠释这句话。更多耐盐碱高价值的好种子扎根大地，必将改写盐碱地的面貌，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

0: 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4: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

0: 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 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4: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6: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8: 下
4: 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

0: 用，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2: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2: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2: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我不够，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又搞。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2: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1: 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
2: 各地聚焦汽车、家电、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假日促消费和文旅活动。
1: 乌鲁木齐设置如厕专用停车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近期，自治区邮政

0: 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正式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为“十五五”期间新疆优质农产品更好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市场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眼下，新疆各类特色鲜果陆续迎来采收季，依托完善的物流网络，农产品从田间枝头送达消费者餐桌，最快仅需24小时。在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里，快递工作人员现场完成鲜果揽收，订单直发全国各地。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斯曼对此感触颇深。
2: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沙车县分公司快递员萨无提艾迈尔介绍，为确保果品新鲜度，公司配套了专属保鲜方案与高效运输线路，
3: 订着专用保鲜保障，组间专属揽收、专办就地揽收、现场直发，本月樱桃立即出单300余担。
1: 当日采摘、次日送达的高效配送，得益于新疆日趋健全的农村物流体系。如今，全疆基本形成现有物流中心、乡有服务网点、村有末端服务的物流网络。与此同时，我区近期启动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依托邮政快递企业电商团队，开展集中直播推广活动，构建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这段时间，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哈密瓜交易中心，各大物流企业的直播团队正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刚采摘下来的吐鲁番哈密瓜。从这里卖出的每一个哈密瓜都有统一的合格标准，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专属标识，通过冷链物流运输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三铺乡瓜农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通过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的模式，他率先尝到了江品先地带来的甜头，
4: 给我们农民带来实惠，效益提升了，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1: 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全疆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已相继出台江品先地推广方案，持续深化快递电商协同发展。今年，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州市，还将依托现有助农场地设立江品先地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快递助农品牌。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
5: 全力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将品牌推广覆盖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 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0: 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灌溉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塔城市西伯图水库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正在加紧施工。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验收节点。项目副总工赵建新介绍，西伯图水库总库容1865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以更好保障下游17个村庄的用水。
3: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塔城市农牧业稳定高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眼下，科平县通古兹布隆水库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金属结构及附属设施安装工作。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过 95%。 科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黄凡介绍，这座水库总库容达960多万立方米，主要承担科平县阿恰灌区5万亩农田的补充灌溉任务。
4: 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减缓阿恰灌区农业灌溉用水压力，实现灌区水资源从分散粗放向精准集中配置的根本性转变。
2: 这段时间，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作为一项以灌溉、人畜饮水为主的中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调蓄库容1437万立方米，保障灌区 4.6 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以及 3.75 万人、10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毛艳军：
5: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是解决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性工程。项目投用后，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
0: 近日，自治区产业援疆算力供需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援疆省市相关企业与新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共享、数字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请听报道。
6: 对接会吸引了来自北京、重庆、杭州等省市的国内算力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自治区兵团相关企业、自治区有关部门、各地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近400人参加。供需双方围绕算力租赁、 AI 模型训练、数据标注、数字产业孵化等开展深入洽谈，针对一批重点项目达成合作共识，涵盖智算中心建设、算力服务采购、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等多个方面。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金谦告诉记者，
7: 跟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跟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分行签订了2.1亿的银团贷款协议，我们利用这次的银团贷款会持续的扩大我们的算力规模。
6: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业板块业务负责人龚国敏十分看好新疆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他说，
8: 在新疆布局我们的服务网点，能够更好的服务新疆的能源行业、应急行业、教育行业。
6: 当前借助丰富的新能源资源，新疆算力产业多点布局加速成型，形成覆盖南北疆的绿色算力布局。新疆将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深化与援疆省市的算力协同合作机制，助力新疆加速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高效流通。
1: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我区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6: 这两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党支部书记沙姆哈提·努尔巴赫提，
9: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现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6: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改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标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村民昂沙尔

0: 姨本深有感触，她说，
1: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七天到十天的时间，今年高级切换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时候就到了。
0: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姆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吉姆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沙恒别克金斯汉，
2: 组建转场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措施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3: 戈壁换新绿，沙海迎丰收。近日，和田县万亩沙漠苜蓿迎来首茬首割，请听报道。
4: 在和田县伊尔瓦提乡的7000亩沙漠苜蓿种植基地，平整茂盛的苜蓿草场宛如绿色地毯绵延铺开，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一体化完成苜蓿收割、压扁、晾晒等工序。农机操作员马福杰介绍，目前基地投入两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作业。
5: 日天能收割1200亩地，这7000亩地大概一周就能收割完，收割完之后晾晒两三天就可以拉走。
4: 沙漠牧草种植面临风沙侵袭、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等多重难题，保苗固沙、适配沙地环境是关键。2025年，和田县茂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荒漠片区试种7000亩紫花苜蓿，采用叶脉半种、防护网围挡等举措，有效抵御风沙侵害。基地种植管理员李建兴介绍，紫花苜蓿每年可收割4到5茬，首茬苜蓿经晾晒打捆深加工后，亩产干草可达350公斤，按每吨2000元的市场售价核算，首茬总产值预计达490万元。
5: 收割时我们要严格把控收割的标准，最大程度能保留牧草的营养和饲草的品质。
4: 目前基地已与蒙牛、伊利、新希望等国内知名乳业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签订定向供货订单，采收加工后的优质饲草直供北京、宁夏、甘肃等地大型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据了解，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固土锁沙，水土保持能力极强，规模化连片种植可持续改良沙化土地，修复荒漠生态，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如今和田县苜蓿种植总面积达 7.82 万亩，其中沙漠苜蓿种植面积 4.58 万亩。
6: 古尔邦节假期，昌吉回族自治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投入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让利消费者。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朱丽君、白科的报道。
7: 这些天在昌吉市的各大汽车 4S 店里，看车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汽车销售企业纷纷推出多种优惠大礼包，掀起汽车消费热潮。昌吉市民石小鹏，
8: 这有一个3000到1万5的油卡补助，还有一个旧车置换1万，省不少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7: 昌吉州围绕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商家开展促销活动。中联电器昌吉东方广场店负责人顾佳佳介绍，在国补的基础上，门店针对家用电器还推出专项补贴活动，将更多实惠送达消费者。
9: 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咱们工厂让利、企业优惠、银联补贴等四重福利，综合补贴下来最高可以达到50%。
7: 昌吉州各大核心商圈也精心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上架特色商品，推出满减优惠、折扣让利、互动体验等促销活动。昌吉州商务局市场流通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郑中南，
10: 联动策划各类消费主题活动大概有30余场次，活动整合我们的财政资金、金融机构还有企业让利等多方力量，汇聚优惠资金超千万元，全力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
3: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美食街区人气爆棚，客流涌动，特色餐饮门店座无虚席，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7: 作为乌鲁木齐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和田二街汇聚了上百家美食商户，集结了抓饭、烤肉、烤包子、缸子肉、手工冰淇淋等各类新疆经典美食，是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杭州游客王俊：
11: 烤包子之前在杭州也有吃过，待会逛饿了之后我就去吃手抓饭。
7: 假日期间，街区内的各家餐饮店铺早早开门迎客，随着客流持续走高，沿街商户里飘出阵阵香气，特色馕铺、奶茶店、网红美食档口前排起长队，前台点餐、上菜、打包有条不紊，街巷里人声鼎沸，一片忙碌的景象。乌鲁木齐市和田二街餐饮商铺老板在南浦鼓励：
12: 生意好呢，人家搬家，人也送到了，我们也忙不过来，人家现在不到中午就两碗多了。
7: 地道的风味美食，独特的街巷风情，也深深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驻足体验。来自四川的游客尤思佳首次打卡和田二街，沉浸式体验新疆特色餐饮文化，直言不虚此行。
13: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有条超有烟火气的美食街，今天我们就过来品尝了一下，每一样美食很让我们惊艳，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在这里不仅吃到了很多新疆地道的一些美食味道，还感受到了新疆的热情与烟火气，特别值得一来。
3: 这个假期，众多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追寻先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塔城台记者宋佳音的报道。
6: 这几天，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景区依托两弹一星历史底蕴，推出情景短剧、红色影片展播等特色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旅游更具感染力。来自喀什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穆尼热·穆和塔带着学生共同学习两弹一星的光辉历史，他告诉记者：
14: 感悟先辈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马兰精神，这堂四政课厚植爱国情怀，愿同学们铭记历史，勤学向上，传承红色血脉与崇高的精神。
6: 假期里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走进哨所展馆，认真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戍边老物件，详细了解哨所的发展历程，以及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乌鲁木齐游客黄甫清风：
15: 看后心情非常激动，这些英雄的战士日日夜夜守住我们的祖国的边疆，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3: 幸福主理人。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凭借肯吃苦、讲诚信，蔬菜生意越做越大。由于他的蔬菜质量过关，不仅销往全疆，甚至远销中亚市场。请听报道。
16: 凌晨四点，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中心二号大棚灯火通明，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菜货车卸货。
17: 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30就必须起床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一直在这。
16: 2003年，王自愿从河南来到新疆，拿着借来的本钱，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那时候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就到批发市场进货。凭借肯吃苦、讲诚信，他慢慢站稳了脚跟，攒下了为后来发展的第一桶金。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营业，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成为第一批进驻这里的蔬菜商户。
17: 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九鼎刚成立的时间，我一天才发一车货、两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你像现在吧，我们家就10个档口。
16: 这些年王自愿见证了市场的发展，也和市场一同迈步向前。如今他的货品不仅包含新疆本地的各类蔬菜，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也不断扩大。这些年他还将国内的优质蔬菜销往中亚各国。
17: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我们的销货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出口量越来越大。
6: 最近 乌鲁木齐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规划实施首批28个如厕专用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

0: 停放政策，用贴心便民举措办好群众关键小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记者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的园丁巷看到，如厕专用泊位标线清晰醒目。泊位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仅15米，驾驶员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真正实现就近停车，便捷如厕。乌鲁木齐市网约车司机杨俊：
2: 有了设备之后方便多了。
1: 乌鲁木齐市在首批15个点位规划的28个如厕专用泊位，分布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等主城区。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副部长张涛告诉记者，在市化标准上，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泊位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
3: 明确专用泊位用途与限停时间15分钟，既保障了车主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便捷可达性，又避免了泊位被长期占用，有效平衡了便民服务与道路停车秩序。
1: 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党政办副主任李静表示，城管和交管部门联合选址，结合道路条件、人流车流和公厕分布，既便民又考虑交通通行安全。
4: 我们联合市交警部门一起实地勘查，综合考量公厕的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因地制宜设置指示标识牌。接下来呢，我们也将动态优化点位布局，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出行的幸福感。
5: 美丽中国行，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育雏季。据监测，今年在这里栖息繁殖的鸬鹚、鱼鸥、白鹭等候鸟达到了10多种，繁殖总量超过3万只。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6: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的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的候鸟在这里筑巢、觅食、育雏。最引人注目的是5只羽毛发灰的幼年大天鹅，它们跟着大天鹅妈妈在水面上游水嬉戏，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趣。游客刘婉晴拿起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7: 真的太幸运了，偶遇到了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
6: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介绍，这5只大天鹅宝宝是近日孵化出来的，工作人员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8: 通过我们的观察和监测呢，这5只小宝宝呀都非常的健康，2只大天鹅在行，他们已经开始在水里面自由的游动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加大这个区域的管护和巡护的力度，持续的关注这5只小宝宝的生长。
6: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开展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植被恢复、湿地补水、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这里驻足安家，
9: 来湿地公园繁殖的候鸟越来越多，现在大部分已经进入了育雏期。通过我们的观测，苍鹭、灰雁、鱼鸥这些繁殖的候鸟比往年增加了很多，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管护力度、巡护力度，确保这些候鸟在湿地公园生活得顺顺利利的。
0: 初夏时节，草原植被进入旺盛生长期，同时也是蝗虫高发繁殖的关键时期。近日，峨眄县向3万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野迷离鸡，搭配流动制蝗作业车，开展标准化生物制蝗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的报道。
10: 野迷离鸡又称野迷离原鸡，是峨眄县沿乌尔喀夏山一带牧民长期饲养的土鸡，拥有100余年养殖历史。它具备觅食能力强、耐粗饲、野性足等特点，是蝗虫的天然天敌。与传统的化学药剂制蝗相比，这种生物制蝗模式不仅避免了农药残留和生态链破坏，更构建起鸡吃蝗虫、鸡粪肥草、成鸡上市的绿色循环链，得到当地养殖企业和农牧民的普遍认可。峨眄县玉石喀拉苏镇萨尔吴棱村牧民郭国祥：
11: 推行

0: 以及制黄，即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育迷你鸡、喂鸡蛋增加收入，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们都特别支持。
1: 据测算，每只野迷你鸡一个繁殖期可有效防控约 7.5 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 88% 以上。此次活动采取轮牧清剿的精准作业方式，15天一轮牧，由蝗虫高发区向次发区有序推进。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物防治技术规范，分区分群有序放养，配套移动鸡舍、饮水保障与天敌防护措施，确保鸡群安全，防治见效。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党委书记王永来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规范生态养殖标准，做好品种提纯复壮，全力保护擦亮，做强野迷你鸡地域特色品牌，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持续放大以鸡护草、以草养牧、以产富民的循环效益，持续把草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可增收的产业优势。
3: 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
3: 阿勒泰多云，12到26度，
4: 塔城晴，10到30度，
3: 伊宁晴，16到32度，
4: 伯勒晴，14到30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7到31度，
4: 奎屯晴，16到32度，
3: 石河子晴，17到32度，
4: 昌吉多云，16到30度，
3: 哈密晴，18到32度，
4: 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
3: 库尔勒多云转晴，24到32度，
4: 阿克苏晴，17到31度，
3: 阿图什小雨，16到29度，
4: 喀什小雨，15到29度，
3: 和田多云，21到29度，
4: 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继续翻看着自己当年写的日记，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树还是那些树，篮球场还是那个篮球场，大礼堂还是那个大礼堂，但是整个校园的空气变得流动了，清新了，活跃了。校园里的孩子们头一天还无精打采，懵懵懂懂，懒懒散散，第二天就发现行不通了，因为团委书记潘老师来了，他目光炯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论在操场还是会场，大家必须保持警惕，规规矩矩，精力十分集中和充沛，以便避免遭遇点名、罚站、通报。大家试图反抗，但是没有用，摆脱不了，不得不跟着走。过去男生只能暗地里向女生递条子，现在男女同学可以在校园里大大方方的聊天。过去不爱好运动的人

1978年4月27日星期四，晴，无风。学校团委推广集体舞，要求男女生一起跳，一个班分三四个组，十几个学生一男一女围成一圈，按照圆舞曲节奏转圈跳。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练习了三次，今天下午头一次正式跳。消息像长了腿，跑得可真够远，招来了不少围观的人，有大老远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有附近糖厂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我们家属院熟悉的邻居，他们兴致勃勃，各自带着看热闹的好奇。我还看到西富士糕点柜台的售货员赵兰兰站在我们班的对面，脸红扑扑的，看到我还冲我招手打招呼。我呢假装没看见，赵兰兰是我们家的熟人，供应紧张的时候没少帮我们家买东西。补记，有些事情该记得总会被清楚地记得，不管当时有没有记录。跳舞的时候，我左手拉的是红脸姑娘李俊英，她那与身材完全匹配的胖乎乎的圆脸上不停地冒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手上的汗，黏糊糊湿津津的，跳一场下来把我的手也给搞湿了。李俊英他很不好意思，非要给我纸擦擦，我呢目不斜视昂首而去。右边的女生是大高个纪小平，穿着一双崭新的方口黑条绒布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布鞋里那双像白雪一样的白袜子，和她的脸一样干净，她的小手仿佛全是骨头，像铁棍一样冰凉。跳完舞好久了，拉他的右手还没有热过来。大家在跳舞过程当中目不斜视，心脏蹦蹦蹦跳个不停。跳舞的时候我们一边跳一边按要求要唱，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陆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唱完了，舞曲的旋律却久久回旋在耳边，难以消除。跳舞结束以后，大家嘻嘻哈哈地散开了，悄悄地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刘海涛说，与自己跳舞的方红梅，嘴唇上有薄薄的一层胡子。林志强说，他旁边的那个女同学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从来没有发现她穿着裙子这么好看。胡美芳在放学碰到我时说，男同学比她想象的窝囊，别看他们平时咋咋呼呼，遇到正经事儿上不了台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太让人笑话了。但毕竟跳集体舞是我们县城里的一件大事儿，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社会上议论也很多，但是我没有听说学校风气由此变坏了，也没有听说因为跳舞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不良少年。1978年5月4日星期四，阴天，下午小雨。今天团委组织青年节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唱英文国际歌，大家的英语学了几年了，水平仍然有限，

歌词对高中学生来说都显得太难了。团委发给大家简谱歌片，大家拿回来把汉字标到英语歌词上面，标的那是五花八门。戈瑞斯，由戈瑞斯、纳斯、欧福斯、拉弗雷生，阿瑞斯，由迟的欧福德、俄斯艾罗艾、佛加斯提斯。下午的年级大合唱有100多人，是各班挑选出来的，潘老师亲自指挥，唱得大家热情沸腾。站在我旁边的张萌燕唱得满脸通红，她是三浦地质调查队的子弟，我们班里的一个奇人，说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戴着深度眼镜，头发像成年人一样三七开分着，脚上经常穿棕色大头鞋，上身咖啡色条绒夹克，裤子是工厂里的工装裤，曾经负责指挥班上的合唱。补记，老师会把自己的喜好带到教学和日常管理中。潘老师教英语，圆舞曲、英文歌，这都是他的爱好。他给这个小城中学的课余生活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起初大家看新鲜凑热闹，时间长了，心安理得地接受洗礼，增长见识，最终变为难忘的记忆。潘老师很喜欢电影，有一次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找人，看到他桌子上放着1978年第五期人民电影杂志，封面是刚主演了电影《同志感谢你》的刘晓庆，封底是大刀记主演杨再宝。当时电影杂志非常抢手，一部好电影全程追捧。记得日本电影《追捕》万人空巷，潘老师下令组织团员到红旗电影院观看。电影里东京街头高楼林立的状况，冷面杜秋的果敢坚定，电子音乐的动人心魄，真由美的大胆奔放，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深深吸引了每一个观众。望乡、追捕、人证、杀气，堪称改革开放之初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日本电影。据说张艺谋是看完追捕之后才辞了棉麻厂工作，决心去北影求学。潘老师有一次告诉大家，日本电影《望乡》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色情片。张萌燕比我们班里多数的人大2-3岁，说起话来连比划带表情，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他也吹嘘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好，起初颇能吓唬和笼络人，可是时间一长呢，就不管用了。关键他学习一般，一考试就砸，多次摸底考试，每门70多分，大家对他渐渐就不那么热情了。他对我很友好，早就发出了到他家玩的邀请，我推脱了几次，实在不好意思就去了一次。他们家就他和妹妹两个孩子，家里最打眼的东西是手风琴，他会拉手风琴，但是从来不让他妹妹碰。他妹妹比他低2个年级，在我们学校上初中。张萌燕的家里有2间屋子，里外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家里间的那个书架，我看中了一本郭小川诗选，可是他怎么都不肯借我。他爸爸上班，妈妈在家里补衣服，说话很难懂。他的妹妹皮肤很黑，短头发，和哥哥一样戴一副眼镜，
在桌子前面画画，看我进来就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张萌燕很坦率，她说班上的徐琴对她有意思，我就问她是不是递过小纸条，她脸一红。其实史俊早就跟我说过，张萌燕的纸条徐琴根本就不理睬。萌燕问我怎么办，我可没什么建议，支支吾吾说了一些什么完全忘记了。我们正聊着呢，他妹妹进来了，问哥哥英语题。蒙燕有些不耐烦，挥手让他妹妹走，就过来问我。我一看英语课文是皇帝的新衣，问的单词 vive 知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我告诉了答案。他妹妹仍然不愿意走，张蒙燕生生把他给撵走了。一个礼拜之后，那本郭小川诗选被张萌燕的妹妹带给了我。张萌燕父母所在的三浦成立于1955年2月，是石油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主要业务是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开发。据说在陕甘宁蒙青等十个省区进行过石油天然气以及地热资源普查勘探和开发利用，曾发现过长庆油田。我在网上看到三浦在鄂尔多斯平地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中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可能就包括在我们邓口县境内找石油，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三浦和兵团一样，给我们这个边远的小城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县城里的人们经常怀念的。1978年5月28日星期日，大雨不停。今天我陪生活委员史俊参加高中物理老师陈庆荣组织的物理兴趣小组活动，受1976年大地震影响，陈老师扩充了小组活动内容，在之前的矿石收音机航模基础上增加了地震预测，照着张衡地动仪的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史俊是物理迷，他和驻兵团师部的张嘉林一样，经常动员我做矿石收音机，陪着我去五金门市部买过不少零件，可是我最终也没有完整做成一个接收到正常信号的收音机。陈老师头发少，两只小小的眼睛很有神，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是紧紧盯着对方。陈老师不爱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学们感觉到他很和蔼可亲，愿意找他请教。陈老师还爱好音乐，喜欢吹笛子。我在物理教研室他的桌子上还看到了一只笛子。补记，在我的小时候，县城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身边有很多外地口音的人，他们是县城各行各业的翘楚。兽医站的兽医老杨，东北口音，各种大小牲畜的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经营管理站的小个子孟超，讲一口普通话，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县医院的河北人杨大夫是内科的大拿。我父亲的好友姚克仁是浙江余姚人，是远近闻名的数学教学能手。我所在的中学同样有好几位来自外地名校毕业的教师，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张公达和毕业于北师大的方素菊是夫妻，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肯定不是我们当地人。葛宗香是北京人，是名校毕业的俄语教师，
因为它成分不好。

0: 文革的时候受到了冲击。在我们高中时期负责校图书室，历史老师张佐利眼睛大大的，讲一口很难懂的湖南话，同学们经常模仿他的湖南口音讲井田制、宋齐梁陈、陈桥兵变等等情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老师是安徽人，眼睛小而有神，说话交谈喜欢打手势，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他爱人是北京人，个子矮矮的，是附小数学教师，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陈老师是大家公认的菩萨，待人非常好，辅导学生非常有耐心，学生不管学习好的还是差的都一视同仁。两年后我高考落榜到北京旅游，也不记得因为是什么原因，我和陈老师一家三口在北京相遇。他们夫妻二人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和他们的女儿小静逛过北海公园。教师本来就没什么钱，还费心给我买门票，一起游览、划船、吃饭。小静想吃冰激凌，陈师母就说先喝水吧，冰棍会吃坏肚子，瞧你瘦的这个小样，回家姥姥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小静嘟囔了一句就低下头不再吭声了。当时我就那么傻傻地跟着他们，听着母女的对话一点没什么反应，一句话也没有说。中午该吃饭了，我往凳子上一坐，像呆子一样等着人家把饭给买好。那是一大碗北京炸酱面，香喷喷的，我端起来就吃，还倒了醋，狼吞虎咽，一分钱也不曾掏。上大学以后我只看过陈老师一家人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日记，1978年6月24日，星期六，阴天，幸亏是阴天。团委要求高中各班的班干部在休息日观察和记录敌情。今天是我和邢海燕、李卓林值班。今天没有大太阳，风很小，一天只见到两拨人，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连咳嗽吐痰的小破事儿都没有，值得记录吗？不过不记交不了差。下午临走之前我们商量了一下，这样记录：上午10:35左右，一对老夫妻拾林子里的柴草，没有说过一句话。下午15:23左右，两个青年男女遛弯，女青年差点摔倒，没听见他们谈的是什么。全天没有需要值得记录的其他情况。我们这么写，不知道团委满意不满意。补记，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早上8:30就上岗了，隐藏在校园西边的一条小渠里，小渠边上是一片小树林子。上午走过来一对来拾柴火的老夫妻，下午有一男一女坐在树林里聊天。男的是我们班刘海涛的哥哥刘江涛，留着小分头，一身电厂工人装，挺帅气的。女的是红帆厂家属院漂亮的有些名气的小桂梅。小桂梅姓于，头上戴着方格围巾，穿着一件花上衣，脚上是钉子黑皮鞋。之所以叫小桂梅，是因为高三

六班，去年毕业了一个刘桂梅，大家叫她大桂梅。小桂梅和刘江涛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刘江涛不停地说话，小桂梅老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走路。她比江涛小不少，说是初中毕业就到红矾厂参加了工作。走着走着，小桂梅也许是新鞋不习惯吧，脚下没有踩稳，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江涛赶快上去扶她，这时来了一股小风，把小桂梅的头巾给吹了下来，她头发乱了。我们国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苏修对立，提高警惕，防范敌特，像是成了全民共识。小时候县城里也流行过挖防空洞，窗子上贴米字纸条，搞拉链和军事演习，反特思潮在社会上流行。不仅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反特地下小说流行，而且苏联小说《追踪记》、《聂曼案件》、《军事秘密》等有反间谍内容的作品也得到大面积秘密传阅。用苏联的反特作品提高防苏联特务的意识，现在想起来真的挺有意思。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团委仍然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想不通。日记，1978年7月7日星期五，晴转阴，风不大。下午礼堂开大会，是学校搞传统教育，请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袁县长讲抗战故事。袁县长叫袁昌金，江西余都人，今年73岁，满头白发短短的，人很瘦，说话慢吞吞的。他24岁参加红军，号称初中文化，可能不一定达得到。他说话口音重，好多内容不是没有听懂，就是忘记了。补记，我们记得他说刚参加红军不久，军医就检查出他肝脏有病，不让他上战场，首长给了一个银元让他回乡养病。长征时候，在突破湘江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班里12个人中间，幸亏是个没有炸响的臭弹，他才活到了今天。长征路上有个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当时袁县长是工兵，承担的任务就是为铁索桥铺设桥板。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时期，袁县长主要在甘肃、陕西、宁夏工作，当过邓口法院院长，后来当副县长。他不太善讲，南方口音重，坐在高高的台上倒是很和蔼可亲，让人肃然起敬，没用维持秩序。我记事的时候，老红军袁县长就已经退休了，住在我们中学北墙外家属院最东边的一个院子里。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永远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阴凉下，或者在院门口摇着一个大蒲扇坐着，目光空洞。他家里来人不断，经常有人看望。袁县长的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矮矮的个子，白头发梳在耳朵后面。老太太没有工作，牙快掉光了，说话我们当地人根本就听不懂。小学时候有一次，我和班里的同学暑假拿着笤帚去他们家，想打扫卫生做好事儿。那个老太太死活不同意，她让我们进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吃，就是不让我们干活。袁县长的家里
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长长的合影，说是上面有毛主席，有袁县长。袁县长在江西的时候就经常见到毛主席，那天是个周末，袁县长的女儿也在家里，她穿着白衬衫，是带补丁的裤子，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腿旁边有两个小孩子围着，不过都很乖。日记，1978年8月13日，星期日，晴转多云。上海文汇报前天用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今天下午开团支部书记会的时候，潘老师问我们是否看过，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看过。在今天的语文课上，以古汉语见长的尚子长老师谈起这篇小说时情绪很激动，他说这篇小说一定要和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联合起来读。四人帮有个很大的罪恶，是搞乱了道德秩序。老师不要求什么师道尊严，但要有起码的自尊。文革打倒一切，老师被打倒得更厉害，更不像话。国家被四人帮害苦了，学生也被他们祸害苦了。谢慧敏，这个典型的受害者告诉我们，年轻人学坏，中毒很容易。这篇小说用几个人物的命运和形象去讲真话，值得好好读。今天晚上停电，最近停得越来越频繁了，家里没有蜡烛，是从邻居家借的。补记，这则日记省略了很多东西。尚老师之所以借一篇小说大发感慨，是因为前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大冬天，有一个学生把一段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在尚老师上课前放到了粉笔盒里，为此尚老师罢课三天，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要求追查到底，开除肇事学生。我忘记最后的结果了，好像是不了了之，所以这一天他又借题发挥了一番。中学校园的文学氛围很稀薄，鼓励学生关注文学的老师不多，除了潘老师和尚老师，教我们生物的郭谦老师也是一个例外。6月11号，人民日报转载了作家李由的报告文学《杨梅见出鞘》，郭老师第二天就在课堂上对其大加赞赏，口若悬河的讲得唾沫横飞。他说，中国人站不起来，科技不发达是重要原因，国民精神不强健，这是关键。大家不重视生物学，大错特错。没有生物学，没有对医和营养师帮助，菊鸾节能赢吗？没有生物学，地球人就不能够很好地应对人口、食物、环境和能源问题，人类就没有未来。郭老师是河北人，腰一直不好，向来只讲细胞壁、细胞核，土肥水重，密保管工。那天他挺直了腰板，为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爱国主义课。对我所影响极大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年初发表以来一直有人议论。那支蜡烛是我到邻居耿丽家借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煤油灯。小城的供电很不正常，我经历过从使用植物油灯、煤油灯、蜡烛到电灯等各种形态。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里，植物油也要省着用。我进他家，发现他家里有很响亮的蛐蛐叫声，
有一个蛐蛐笼子挂在脸盆架子上。给我拿蜡烛的时候，耿丽要求我借他至少三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我提出借他的《青春之歌》，他答应得很爽快。别人借东西我总不情愿，却希望别人借我东西痛快。我至今还记得耿丽借我的那三本书，有一本没还，可他非说还了，我也不能到他家去搜啊，搞得很不愉快。日记，1978年9月30日星期六，大雨。快国庆节了，今天校团委请曾经的兵团战士讲传统，一望而知是潘老师的主意。校大礼堂主席台上坐着个风度很好的女知青，老师介绍说她名叫苏志琴，1969年从浙江宁波来到兵团113团，与她在一个团不同的连队。1972年推荐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上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林业局，在呼和浩特与一位兵团战友结了婚，从此留在了内蒙古。补记，苏志琴讲了不少兵团时期盖房、挖渠、治沙、造林、种庄稼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小羊和小牛的感情。他说，羊相貌不同，声音不同，脾气秉性也不同，和人一样，羊智商高，感情丰富，千万别小瞧。就是这件事让他立志要学习生物学研究的相关知识，从事与动物有关的工作。苏志琴讲完以后，潘老师照例神采飞扬地讲了一番。他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和人类一样需要有好的环境。内蒙古沙漠太多，过去我们在这里改造自然，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保卫自然。如果生态恶化，森林减少的问题不解决，会吃大亏。生态恶化会导致人类遭殃，动物遭殃，地球保卫战是持久战、恶战、积累战，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输不起了。也许那天完成作业时间长，记日记的时候可能太晚了，女知青的故事记得还不全，再补一些在这儿吧。一只小羊出生以后，因为找不到帮助舔胎垢并且喂奶的母羊，把它当成了母亲，简直能够心心相印。后来小羊总是用脖子蹭它的腿，用求助的眼神盯着它低声哀鸣。原来是小羊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包着好多能和蛆虫的瘤子。苏志琴用一把剪刀、一双削尖了头的竹筷子、药棉和碘酒给小羊做了手术。手术历时至少一个小时，没有人帮助他捆绑或者抓牢小羊，小羊至始至终都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任凭怎么消毒、弯掉腐肉，他都一动不动。小羊超长的意志力震惊了苏志琴和他的同伴们。接下来苏志琴被调到新建的砖瓦厂，分别时他很难受。三个月过去了，回来后的他与这个被治好的小羊不期而遇，他们几乎是在同时认出了彼此。那一瞬间，小羊看着他的表情让他感到不安，有一点被遗弃后的哀怨，有一点见到亲人的惊喜，还有一点久别重逢时的局促不安和腼腆。有一年八月份，苏志琴和几个女知青负责给奶牛场铡草，收养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牛犊。
大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

0: 积蓄，给他买牛奶，给他喝玉米糊糊。可是这个小牛不干，知青们就手伸到盆里捧着给他喝，期待着小牛早些到牛群里学习吃草。第一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小牛死活不肯，情急之中就拿背包袋，一端拴着牛，另一端拴着自己，硬把小牛拉到草滩上。看他装模作样吃草的样子，知道他还远远没有到吃草的时候。小牛实在太能吃了，养不活呀，就忍痛把他送走了。小牛那大大的稚嫩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泛着丝绸一般光泽的皮毛，经常萦绕在苏志勤的脑海里。他为自己没有向连长求助而懊悔不已，因为自己失误导致小牛被杀而难过。从此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吃牛肉，连听别人说起吃牛肉都感到难以忍受。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大家。日记不给自己涂脂抹粉就算不错了，剔除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实属必然。这天的日记里删掉了我的一次奇耻大辱。就在礼堂报告会大庭广众之下，潘老师居然把我作为捣蛋学生给揪出来了，让我站在主席台前面示众。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这种示众也过于频繁，但是我作为班长，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人可丢大发了，我好几天抬不起头。那天我太倒霉了，只是和旁边的刘海涛说了一两句话，不知怎么就躺枪了。潘老师是气昏了，还是眼神差，怎么把我给算上了？这件事儿让我对潘老师的严酷有了切身的体会。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江品先例以网为路惠民生，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抵达喀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日前，新疆邮政管理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
2: 眼下的新疆特色果品正陆续成熟，从枝头到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走进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快递员正将分拣好的樱桃按品质归类发往全国。
0: 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思曼：
4: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分拣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2: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樱桃的新鲜度，物流企业还在寄递全流程上下足了功夫，从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专属保鲜措施和高效运输网络，不仅保障了樱桃品质，也让米下樱桃的口碑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提升。
0: 沙车县城南顺风速运营业店经理沈成祥：
5: 点位上面单量一天下来可能有个160左右，我们针对于这些每日所有的这些打包的樱桃，然后我们保证是当天发用，
2: 当日采，次日达。江品先地的鲜来自于新疆日益完善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将农村地区寄递服务的短板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80阿克戴尔亚村，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棚外各地收购客商早已等候就位，运输车辆整装待发，新鲜采摘的早熟加施瓜将第一时间销往江内外各大市场。
0: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80阿克戴尔亚村种植户塔伊尔·玉苏铺：
6: 今天种了8盆早熟加施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万多。

0: 同时融合传统储瓜工艺与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果品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
1: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80阿克戴尔亚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班训玉：
2: 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全程靠前服务，积极对接上级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做好水肥、控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彻底解决群众不会种、管不好的难题，确保加施瓜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1: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乌兰图尔逊：
3: 今年沃里托格拉克镇加施瓜种植面积达7万亩，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充分发挥加施瓜交易市场枢纽作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切实保障瓜农收益。
4: 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肺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近年来，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通过科学种植、良种推广和订单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这段时间，泽普县约2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挖薯、分拣、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巴格村村民艾和买提：
6: 一亩的产量能达到1吨半，算下来一亩的能卖1800块钱。现在土豆成熟了，收购商直接来到地头，先将采收装车直接拉走。
0: 今年当地根据土质特点，引导种植户优选沥漆和沃土两个耐旱耐碱、适应性强、稳产性好的薯种，同时通过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常态化田间农技指导，积极对接客商等举措，有效保障了种植户的收入稳定。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巴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布多艾尼买和木提：
7: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打通销路，把马铃薯产业发展好，让大家稳稳增收致富。
0: 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巴楚县阿瓦提镇大力推广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模式，通过推行订单式豇豆种植，有效解决农户产销难题，让农户安心种植，放心增收。同时由合作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子，全程技术指导，极大调动了群众发展特色种植的积极性。
5: 5月28号，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在历时10天的旅程后成功抵达喀什，近200名长三角地区游客将在喀什开启为期2天半的旅程，深度体验喀什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该趟专列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抵达喀什后，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

0: 石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开展深度游览体验活动。
1: 游客顾建岳：
2: 我们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新疆之大，祖国之大，新疆之美，祖国之美，实在是太开心了。北疆主要是美丽的风光，自然风光了，南疆嘛主要是人文历史，我也很期待。
1: 游客陈仁年：
3: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
0: 作为定制化品质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融合文旅体验与便民服务，聚焦适老化服务，配备无障碍设施与应急呼叫系统，同步设置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疗人员与急救设备，全程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时，多功能车厢兼具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丰富旅途体验。此次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成功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喀什的文旅交流桥梁，畅通了跨区域文旅资源互通共享渠道，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文化互鉴，助力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1: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良奇：
4: 长三角之星这个开行是我们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这个有力的举措，也为这个游客提供丰富化的产品。后续在这个7月6号、这个8月4号等这个日期啊，还会这个开这个新疆。
0: 据悉，喀什段行程结束后，该趟列车将途经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返回上海。全程总行程共计18天。
5: 近日，喀什县举办16子的故事奖在新坎上宣讲报告会。本次活动以筑牢共同体、共绘同心圆为主题，通过文艺表演、榜样宣讲、现场访谈的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团结故事。
6: 活动在喀什县歌舞剧团带来的舞蹈《五月新疆》中拉开帷幕。宣讲环节内容丰富，层层递进，来自党政、教育、宣传、公安等基层一线的工作者，结合自身岗位，分享民族团结暖心故事。
1: 广东援疆驻喀什大学生支教团成员吴奇宙：
7: 我作为广东援疆大学生支教团的一员，分享原喀什县水利局局长刘虎的故事，同时让我在宣讲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6: 整场宣讲报告会真情满满，暖意融融，大家在一个个真实故事中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汲取奋进前行的动力。
1: 自治区第9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代表赵太平：
8: 民族团结是家乡发展进步的根基，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今后我会发挥榜样作用，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助力家乡文物发展。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泉：
9: 听完此次宣讲，我深有体会，以后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好好相处，维护民族团结，团结同学，努力学习。
5: 青春是什么模样？英吉沙县司法局青年干部彭泉用5年多的坚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扎根边疆的基层干部，他在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入户走访的频繁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青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动人篇章。
6: 一大早，彭泉像往常一样与同事一起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乡村一线，成为基层法治服务路上一道温暖风景。2018年大学毕业后，彭泉主动响应号召来到喀什，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2021年服务期满，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带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主动申请扎根英吉沙县基层一线。这一扎就是5年。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泉：
10: 我一直觉得青年就应该到基层去，到一线去。西部这片土地辽阔厚重，也需要更多年轻人留下来沉下去。这里不只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我心里的理想和初心所在。
6: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普法宣传、矛盾调解、走访入户，彭泉每日奔走在乡村一线，

0: 在攻坚克难中磨砺成长，在服务群众中收获满满幸福感。更令人动容的是，前不久彭泉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用爱心为生命接力。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泉：
2: 港岛基层市啊，确实也面临着不少磨合与挑战，但是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历练。每位群众化解一件纠纷，解决一个难题，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倍感温暖。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巴楚县不少居民在闲暇时光里选择观影放松身心，乐享丰富的文化生活。影院排片覆盖了多元题材，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温情家庭片《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家庭叙事打动了不少观众。悬疑影片《消失的人》凭借紧凑的剧情和反转的设定，成为年轻群体观影的热门选择。科幻影片则凭借奇幻的设定和萌趣的角色，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目光。
0: 5月26日，月浦湖县召开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现场会，各乡镇通过线上会议平台同步参与。演练以实战为标准，以实效为导向，全面检验月浦湖县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综合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月浦湖县铁热木镇作为此次演练的分会场所在地，在演练中承担了搜救转运、群众安置、后勤保障等多项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有序高效。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丽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遵循既定的规则，固守刻板的套路，我们跟着别人的脚步前行，按着固有经验做事，以为墨守成规就是稳妥，以为循规蹈矩就是成长。可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能突破困境，脱颖而出，成就自我的人，从来都不会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更不会一成不变地套用固定模板活着。很多人误以为厉害的人是能力超群，运气绝佳，但其实真正的核心差距是思维的突破，是认知的迭代，是敢于不按套路出牌的勇气与智慧。不按套路不是投机取巧、肆意妄为，不是违背原则、不守底线，而是不被固有认知禁锢，不被世俗定义捆绑，在变局中找新机，在常规中破局限，在平凡中创不凡。套路是普通人的舒适区，而突破是强者的进阶路。越是拘泥于固有模式，越容易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越是敢于打破常规，越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就一同深度探讨，真诚分享，解锁强者的底层思维，读懂不按套路出牌的人生智慧。接下来一起听听小爱给我们准备的精彩内容，希望每一位伙伴都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分享的是，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按套路出牌。有一位作家曾说，法则可以避免错误，却绝不会赋予美。按照常规的套路做事，虽然是安全可靠的，却很难做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来。如果是处于危急时刻，一味地墨守成规，就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只有打破常规，不按套路出牌，才能让自己最终迎来柳暗花明。想要被尊重，先舍弃卑微。古人云，敬人不必卑敬，卑敬则骨少。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足够尊重别人，就能换来别人同样的尊重。然而过分尊重别人，让自己变得很卑微，反而难以得到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不仅需要尊重别人，更需要自己挺起腰杆，不卑不亢。只有自己先看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看重。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素养的，有时候我们越是尊重对方，越是给对方脸面，对方就越是对我们不屑。反之，当我们不再给对方脸，该甩脸的时候就甩脸，对方反而开始尊重起我们来。人与人相处本身就是一场博弈，放下过分的谦卑，让自己不是那么好说话，才能换来他人的和颜悦色。想要被善待，先丢掉大方。很认同一句话，为什么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什么东西别人一要你就给，什么事情别人一要求你就答应。心地善良的人总是会认为，只要自己大方付出，就可以换来对方真诚的善待。然而人性往往是复杂的，一个吝啬的人固然难以得到他人的善待，但是一个过分大方的人同样也难以得到他人的善待。为何呢？因为一个过分大方的人，别人会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的，甚至还会产生索取更多的念头。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往的付出就通通否定，甚至还会恩将仇报。所以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想要获得他人的善待，不是付出的更多，恰恰相反，是要节制自己的善良，对人七分好。所谓水满则溢，对人十分好便是满了，结果就只会恩理深害。一个太过大方的人也会激发他人自私的一面，因为即使不付出也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又何必要付出呢？不滥用自己的善良，才可以让某些人收起一味占便宜的心态，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想要被珍惜，先学会离开。空气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很多人却往往意识不到空气的重要性，因为空气一直在自己周围。同理，一个人即使再重要，如果他从未离开过，那么他的价值在对方看来也可能是不明显的，所以会得不到应有的珍惜。有的人不被珍惜，只会一味地压榨自己来彰显自己的价值，或者与对方辩论甚至争吵，来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然而如此做法只会徒增对方的反感，并不能改变对方的看法。真正聪明的人不会做无谓的消耗，他们知道想要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只需要暂时离开就可以了。当对方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自然会转变以往傲慢的态度。人往往是在拥有的时候不会去珍惜，甚至会认为是别人离不开自己。当别人攒够了失望，选择了离开，他们才会恍然明白，原来别人并不依赖自己，别人的价值也并非自己曾经认为的那么低。在《空城计》中，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不但没有加强防备，反而大开城门，最终令本就多疑的司马懿带兵退去。

不按套路出牌是一种迷惑敌人的手段，更是一份出奇制胜的智慧。真正困住一个人的，往往并不是当下的困难，而是他的固有思维。只有跳出固有思维，才能另辟蹊径，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世间所有的财富、机遇和底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精进里。很多人总在寻找快速逆袭的捷径，一夜成长的方法，可走着走着才明白，人生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从容。真正能对抗岁月无常，抵御生活风浪，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运气，而是持之以恒的自我深耕。听过这样一句话，终身学习是一个人对自己最

硬核的投资，这份投资无需跟风，无需借力，只靠自己坚持，没有风险，没有亏损，每一分付出，每一次学习，都会沉淀成你的认知、眼界、棱镂和底气，牢牢扎根在自己身上，任何人都无法夺走。很多人觉得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殊不知，校园的学习是为了答卷，而终身的学习是为了人生。停止学习就是停止成长，固守现状就是慢慢退步。时代从不等人，行业永远迭代，唯有持续输入、持续精进、持续突破，才能不被淘汰，在变局中站稳脚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短期的努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收获，长久的学习才能成就终身的底气。普通人靠安逸度日，优秀的人靠学习进阶。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读书、思考、复盘、精进，日积月累，都会变成翻盘人生的力量。学习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也是回报最高的修行。今天，我们就以学习为艺，以成长为纲，一同探讨终身学习的价值，解锁自我增值的核心方法，读懂这场最值得、最稳妥的人生投资。愿我们都能打破懈怠，坚持精进，在学习中沉淀，在成长中蜕变。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分享，希望每一位伙伴都能满载而归，向阳成长。

学习是一种向下扎根的力量，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不会被辜负。你所吸收的知识，培养的思维，提升的认知，都会化作你的气质，伴随你一生。学习会悄悄改变一个人，它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只需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积累。每一次思考，每一次领悟，每一次突破，都是这份高效投资带来的回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生活的机遇不会凭空落在谁的头上，而是偏爱那些默默为了机会做好准备的人。终身学习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准备，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打磨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让你在机遇来临的那一刻有能力伸手抓住，有底气稳稳承接，而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当你把学习融入日常，持续为自己充电，就会慢慢发现，原本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向你靠近。学习能让你在机会出现时更有判断力，更有竞争力，从而更有把握抓住机遇。请相信，你为学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终身学习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日常的点滴里。我们只需从微小而持续的行动开始，让学习自然融入生活，成为一种习惯。保持初学者心态，是开启终身学习的起点。放下已有的思维模式，向

孩子一样探索这个世界，平时多问一句为什么，去尝试新鲜事物，去钻研新的知识，让学习成为日常，还要找对方法。对很多人来说，完整大块的学习时间格外珍贵，所以要懂得抓住碎片时间。比如你可以在通勤的路上读几页书，可以在排队的间隙看一篇深度文章，还可以在洗漱时听一听新闻，学会高效利用这些碎片时间，累积下来也会取得惊人的进步。学习从来不止于书本，与不同领域的人深度交谈，听一期高质量的播客，看一部有深度的纪录片，甚至从一次失败的经历中复盘反思，都是珍贵的学习过程。生活处处是课堂，只要用心感悟，便时时能有所得。愿你的心灵在学习中得到滋养，认知在学习中得到提升。只要一直走在向前的路上，时光自会回馈你最好的礼物。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还好吧？今天时尚潮玩家的节目还是由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虽然那、这个还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五一的假期，嗯，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安排。
1: 没错，那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很早做好准备，想要去哪里玩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新疆的好玩的地方。那五一假期一共是5天，我觉得刚好也够在南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玩个几天了。
0: 嗯，我当时真的建议大家怎么来分呢，就是分南北疆来玩。
1: 对，南
0: 北疆的时候用一个假期去玩，那南疆呢也用一个假期来玩。
1: 嗯，是的。
0: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热门的景点人一定是非常的多。
1: 是，那五月的南疆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好，这种就是看哪里都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呢阳光呢也非常好，到处也是移不开景色的一些景致，巍峨高耸的雪山，还有平静澄澈的湖泊，热闹升腾的街巷，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种味道，比如说已经熟了的桑葚，然后或者说是现在有的小青荇，
0: 哎，西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所以说
0: 甜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那还没有了解。
0: 油桃你看到了吗？
1: 也没有看到。
0: 哎，都熟了。这时候呢，其实头茬的已经可以吃了。
1: 嗯、
0: 所以说了，到南疆来游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果香浓郁，滋味鲜香。我们之前说到了嘉士县，大家可以去钓鲈鱼，是不是看看鲈鱼是怎么养殖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到就当地的螃蟹。当然，螃蟹现在呢还属于一个就是不太肥美的这个阶段，
1: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0: 是的，秋天的时候吃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哇，我觉得直往你的鼻子里钻、那如果假期呢大家正好准备来南疆，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做南疆的攻略，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南疆，为什么我们相邀大家来南疆。
1: 是的，那南疆大家都知道，这边处在新疆美丽的库尔勒，孔雀河奔流不息，爱德莱斯的故乡和田被绚烂的绸缎装饰得非常好看，明艳动人，还有天山山脉的主峰托莫尔峰也是终年在注视着这个阿克苏，那秋瓷故地库车，还有这个香妃故里喀什，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
0: 对，说到了南疆，你看库尔勒下来之后是不是阿克苏下来之后来到喀什，还有呢和田。
1: 嗯，
0: 我真的觉得这一路大家一定是满满的收获。那2013年的时候呢，中国新疆天山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2014年的时候呢，共有6处的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南疆就占了一半。
1: 没错，那历史熠熠生辉之外呢，风景也是限定款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比如说白沙湖吧，白沙湖呢波光粼粼熠熠生辉，还有克州的冰川公园里面有森林峡谷，还可以看到雪山跟河流在一起并存着。班第尔蓝湖就不用说了，是来塔县或者来南疆玩必备打卡点之一，还有土星环非常难得一见。总之这个新疆的南疆之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一路上比如说白沙山还有这个冰川公园，

0: 还有班迪尔湖，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1: 嗯，没错，
0: 只要大家时间够，我觉得慢慢的沉浸式的来深度的体验。那来南疆玩行程要如何安排呢？现在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怎么来走。
1: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两条新疆的南疆路线，基本上是包含了热门或者小众的一些旅游地。不管大家是在观望的旺季人流多，还是说在这个淡季，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首先第一个线路就是喀什，结束地呢也在喀什，推荐的天数是五天
0: 啊，五天游。你看五天游真的，我觉得是怎么游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说，从喀什市区出发，然后来到白沙湖、白沙山的景区，然后呢卡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还有塔克曼湿地，还有呢班迪尔蓝湖，还有这个塔县。
1: 塔县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个盘龙古道，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刷到过两个，就是一个呢是帕米尔之眼，非常震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完盘龙古道之后下来，就是从此走过所有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从喀什市出发到了帕米尔景区的时候，你上山呢它是一个景，下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和你上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收到了这条线路，它真的是处处都是景。
1: 没错，
0: 那刚才也说到推荐天数是五天，留下五天时间，这些地方都会让你终身难忘。
1: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风景，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游玩项目，
0: 还有美食。
1: 对的，那我们
0: 必吃的美食给大家说一说。想来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下车首先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艾梨扎提的抓饭。
1: 嗯，是。
0: 现在呢，艾梨扎提的抓饭呢是可以就是真空包装的。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之后呢，都真空包装带上几份回去，或者呢是寄上几份回去。还有呢就是乳鸽，吃鸽子的地方。
1: 对，
0: 像。我觉得到喀什好像鸽子是必吃的。
1: 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可以直接吃到所有东西，就是在时光老街，那个里面有这个钻石茄子拉面，我觉得超好吃。
0: 哎，拉面，
1: 然后还有这样
0: 烤肉。
1: 对，拉面烤肉之后呢，还有这个刹车的烤鸽子店，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鸽子汤可以吃，然后呢我在里面其实还尝试了其他菜，这一条街我觉得有非常多，将近一半吧，我感觉里面的凉粉都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0: 哎，还有双河卤鹅卤鸡，是不是啊？也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到喀什呢下午的时候，就中午我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鸽子汤，因为五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了，中午的时候相较来说比较热，吃完鸽子汤的时候你的浑身可能比较燥热。
1: 对，
0: 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下午的时候，
1: 晚上吃。
0: 晚上吃，
1: 喝完就睡觉。
0: 对，可以睡觉，就非常的舒适，因为五月份的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喝完鸽子汤以后身体暖暖的，就是你在鸽子汤店大家知道是不上茶的，一上来就是一碗鸽子汤。
1: 没错，
0: 当你就是一天劳累的就是在逛完古城来到这个鸽子汤店的时候，喝上一碗鸽子汤，你立刻觉得浑身就是满血复活。
1: 对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时光老街吃，然后一次性可以吃到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美食了。
0: 对，鸽子汤喝完之后呢再吃一份鸽子面。给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喀什的鸽子面那么细，说这个是手工的吗？真的，很多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1: 就是南疆的拉面其实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拉面会比较的细一些。
0: 鸽子面呢是这个手切的，这个面呢大家一看，哇，这么均匀，这么的细，这么的薄，一定是机器。但是我告诉大家，但凡是在喀什吃到的就是鸽子汤面全是手工的。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特别考验这个师傅。你但凡是看到这个面特别的均匀，特别的薄，特别的细的时候，这个师傅一定是非常的厉害。
1: 没错，所以说在喀什吃一吃拉面或者说是丸子面等等，这一些美食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还可以吃古城烤包子。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居民要推荐的话，还是纺织厂的这个烤包子。因为第一呢是时间久，第二呢是这个实惠，第三呢好吃。
1: 没错，
0: 还有 拌面，拌面不用说了，我觉得家家都好吃，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踩雷。
1: 对，还有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塔县，其实也有很多美食，最出名的一定莫过于牦牛火锅。
0: 嗯，
1: 大家可以选择一家这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上网搜一搜，去尝一下牦牛火锅，再尝一下他们那里的奶皮子，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美食。
0: 对，因为到了塔县的时候呢，早晚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就这两天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雨雪的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来上一份牦牛火锅，哇，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1: 嗯，是的。
0: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天吧。第一天呢就是来喀什，喀什到了喀什之后呢，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民宿一条街。
1: 嗯，
0: 就住民宿。
1: 是。
0: 大家可以就是沉浸式的，然后放下这个脚步，可以住在那里慢慢的来体验。
1: 嗯，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喀什就可以逛吃一天了。首先大巴扎，还有香妃园景区、高台民居，还有喀什古城。那在这一天的一个行程里面，既可以品尝到美食，而且如果不急的话，其实一天刚好也够了。
0: 怎么逛呢？我给大家说，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到喀什古城去看这个开城仪式。看完开城仪式呢，我们可以就是去里面转一转，就是在我们的东大门进去，然后这个各条街巷走一走，然后呢就可以到那个香妃园景区，然后高台民居。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喀什古城的西区。
1: 嗯，对，
0: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致。
1: 嗯，
0: 所以晚上的时候一定也再来一次喀什古城。
1: 对的。那我们第二天
0: 第三天了应该是。
1: 第三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首先呢，从喀什市出发去中巴友谊公路，然后再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然后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其实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我觉得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可以二选其一，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景点其实很相似。
0: 嗯，我觉得都去一去，就是你到了这里之后你要不去，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有一些遗憾。所以到了穆士塔格峰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但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估计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有呢，塔赫曼湿地这个地方呢，停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基本够，然后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 嗯，没错。那我们接着下面的一天呢就到塔县了。塔县呢，然后先去盘龙古道，然后再去班迪尔蓝湖，再回到塔县，然后可以找一点美食，然后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选择。
0: 然后呢当天可以再回到喀什，就是这个呢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其实不着急回到喀什。可能就是如果是想要回来的话可能就很晚很晚了。
1: 嗯，没错。
0: 那如果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在塔县。
1: 嗯，
0: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从塔县下来到喀什市。这个车程呢大概呢是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下来再去走一走什么白沙山。嗯，还有呢就是穆士塔格峰。
1: 是的。
0: 假期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想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风情或者感受南疆的风情，我觉得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这条线路可以说既有风景呢又有人文，游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春天呢可以看杏花，夏天呢绿意盎然，同时呢还可以看到穆士塔格顶峰的雪山。
1: 对，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去一下这个木吉火山口，那在这里呢它和塔县的风光又不太一样了。
0: 嗯，对对，是的是的，真的整体的车
1: 吧，
0: 整体的车程呢就增加个2天，2个半小时。
1: 嗯，没错，
0: 就可以。我倒觉得 要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急着回来，我倒觉得可以再去看一看。
1: 是的，我觉得五天到六天其实差不多够了的。
0: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塔县海拔呢在3200米以上，可能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
1: 没错。
0: 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感冒的时候，这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厚衣服。
1: 对，一定要带一个，夏天的话可以带一个不用带羽绒服，稍微薄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像现在一个天气带一件厚衣服，早晚可能

0: 是要穿的。
1: 嗯，我倒去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都带上，因为那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0: 嗯，
1: 宁肯让自己就是保暖。所以说穿什么的都不要紧，就比如说穿长袖短袖都没有关系，到特别冷的时候羽绒服一裹，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喀什的夜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避开这种人挤人的这个景区，大家可以来新疆南疆。
1: 没错。
0: 首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来喀什的第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从喀什市出发到白沙湖、卡勒库鲁湖，还有呢穆什塔格峰、塔赫曼湿地、班迪尔兰湖、塔什库尔干线，还有盘龙古道。
1: 对，那其实除了这条线路之外，还有南疆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到和田市，结束地呢是在库车，推荐天数也是5到7天。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先抵达和田市，然后在和田市之后呢，到热瓦克佛寺遗址，然后再到这个马利克瓦特古城遗址。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和田逛完之后呢，就

0: 直接来到阿克苏。嗯，阿克苏呢，大家知道第一站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然后阿拉尔市，然后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克孜尔石窟、库车市，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是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因为这里非常的神奇。
0: 嗯，所以推荐的天数呢也是5天左右，5到7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和田离阿克苏呢相较来说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在和田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就要去
0: 和田夜市。
1: 对，这个非常
0: 和田夜市就是特别的出名，是不是？而且和田的夜市特别的大，也被誉为什么新疆最大的一个夜市。
1: 是的，然后它呢整条街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你可以，我觉得在里面逛的话至少逛都要逛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这你不吃。
1: 对，然后如果再吃点东西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在，我觉得和田夜市你也是需要去2次的地方。
1: 嗯，是，
0: 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要去一次，因为真的我觉得一路走一路都有美食，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一个花耳黑抓饭也比较出名，还有呢当地的辉煌汤面馆也是好像很多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库车的美食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库车它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库车大馕，大家吃过吗？
1: 哎，一说
0: 跟车轱辘大的那种馕。
1: 是的，就是说这个馕超级超级大，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就是国民综艺，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库车，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馕饼。
0: 对，库车大馕是你要到库车的时候是必吃的美食，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来到库车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吃过馕，他也不知道馕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到库车去买个大馕。
1: 嗯，
0: 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觉得馕很神奇一点，如果说大家来新疆第一次吃馕的话，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烤馕坑的那个旁边买第一个出炉的热热的馕。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热的馕真的好吃的程度直接增加了好多倍。
0: 即便是比如说我们在喀什，我们特别爱吃馕，是不是？而且喀什的馕，不管是玫瑰花馕、巴旦木馕、核桃馕，还有窝窝馕，还有这个油馕，还有就是油馕，就是芝麻馕嘛，我们常说的，还有面馕，真的花样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到了库车之后，也架不住要去买一个库车大馕。
1: 是的，
0: 还有呢，它的魁湾锅盔羊汤啊也比较出名，还有田木齐特色鸽子汤，哎，这个呢也是网友们推荐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库车的冰淇淋，
1: 是
0: 库车的冰淇淋，我也建议大家去吃吃，就是他用巴旦木呀，还有核桃呀，这样打出来的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南疆的两个比较经典的游玩路线。那其实说到这些，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直接把南疆一趟玩完。新疆
0: 就10天到15天左右。
1: 是的，那新疆的南疆呢也是非常的千姿百态，也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风景，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山河壮阔的震撼，也有这种烟火寻常夜市一样的这种温情，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想要来新疆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南疆的这一条风景线。
0: 第二条线路呢，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第一天就是抵达和田市嘛，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转一转，是不是？第二天的时候呢从和田市出发，可以到这个古城遗址啊，这些地方一条线其实你都可以玩完。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从和田市出发，可以走走沙漠公路。从沙漠公路呢到阿拉尔市，再到阿克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我一直想走的路。我觉得你想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走这条沙漠公路的时候有多么的浪漫。尤其是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这是我真的是这2年特别特别想走的一条路。那到了阿克苏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库车老城，还有呢库车王府、库车大馕城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是从库车市，然后呢到这个千佛洞，就克孜尔千佛洞，到神秘大峡谷，再到库车市。我觉得这一天基本上就把整个和田和阿克苏基本上能玩的都玩完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说丽梅 什么时候来走南疆的这两条线是最好的？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立刻现在。
1: 嗯，
0: 马上出发来南疆。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南疆之后大家可以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五一的时候假期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1: 嗯，
0: 那我相信就是给大家给到这个方向之后，如果是想要带着孩子的朋友倒是可以选择这些宝藏地去打卡。这样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圆圆的囊，圆圆的囊，太阳一样的圆圆的囊，圆圆的囊，圆圆的囊，月亮一样的圆圆的囊，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来南疆的两条的精品线路，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游畅游南疆。
1: 嗯，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
1: 嗯，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福建了，福建的平潭岛蓝眼泪爆发季，相信大家在网上一定刷到过蓝眼泪吧。
0: 嗯，
1: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0: 4至6月，每年的4到6月就是蓝眼泪的这个高发期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夜晚海浪拍打这个礁石，然后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真的就特别的像银河坠入大海，孩子看到会尖叫的。而且呢白天呢可以环岛骑行追风车，同时呢赶海抓螃蟹，晚上呢等一场蓝眼泪。
1: 嗯，没错。
0: 但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固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大家要关注当地的追泪群，或者问问当地的民宿老板或者旅店的老板。第二个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玩的可以到云南的建水古城。
1: 嗯，对，建水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像朱家花园啊、文庙啊、双龙桥，处处都是百年的历史。而且让孩子非常兴奋的是米轨小火车，100多年前的法式窄轨铁路，坐着绿皮火车穿越田园风光，经过了17孔桥，还有这个湘惠桥，终点站是团山古村。那必体验的一定是建水豆腐，而且一定要围着火塘烤着吃。我觉得围着火塘吃东西都特别有特色，还有这个汽锅鸡、草芽米线，包括古城里的烧烤摊，还有晚上烟火气特别十足的一些美食了。
0: 嗯，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的是贵州的新沂万峰岭。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特别的美，而且也是我们多次推荐的地方。
1: 是的，
0: 就是当年的徐霞客呢曾赞叹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就20000座喀斯特峰呢拔地而起，山脚下呢是布依族村寨和油菜花田。大家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租一辆电动车穿行在峰林间的乡间小路上，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山顶的俯瞰全景。孩子们呢能近距离的观察喀斯特地貌，我觉得比课堂上和课本要生动。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浙江的松阳，那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有75个国家级传统的村落，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陈家埠村的一个先锋书店也是建在了高崖上面，窗外面呢是云海和古村落。杨家塘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昏时美得特别像一幅画，带孩子在这个古村里面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慢生活节奏。那当然了，给大家的建议是松阳很适合自驾游，因为山路蜿蜒，但是风景绝美。而民宿提前订一订，五一的时候肯定哪里都是抢手的了。
0: 对，
1: 我觉得
0: 至少提前
1: 订的地方，
0: 提前订，否则的话你到了跟前的时候，你就到来到这的时候想去到民宿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房间。
1: 嗯，
0: 还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张掖的七彩丹霞呢也被美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那红白黄绿相间的岩层，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建议大家呢是傍晚去，夕阳下的丹霞呢色彩最浓烈，可以带着孩子认识地质层理，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那大家其实可以关联到周边，周边游是不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嘉峪关，可以去敦煌，走一趟河西走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广西的崇左，中国的这个山水秘境。崇左有亚洲第一跨国的瀑布德天瀑布，以及电视剧《花千骨》取景地的名士田园。喀斯特山水不输桂林，但是游客这里会稍微相较于其他地方少一些，可以坐着竹筏漂流，也可以看两岸。

0: 的凤尾竹和喀斯特枫丛，也可以去通灵大峡谷徒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溶洞和地下的河流。
1: 嗯，特色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得天瀑布可以坐魔毯上山，那从高处俯瞰中越两国的风光，孩子呢感觉会是像在探险。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四川的宜宾了。宜宾呢是长江的起点，也是五粮液的故乡，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类的生态系统蜀南竹海，还有呢保存完好的李庄古镇。
0: 嗯，
1: 那蜀南竹海呢可以坐缆车俯瞰万顷竹海，也可以徒步到这个翡翠长廊。那李庄古镇有抗战时期的文化遗迹，还有白肉白糕白酒是李庄三白，还可以带着孩子尝尝地道的川菜。
0: 是的，而且亲子游是这里的亮点。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会经过飞彩的七彩的飞瀑，还有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玩水。出行建议当然还是五一期间的民宿会稍微紧张一些，所以一定要错峰出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备好一些这个日常要用到的东西，防晒霜驱蚊水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小朋友皮肤又娇嫩，所以驱蚊水肯定是要有的，还要准备一个小防晒帽。同时呢大家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沿路的美景，拍一拍照片。
1: 嗯，还有呢给孩子其实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呢记录每天看到的新鲜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孩子看到这些新鲜事儿还有美景之后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想要写的内容。这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个小本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这个小本子上随意的涂涂写写，确实也不错。而且呢大家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们倒建议真的不要像那个特种兵似的打卡。
0: 嗯，
1: 非常的累，因为带着孩子旅行呢质量比数量重要，所以说一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就够了。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旅行它真的是最好的课本。
0: 是的，
1: 就是带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0: 嗯，没错。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驱蚊露大家可以多带上几种，因为到了福建这个地方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可怕，就咬到人之后它是一个大包包，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建的蚊子特别的喜欢咬外地人。
0: 嗯，很奇怪，就是
1: 对
0: 我特别害怕的是去那种就是山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建山水很多嘛，然后到这种丛林啊或者说是小灌木丛，哇，整个两条小腿上全部
1: 都是在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而且那个蚊子它真的不像是新疆的蚊子就是那种有声音，它真的是那种悄无声息，叮完了跑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咬的是包，而且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电蚊香，晚上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南方的蟑螂非常的大，所以提前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
0: 嗯，
1: 而且呢我之前不是看到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分享说到了，就是哎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骑蟑螂上学。
0: 嗯，
1: 可见就是他们说笑的时候可见那个蟑螂有多大。那给孩子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功课，让孩子不要见到之后真的是非常吓人。
0: 嗯，
1: 让他们是受到这种心理的阴影。所以说到了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七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人少景美，适合亲子的活动，而且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的底蕴。哎，所以说大家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七个宝藏之地，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那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带娃出发。
0: 没错。
1: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时尚潮玩家。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适合南疆游的两条线路，还有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宝藏之地。
1: 是前面说到的适合亲子游的宝藏之地，我觉得也挺适合年轻人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休闲的地方，然后又有看景的地方，而且在这一些美景当中刚好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风景是两个相反的。就比如说广西的崇左，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四川的宜宾，
1: 对，还有福建的建水古城，还有这个平潭岛，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向往着新疆孩子去看一看，
0: 就是不太一样。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哎，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是也有精力可以去到这里，在假期的时候真的非常想去看一看。
0: 有假期就是时间也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出去啊，这个假期呢要在自己待习惯的这个地方来度过，倒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舒服的五种的度假安排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在家休息，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把身边的事情呢安排妥当之后，然后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手机，不会被消息吵醒。
0: 对，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觉得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都盼着放假能好好的睡个觉。好像现代人对于睡觉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一边情况下就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一边呢又在不停的熬夜。所以在假期当中呢，就是都希望能好好睡个觉，就是不用着急着上班打卡呀，不用去想有没有晨会，也不用想着工作，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
1: 是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还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肯定要有的一个就是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而且要遵守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安排嘛，
0: 心里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对，而且你每天可能会觉得哎呀睡不够，那其实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就是长时间的运转会觉得有些累的，所以一定要多多休养身体。
0: 休养下来就是保养保养，就我们说的汽车你开久了你都得保养，人的身体人的心灵是不是你也得时不时的去保养保养。
1: 没错，第二种就是
0: 不要硬撑，适当的休息。就假期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安排的就是整天都是在外面。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大家不愿意出去，我倒觉得在家里适当的休息就恢复精力，就养精蓄锐，是不是我觉得学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没错，还有第二种就是出去走一走，公园啊郊外啊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长期在室内待久了或者在家里待得比较疲倦了，就应该出去走一走。人就要站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然后呢呼吸这样的天然氧吧给到我们的一些氧气。
0: 对，是的，真的是就是小爱说到的，就是你放假了嘛，我又去不了远方，但是呢就不妨碍我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接触大自然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那喀什的朋友肯定说了，丽梅这不是有浮尘吗？那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是不是当你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胸它都开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小的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是不是搭个小帐篷，还有呢在草地上大家可以就是就是在一块小地方，那带着孩子去玩。比如做做游戏，给孩子讲讲故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感受这种亲子的时光。
1: 是的，
0: 那年轻人或者孩子大点的就可以到郊外去，比如说爬个山呀，带点好吃的和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那这个季节呢真的我觉得温度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逃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快感。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在就是没有开发或者不经常走的地方去徒步。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带明火，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大家知道又有风的这么一个季节，特别的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把火全部灭了，但是它有可能死灰复燃。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带点这个吃的，或者是提前呢在家里面就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菜，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外面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用明火。 要呢，我觉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上街买一点这个换季的衣服，去逛逛街，吃点好吃的，然后看场电影。在五一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就是有10多部的新片上映，同时呢万童书是不是在4月30号也是全国上映，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大家还可以在古城去看一看，就是实景剧。因为女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衣柜里就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1: 少的可不止一件呢，少了非常多件，
0: 少的非常多件，反正我就要买那件最就是都找不到的衣服，
1: 没错。
0: 哎，那趁着假期呢，就可以上街逛一逛，看看今年流行的款式和颜色，就为自己选几件怎么喜欢的衣服，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了。
1: 对的。
0: 那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去。那还有呢，就是平时可能在外面在单位，吃的饭的可能都有点腻了，所以家里的饭菜，如果是有时间，那一家人慢慢的去做饭。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到外面去是不是可以吃吃自己心心念念的美食，调剂一下口味，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买衣服、吃美食、看电影，或者去看这个实景剧，我觉得都能给假期增添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氛围。那第四种呢，我倒觉得可以参加亲戚朋友的宴请，是聚餐呢，也是聚会。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没有时间，没有这种心情和这个经常不见的家人见面。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结婚呢？

0: 过生日的就特别的多，所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被邀请到。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去参加。
1: 是的，因为一到了这个五一、十一，包括过年，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叙叙旧，然后呢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然后一起去再玩一玩就是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感触的。而且有的时候人跟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突然生活越点燃了。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你们在对方就是眼里都是这个岁数，
0: 都是
1: 认识的那个年纪。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发小或者说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再见面，你会不会感觉突然好像时光飞逝，然后流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候？
0: 对，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见见亲人，见见朋友，聊聊生活，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
1: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一定要陪陪家里人了。
0: 趁着假期回家陪陪父母，如果离得不远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陪父母，这是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带着父母到周边去转一转，和父母呢聊聊工作、学习、生活，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1: 没错，
0: 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可以帮着父母呢收拾一下屋子，亲手为父母做一顿好菜。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离得远，就是没有办法和父母相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给父母寄一点衣服或者特产，或者视频，让父母放心。那现在的老年人他们也都不缺这个吃不缺穿，但是呢缺的是什么呢？你买的是不是啊？你买的衣服，你买的吃的。其实呢，五一有太多的度假方式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转一转，或者在自己心心念念的远方去走一走。同时呢，就是哪里都不想去呢，好好的睡个觉，好好的陪陪父母，好好的去逛逛街，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0: 那今天的时尚传闻家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

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为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主持人丽美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雏鹰合唱团必然祝。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必然老师。必然，一级作家、插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20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现任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教授，主要创作儿童文学，兼写历史散文，已出版图书60部，作品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金奖、新疆儿童文学奖等10余项奖项。入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新华荐书2021年度10大好书。作品被译为英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语种。

那此刻不知道大家身处何处，是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头，还是刚刚结束工作，或者是已经泡上了一杯热茶，准备放松心情。不管大家身在何方，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还有一群像鹰一样勇敢纯真的孩子，这个地方就是

创作的雏鹰合唱团。这本书呢是一部反映当代帕米尔高原上当地少年成长的小说，那是一部用真情和脚步丈量出来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在今天60分钟的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高原上的孩子，听他们的歌声，感受他们的梦想。

然曾经说过，说故乡对于作家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是一个作家的精神期待，是割舍不断的乡愁。这份割舍不断的乡愁是让他离开新疆之后一次又一次的回来。从2016年起，他多次走进帕米尔高原，走进塔什库尔干当地子，那走到孩子和支教老师身边，真切地感受那里的生活和鹰一样的人民。必然的，这种走进去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实实在在的扎根。必然说，有一年暑假，他回到塔什库尔干，他和曼乡小学继续义务支教，在那里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他还翻越伊尔羌河，进入高原上最艰苦的村落，采访记录了在那些悬崖峭壁和滔滔洪流中奔跑求学的孩子。正是这些年复一年的深入，让必然的笔触格外的真诚。有评论家评论他的作品是扎扎实实走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不只是一位坐在书房里创作的作家，更是一位把双脚踩进帕米尔冻土里，把心贴近当地孩子心跳的记录者。他的作品《雏鹰飞过帕米尔》入选了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而雏鹰合唱团则入选了2024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还获得了第二届长江杯中国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十多年来对边疆孩子的深情守望。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聊聊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楚英合唱团的故事聚焦于塔什库尔干当地的一个小山村皮勒。皮勒这个深藏在帕米尔腹地的村落曾经与世隔绝，2013年之前呢，这里没有通行的公路，孩子们上学呢需要攀爬悬崖峭壁，溜索到过咆哮的叶尔羌河。大家能想象吗？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天不亮就要起身，沿着陡峭的山路徒步好几个小时，只为了去县里上学。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要背着弟弟妹妹过河，脚下就是汹涌的洪水。2013年在各方的关注和支持下，从马尔扬乡政府到皮勒村的51公里四级公路建成。2014年全长207米跨越叶尔羌河的皮勒村大桥竣工通车，从此孩子们上学呢再也不用爬悬崖溜索道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楚英合唱团的故事底色。正是在这所条件日渐改善的当地小学里，两位支教老师，拥有艺术天赋的音乐老师秦歌和沉稳善良的语文老师吴子健，发现

欢迎回来。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雏鹰合唱团》这本书，那这是碧然老师写的一本书。那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到了，碧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文学教授，也是一位艺术学博士。他主攻儿童文学，兼写历史散文，已经出版了51部图书。大家有可能看过碧然老师的《楼兰密码》《生死楼兰》，也可能读过他的长篇童话《亚马里克山的雪榕树》《树叶合唱团》。这些作品呢，几乎都与新疆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新疆是碧然的故乡。

这本书呢是写皮勒村，就是聚焦于塔什库尔干当地的一个小山村。皮勒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是雏鹰合唱团的故事底色。正是在这所条件日渐改善的当地小学里，两位支教老师，那刚才说到了拥有艺术天赋的音乐老师情歌和沉稳善良的语文老师吴子健，发现孩子们能歌善舞的特长，于是呢开设了特长班，组建了雏鹰合唱团。必然呢，在塔什库尔干采访的时候，从孩子们口中呢得知了几位让他们心怀感恩的支教老师。书中的支教老师的原型有来自北京的志愿者邵军，他通过央视走基层的新闻纪录片了解到皮勒村学生的现状后深受感动，来到了塔什库尔干支教，迄今呢已经15年了。还有呢，来自广东的西部志愿者支教老师刘杰，以及一位深圳的支教老师。这些支教老师是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帕米尔高原，而必然呢则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说到这儿呢，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雏鹰合唱团讲述的是两位支教老师带领一群当地的少年成立雏鹰合唱团，最终呢登上更大舞台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远不止于这么简单。这本书的叙事结构非常的有特色，那这本书由六位不同的叙述者分别讲述。少年香港马克、艾山、不能说话的女孩妮莎，以及两位支教老师吴子健和情歌，六个人六种视角，共同围绕成立合唱团与梦想一起飞翔这一核心的话题展开，呈现出了一种精妙的莲花瓣式美学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一朵莲花，每一片花瓣都独立舒展，却又紧紧地围绕着花心。合唱团的组建与发展呢，就是那个花心。六个叙述者的故事呢，就像六片花瓣，各自独立又紧密地相连。这种多视角的叙事让这本书呢拥有了复调小说的艺术深度，当地少年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对英笛、手鼓、鹦鹉等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不能说话的泥沙的视角为读者呢打开了当地女孩特有的内心世界，而两位支教老师的视角呢则传递了教育者的理想、情怀与困惑。必然将这些视角巧妙地

编织在了一起，如同当地的刺绣一样繁复而和谐。这本书的语言呢也很有特色，必然在对话当中呢适当的运用了经过艺术加工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比如海热提卡。那海热提卡的意思是加油的意思，这些小小的细节既增强了地域的真实感，又不会造成阅读障碍。在叙述语言上，必然呢善于使用短句和重复修辞来模拟童声合唱的节奏。这种语言风格呢既适合儿童阅读呢，又具有诗性和美学价值。

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当中呢，每个孩子是什么样的。

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

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和分享到的书是毕然老师写的《雏鹰合唱团》。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一一介绍书中的几个孩子，他们不是虚构的纸片人，而是毕然老师在帕米尔高原采访时遇到的真实人物的提炼。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光芒。首先为大家介绍香港这个出生于香港回归时的少年，聪明开朗，有一副好歌喉。登上大舞台之后呢，他曾苦恼于再也无法去到梦想中的北京和香港，对未来感到迷茫。后来呢，在老师的开导下，他立下了报国之志。香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少年是如何从迷茫走向坚定，从向往远方到心系国家。爱山，在《雏鹰合唱团》这本书当中的爱山呢，是一个开朗幽默，善于吹鹰笛的男孩。但是呢，他经历了失去父亲的巨大的打击，还要承担照顾母亲和妹妹的家庭重担。在各方的帮助下呢，爱山得以继续的求学，并升上了初中。爱山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再艰难，只要有爱和希望，少年呢依然可以挺拔地走下去。马克是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敏感呢而学习优秀。他的家庭呢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困难，父亲受伤，母亲呢刚生下了小女儿。马克一边照顾全家人，一边努力的学习。通过登台表演，马克找到了自信，并且呢在神秘人的资助下获得了去北京上学的机会。马克的故事是关于成长和蜕变的，那个瘦弱苍白的男孩最终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泥沙，一个不能说话的女孩，特长是打手鼓。加入合唱团之后呢，她从孤独中走了出来，变得更加的自信，融入到了集体，收获了友谊。泥沙的故事最打动人心，音乐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她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还有书中的两位支教老师，拥有艺术天赋的音乐老师秦歌，沉稳善良的语文老师吴子健，他们呢不仅是孩子们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人生道路上的灯塔。这些鲜活可爱的当地少年传递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呈现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新面貌。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呢，是以独特的地域性书写，展现了当地诸多的生活场景和特色歌舞，具有浓郁的色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鹰笛的声音？鹰笛呢是当地群众最典型的乐器，由山鹰的翅骨制成，吹奏的技法繁难，但是音调呢别致而美妙。手鼓呢是当地舞蹈的主要伴奏乐器，演奏的时候呢由妇女敲打一面手鼓，奏出多种鼓点，这在其他的民族当中呢是罕见的。2006年，当地的鹦鹉的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
雏鹰合唱团当中呢，必然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白雪覆盖的慕士塔格山下鹰笛响起的场景。当地的人们跳起鹰舞，唱起高原上流传已久的古丽碧塔我喜欢的民歌。说到古丽碧塔，这可不是一般的民歌，它讲述的是一名当地的青年爱上了其他地方的一位公主，却遭到了反对。青年呢只能顺着古丝绸之路流浪，把歌声呢传遍了所有他路经的地方。后来呢，这首古老的民歌被改编成了广为传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地人视鹰为强者、英雄，鹰的坚韧和沉着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性格之中。在高原雪山下跳起鹰舞的当地少年们，正经历着蜕变的成长，像一只只雏鹰冲向蓝天。小说当中呢，对

当地的服饰、饮食、语言、民族传说等呢，也是有描绘的。必然呢，用优美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当地特色的画卷。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里的文字，那我也为大家摘读几个片段。书中呢有一处描写孩子们跳鹦鹉的场景，非常的动人。这些孩子迎着风，展开手臂，亮出雏鹰飞翔的姿势，展翅起飞，抖羽盘升，起伏盘旋，他们跳得生机盎然，优美灵动，宛如一只只雏鹰初次舒展羽翼飞向高空。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孩子们在雪山下张着双臂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有高原的红色，眼里有天空的清澈。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呢，是在用身体诉说对天空的向往。书中呢，还有一段描写合唱团排练时的歌声的文字。那声音轻盈又悠远，干净而通透，好似穆什塔格山上缭绕的白云。你看，必然呢把抽象的旋律化作了可感的视觉形象，这种写法让没有听过帕米尔歌声的我们也能在脑海里想象出那纯净的声音，就像高原上稀薄而清冽的空气，就像雪山顶上被风吹散的薄云。书中呢，还有一个关于吹奏鹰笛的片段。鹰笛声声，从我的胸腔冲向蓝的虚幻的天空，冲向穆什塔格山。我看见无数只鹰在高空中盘旋。感觉这句话呢，把鹰笛的声音、吹奏者的情感、高原的天空和盘旋的雄鹰呢融为了一体。笛声呢不再是单纯的声音，而是从胸腔里喷涌而出的与天空对话的力量。书中呢有不少描写孩子们成长困境的文字，读来呢让人心痛，却呢又充满了力量。比如马克，书中写道，马克因家庭重担想放弃上学，又在放羊的路上背着课本读书，想去北京求学，又怕路费给家庭带来困扰。这是一个多么真实又矛盾的心理，想去远方却怕成为负担，渴望飞翔又舍不得离开地面。但正是这种矛盾让马克的故事更有深刻的力量。书中呢也真实地写了支教老师的付出与牺牲。那书中写道，支教老师秦哥因高原反应导致身体疾患，无论是流鼻血还是后来的癌症，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哎，真的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就剩下那种心痛了，因为秦哥老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支教老师背后不为人知的牺牲。他们在高原上教书育人，用生命影响生命，把最美好的青春献

给了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走到这里呢，我想雏鹰合唱团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儿童小说，它还是一部关于文化对话与生命成长的动人诗篇。这本书呢，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时的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如何将传统的馈赠转化为创新的资源。这些问题呢，不仅关乎当地的少年儿童，也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少年儿童必须面对的课题。必然呢，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们奏响的是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合唱团排练的曲目从当地的民歌到支教老师创作的原创歌曲，象征着个体成长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奏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音乐呢，不是单向的传授，而是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必然的创作轨迹来看，雄鹰合唱团呢，也代表了他美学发展上的新阶段。必然老师早期的边疆题材的作品呢，更注重当地文化的展示，而在这部新作当中呢，则更加的关注普遍人性与特殊文化背景的交融。那这种转变呢，是雏鹰合唱团超越了地域文学的局限，触及了更为本质的成长命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了帕米尔高原，认识了作家毕然，了解了雏鹰合唱团的写作背景，认识了香港艾山、马克、泥沙这群可爱的当地少年，聆听了书中那些动人心弦的片段，还有呢给大家送出的关于帕米尔的歌曲。这些孩子就像高原上的雏鹰，他们的生活或许比城市里的孩子更艰难，但是他们的眼睛里有更明亮的星光，他们的歌声里有更纯粹的力量。毕然老师说，他写这本书呢，是希望为孩子们传递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勇于追求梦想。我想这本书不仅适合孩子来读，也适合每一个心中有梦的人来读。最后呢，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片段的节目。鹰是当地人的图腾，坚韧沉着，成为当地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在高原雪山下跳起鹰舞的当地少年们正经历蜕变和成长，像一只只雏鹰冲向蓝天。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一百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一百种心跳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从今天的节目开始，那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读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是祝谦写的一本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作者祝谦，湖北武汉人，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人生台阶，宣传干事，党委秘书，报社编辑，总编辑，新闻学会会长，文联常务副主席，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站长。

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一、回望历史3000年。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有多长？新疆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始于何时？这是每一个新疆人都会面临并寻求答案的问题。在史料没有记载的年代，只能借助神话传说。传说呢，在亘古久远之时呢，炎黄二帝就曾居住生活行政于昆仑山中。有古籍记载可考的，大约呢是在先秦时期，诸如《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和班固所著《汉书》，记载有塞人、羌人、月支人、乌孙人、匈奴人、汉人等的生活，出现了西域36国之称。直到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镇级为首任都护。从此，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时空转换，岁月悠悠苍黄。新疆自西汉以来从未脱离中原王朝的管辖。公元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了西域，设高昌郡。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清代，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并于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绵延不绝3000年，中原西域一线牵。从炎黄二帝、王母、周穆二王到首任封疆大使镇吉，从西域、新疆、新疆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穿越历史，称为载入史册。记忆呢，留在心里。历史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昆仑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西域是中华民族的故土，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每天会分享一个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当中的一个。

听众朋友，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一般是与这个免疫功能、遗传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感染还有环境因素等有关。在免疫系统里面，可能跟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紊乱，还有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雌激素水平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呢，包括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还有感染性的因素，包括一些单纯疱疹病毒、幽门螺旋杆菌、乳头状病毒等，还有环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强度的这个工作压力，还有精神紧张、情绪波动、睡眠不佳、少吃蔬菜水果等导致的维生素缺乏。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来进行检查，可能要排除一些系统性的疾病，看有没有免疫功能的问题，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免疫治疗进行调节。
1: 可能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治疗上面会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像这个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每次发作的时候就买一些这个可以贴的一些药物，暂时性的这个确实是缓解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复发了，治标不治本。如果说真的是发作的特别频繁，还是像建议啊，刚才刘主任说的，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从而对症的治疗。刚才您也有跟我们聊到，这个口腔是细菌高度聚集的区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有效的去防控牙周病呢？
0: 那么我们牙周病呢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如果因为这个发现晚或者是不重视而延误的治疗呢，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牙齿的松动甚至脱落。那么我们这个如何预防牙周病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呢，主要是增强个人的牙周病的这个预防的意识。日常呢，患者的自我菌斑的控制呢，是预防牙周病发生和防止它反复发作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倡导的是正确有效的刷牙，配合一些使用牙线、间隙刷或是冲牙器等机械的方法去去除菌斑，使我们这个牙周支持组织呢免受这个破坏。第二呢，是提高我们这个机体的防御能力，适当进行这个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劳逸结合，保持这个良好的心情。第三呢，是注意饮食均衡，粗纤维食物呢，有利于我们这个牙面的清洁。第四呢，是清除促进这个牙周疾病发生的因素，局部因素呢，包括改善食物看塞，纠正磨牙症和呼吸等不良习惯，纠正这个撮合畸形等。全身因素呢，包括这个控制血糖、戒烟等。第五呢，就是定期口腔的这个检查，进行专业的牙周维护。建议呢，每半年到一年呢，进行牙周检查和洁牙。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